0: 不能完美的将进藏女兵的赤诚表现出来。为了突破瓶颈，在老师的指导和妈妈的陪伴下，我开启了日复一日的练习，逐字琢磨语气，反复调整抬手、站姿等每一处细节。每当我想要松懈的时候，妈妈就会鼓励我，并帮助我理解故事背景，让我读懂了格桑花所承载的坚守与奉献，慢慢走进人物内心。
1: 嗯，那也就是说在整个备赛的过程当中，你也会觉得自己很用心，或者自己没有调整好的时候呢，也要尽心尽力的再一次的调整，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是吧？那比赛当天的时候，我们在登台之前哈，你的心态是怎样的？哎呀，是很激动，有点小紧张，还是忐忑，还是我能行，什么样的状态呢？
0: 后场的时候特别忐忑，看着每一位选手依次走上舞台，紧张感扑面而来，手心一直在冒汗，我只能在内心默念稿件，心想排练要点，努力平复慌乱的心情。
1: 那这是在登台之前的一种状态。那当你真正的站在这个舞台中央的时候，握着话筒，那一刻你心里在想什么？慌不慌？
0: 站上舞台，我深吸一口气，试着不去纠结名次的好坏，全身心投入到故事当中。舞台灯光亮起，我舒展排练许久的动作，完整演绎永远的格桑花，尽力呈现出作品动人的意境。
1: 那你想过吗？自己是否能够达到最理想的那个成绩？比如说一等奖啊，还是说我不行，我得个二等奖、三等奖，我已经很知足了。你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
0: 奖项对我来说虽然是珍贵的嘉奖，但成长远比奖杯更加重要。一次次打磨表演的细节，让我学会了精益求精。努力克服登台的紧张，让我收获了满满的自信。语言艺术这条路对我来说才刚刚启程，未来我会带着这次比赛的收获继续向前，用心诵读，把更多温暖动人的故事传递给大家。
1: 看得出来孩子是非常自信的哈。你看我们在这个现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就体现出孩子的这个口才了。看来你也非常喜欢这个主持口才，对不对？平时呢，是不是也会参加一些类似这样的活动呢？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比赛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活动参加吗？
0: 当然会有，比如说我们学校的主持活动，还有我们班级的联欢晚会，都是我及一些同学们来主持。这也让我收获了特别多的自信，也让我能踏上更高的舞台。
1: 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升旗仪式之类的哈，也都会看到你的身影吧。
0: 是的。
1: 好，希望你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优秀。
0: 谢谢。
1: 不客气。那说的是特别好哈，我们也知道是星光不负赶路人，所有从容绽放的瞬间都是源自于台下默默的坚持。感谢我们的小心仪和我们共同分享了照片背后的成长故事。观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全部的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守候，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2: 白衣指甲型，热血护战友，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于硝烟之中穿梭，以医者仁心拯救生命，用责任与担当诠释初心。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锦州市实验学校关美轩将为我们讲述这位救护英雄的动人故事。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关美轩，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5年13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的故事。有这样一位青年，用热血青春铸就了永恒的精神坐标。他以卫生员的身份走向战场，却用生命丈量出信仰的高度。他以超越常人的勇气与信念，在战火中完成了对英雄二字的终极诠释。他就是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1929年，乔恒志出生在辽阳地区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给地主放猪，

强征为劳工，饱尝旧社会的压迫。日本投降后，16岁的乔恒志加入东北人民自治军，成为一名通讯员，兼表现突出。1946年，他被选派至一训班学习。次年结业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3纵队9师25团2营6连卫生员，并于同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秋，锦州攻坚战打响，3纵队主攻锦州西北方向。6连在夺取火车站后，继续向南推进时，朱排长，我太对不起你了，摔疼了吧？朱排长见苏醒来的小乔，刚睁开眼想到的却是自己，非常感动地摇摇头说：“小乔，我不要紧，你太累了，应该歇歇了。”乔恒志却坚定地说：“不能歇，这是我的职责，还有伤员未救下来呢。”说完，他再次艰难地站起身来，背起排长就向营地走去。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这个单薄的身影始终在弹影中奔驰。累计救护56名伤员，相当于全连半数兵力。数字背后，则是他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的冲锋陷阵。当连、排、指挥员相继伤亡，他主动切地指挥，率领余部击退国民党军3次反扑。通讯员负伤后，他凭借过往经验穿越火线传递战况，从白衣天使到战场指挥，这个19岁的卫生员创造了战场奇迹。战后，乔恒志荣记2大功，并被授予红色救护英雄光荣称号。1950年，乔恒志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会后他就立即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10月6日，在朝鲜平动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最终不幸牺牲，时年仅21岁。乔恒志用21载短暂年华，在战火中淬炼出永恒的精神火种，从烽火硝烟到岁月静好，变的是历史场景，不变的是刻进民族基因的担当品格。真正的英雄主义从不用于特定时空，而是每个平凡岗位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精神。当14人的坚守汇聚成海，便是对英雄精神最壮阔的传承。

为扎实推进2026年暑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严格落实应贷尽贷、应助尽助惠民原则，持续筑牢教育公平底线，全力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安心求学、顺利入学。近日，市教育局深入易县、临海市一线，实地调研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工作。调研组先后走进两地学生资助服务大厅，实地查看窗口运行秩序、业务办理流程及便民服务保障落实情况，详细听取属地助学贷款办理进度、政策宣传覆盖、问题线索处置、风险防控管理等工作汇报，认真查阅相关工作台账。同时，与现场办理业务的学生家长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诉求，了解办事体验，精准掌握基层工作实情。下一步，锦州市教育局将持续下沉调研，动态跟进各县市区助学贷款推进情况，持续优化惠民服务，夯实民生保障，用心用情办好教育惠民实事，全力护航每一名困难学子逐梦前行，圆梦校园。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青年工作重要思想，扎实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走深走实，引导辖区青年学子扎根基层、锤炼作风、实干担当、服务家乡，西门外社区联合古城街道团委、古塔修远志愿服务队举办大学生返家乡党团课暨实践总结大会。活动伊始，社区开设专题党团课，围绕

0: 学子扎根基层，深耕故土，勇毅奋进，以实干笃行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精彩答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3: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

0: 将你。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
1: 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躲避险。

0: 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紧张。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资金支持，十五五期间共计谋划项目240个，重点推进古塔、凌河、太和14个片区更新，将全力抓实房地产项目建设提质提速，全面筑牢城市安全与基础设施根基，大力谋划城市地下管网群众诉求，全面提升投诉受理率、办结率、满意率，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百日攻坚行动，加快城市云运管服务平台建设，推动实现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通享，全面提升治理效能和群众获得感。此外，道路域环境、火车站周边环境整治，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为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我市已建立市级统筹协调机制，压实市县部门工作责任，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创新投融资模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动态监测、定期督导，奋力建设宜居宜业的区域中心城市，切实增强市民获得感与幸福感。年初以来，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深耕营商环境建设，以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为突破口，持续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事时限。该项改革成为全省政务改革试点，2小时立等可取标准全省推广。依托数据赋能、制度创新，全市政务服务效能与企业群众办事体验实现双提升。
1: 在市政务服务中心，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实现大幅压减，902个事项实现最长2小时内立等可取，办件占比近80%。同时，创新构建全流程审批标准与监督体系，将特殊审批环节全部纳入计时管理，彻底破解审批时限模糊、办事效率不均等问题，标准化改革成效显著。
2: 我们立足便民利企的核心目标，把优办、快办、暖心办。

0: 切实感受到了政务改革带来的便利。
1: 在核心改革落地的基础上，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持续拓展改革成果，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上线45个特色办事场景，大幅压缩办理时限，精简申报材料，减少跑动次数，同时推行送证上门、不见面审批服务，数百项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全方位升级政务服务体验。除政务改革外，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同步抓实数字经济发展、社企服务升级、民生诉求办理等重点工作，多点发力补齐发展短板。
2: 我们将持续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以材料免提交、信息免填写、办事简审批、申报简证明为抓手，启动实施双免双检专项行动，全力打造尽快办政务服务品牌，以政务服务提升推动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3: 易县刘龙高镇大旗沟村党支部书记高彩霞多年扎根深山，立足乡村振兴一线，建强基层党组织，培育特色中药材产业，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用实干担当带领昔日贫困村迎来崭新变化。
4: 建强基层党组织，筑牢乡村振兴堡垒，是高彩霞始终紧抓的重点工作。任职以来，他对标基层党建标准，结合山村治理实际，补齐治理短板，常态化向党员群众宣讲政策，完善村规民约，凝聚起党群同心、干事创业的合力。过去，大旗沟村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增收门路少，村容发展滞后。面对发展难题，高彩霞主动破局攻坚，创新推行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牵头成立黄芩种植专业合作社，打造125亩标准化黄芩种植基地，带动百余户村民入股增收，基地年产值可达60万元，补齐了村庄特色产业缺失的短板。同时，他紧盯群众急难筹盼，持续落地惠民工程，村里先后完成6800米村组道路硬化，安装125盏路灯，修缮3000米河道，安全饮水、危房改造、厕所革命有序推进，文化广场、标准化卫生室相继建成，村民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着眼村庄长远发展，高彩霞充分激活巾帼力量，打造巾帼建工种植业示范基地，定期开展黄芩种植制茶加工技能培训，手把手传授致富技术，帮助50余名留守妇女掌握技能，就近就业，为乡村振兴积蓄本土人才力量。为拓宽农产品销路，高彩霞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打通线上销售渠道，打造本土黄芩茶特色品牌，助力村集体经济年增收超13万元，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5: 我无时无刻不在琢磨着，怎样才能让我的村民日子过得更好一点。其实呢，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没有啥宏图大志，我只盼着在我的任期内能让村里的环境呢更宜居一点，大家的腰包呢更鼓一点，邻里之间呢更融洽一点，每个人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一点。为回报村民所有的那一票，我一定坚守好这份岗位，兑现这份承诺，做一名合格的村支部书记。
4: 如今，高彩霞依旧深耕乡村沃土，以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带领大旗沟村稳步向前，在乡村振兴的热土上，续写党群同心、实干为民的新时代答卷。
6: 盛夏临河畔，欢歌起新城。8月21号晚，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临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惠民演出太和专场燃情上演，用多元的艺术形式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3: 演出在悠扬雅致的民乐联奏中拉开帷幕，扬鞭催马运粮忙、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奏响家国温情与奋进赞歌，最后活力满满的舞蹈蒸蒸日上和广场舞集结逐梦惊艳亮相，灵动舞姿尽显锦城儿女锐意进取、逐梦前行的精神风貌，经典歌曲串烧，万里长城永不倒，铿锵有力，唤醒大众红色家国情怀，原创歌曲藏版答卷。

0: 旋律深情铿锵，质朴动人，诠释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赤诚情怀。接地气的舞蹈东北人热情奔放，尽显辽西儿女豪爽质朴的独特风采。非遗展演环节惊艳全场，掐丝珐琅、辽西木偶、剪纸等传统技艺轮番通过清亮的歌声传递少年朝气，舞蹈《锦绣之州》礼赞家乡热土，情景舞蹈剧《四节换新太和城》致敬城市基层守护者，评剧选段《刘姥姥带花》演绎传统戏曲韵味，最后演出载歌伴舞领航新时代。
1: 五个品种，其中的一个早熟品种是从黑龙江五常引进的一个棕龙刺，它的生育期是132天，我们从四月初开始育秧到现在来说是能达到135天，然后咱们今年的温度也高，气候也好，现在成熟度也特别好，所以现在就开始收割。这个石灰质也是从冷到85分左右，它入口的回甘味是特别浓的，特别甜。
0: 早熟两种源于黑龙江五常，跨越山水远赴黑山安家落户。黑山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远来落户的两种有了独属于黑山的味道，
2: 充实自己的暑期生活。
0: 记者在图书馆自习室看到前来学习的学生们伏案埋头，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大家自觉保持安静，有的书写暑假作业，有的梳理学科知识点，提前预习新学期内容。
3: 我认为图书馆的环境非常。
0: 阿国记忆城市变迁地图专题展在临河区景铁街道市场社区开展，年过八旬的退役老兵红色收藏爱好者陈格携多年珍藏的老地图走进社区，为居民带来一场生动的史料分享。活动现场共展出21幅老地图，一张张老地图串联起鲜活的历史，勾勒出时代发展轨迹，让大家在观展聆听中回望岁月历程，
4: 把爱国精神传承给下一代，厚植家国情怀，凝心聚力建设现代化强国。
0: 此次地图展以图为媒，以史育人，进一步激发辖区群众的爱国热忱，引导群众自觉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让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侍卫通风的地方休息。
2: 物价总部，这里收到20。
0: 害的。
2: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0: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4: 超级人物。

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
1: 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逐梦前行。

0: 真心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去问问他是不是骨头断了，要是断了，把娘的退上。啊，
1: 是。
2: 怎么样？你还能坚持吗？不行就退下来。

0: 复合完毕，请首长指示。
1: 小心，审核通过，恭喜。

0: 其实你刚来基地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谁了。很漂亮啊！
1: 我爸当年留给我的。
0: 我知道，因为那时候我也在四川。你爸爸占这个坦克的时候，还是我帮他找的弹壳呢。说，工程兵去的地方都比较荒凉，所以每次回家都不能给你带什么玩具。他很内疚。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宣誓人：刘锡石。
1: 妈妈，我已经报名参加国家第三次排列行动，出发之前写了这封遗书，我会放在背包里，和您的照片，还有我爸的军功章一起。如果您收到了，那就是我牺牲了。我在雷场上想您，想打电话，听您的声音，哪怕被骂两句，我也不会顶嘴了。 因为这份思念，我会把自己平安带回来，也会把全队的同志都平安带回来。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是军人，为国尽忠是我的责任，流血牺牲是我的荣耀。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请您不要难过，儿子没有离开您，我和我爸会在天上保护着您。
2: 愿您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敬礼，儿子刘锡石。刘锡石，你现在什么情况？我们已经跟人线路过来了，你立刻通报。刘锡石。
3: 那几个桩子打结实啊！哎哎，好，先从那边拿过来。好，这边好了。哎，回去，你要干嘛？我要过去，把路摊开了，你再去。
4: 帮我拦一下。
3: 你们几个别让队长动啊！再来四个人下绳梯，
5: 别让他动啊！
3: 这边，这边差一点。小心点儿，
6: 你先别。
3: 桩子结实啊！好，好，好。
6: 来，把绳子拿过来。
3: 来了，
6: 帮我扶一下。好，这个打深一些。好，小心点儿。
3: 来，
6: 不是，好。
7: 哎，师长刘哥，把车送过来，我两边至少60个防步兵进来，大家发财了！
3: 哎哎！让他们过来就弄死你！

0: 我估摸着，这些都是从谷口那边顺过来的，而且我滚下来之后，我身边有九个这样的玩意儿，这九个不是主雷，连环雷，全部都连在这个鬼雷上，这是主雷，到谷口那边肯定甩了个小尾巴出来。
1: 这条线应该直接通到那儿，底雷战术，歼灭坦克部队。坦克车自然形成路障，两侧防护兵雷削弱有生力量，布雷的人厉害啊。
2: 鬼雷肯定有中央起爆器，按理来说，打蛇打七寸，这起爆器在哪儿呢？
1: 我判断有两个。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在山口拐弯的地方，那儿的路窄，如果做遥控爆炸，只要控制好时间，坦克车一旦横过来，整条路就封死了。他只需要几个人，就可以从容不迫地把这片谷地里所有的坦克和步兵全部收拾干净。
0: 那边是第一起爆器，这是第二个，这两个可以同时起爆，也可以一次爆炸。 行啊，就算其中一个被炸了，另外一个也可以全面展开。这样，咱俩一人负责一个，你收拾这个，我去谷口那边弄那个。
1: 这个你已经动手了，你自己解决，我跟着线路去谷口。
0: 行，你来指挥。
1: 所有人听命令。
3: 报告组把雷管和电线集中过来，所有组在增加四个人，以我所在的位置为中心，向两侧延伸，向前辐射到谷口。通知山下后勤组，把水和干粮背上来，谁饿了就自己吃一口。
1: 政委管理组准备雨布。好，来，我来，好了。
3: 你到现在拆了多少颗？
4: 没数。你骗鬼呢？你不如我多。我
3: 看我是尿的不如你多。
5: 咱俩比比啊！
6: 看谁今天尿裤子尿的多。
1: 你说咱今儿得干多久？
3: 你说今天呀，还是这礼拜啊？
7: 我这红旗不够用了，我们到了密集连区了。
8: 队长，我前方大概有200枚以上的防步兵地雷，如果用炸药强行开路，会不会快一点？
9: 你用炸药开路方便是方便，我原来步子线全炸掉了，还得重新检测，以最慢的速度推进，不要冒险。
7: 人工移除风险太大了，这都快成了地雷试验田了。 我们用炸药开路，我能在一个小时之内打通。
0: 你少说两句。
7: 是。

0: 你们几个先后撤，后面是你们自己来。大家先把手里的工具放下，千万不要出击。
1: 没事啊，没事。
0: 还有旁边的组员后撤，
2: 没用，
0: 放松点，肌肉一会儿自然就松紧了。
1: 没事啊，
3: 我控制了，不呼吸，手握着来，没关系，你一会儿啊，放松之后我来处理啊。
0: 能不能退下去？
4: 全体就地隐蔽，
3: 原地隐蔽。
0: 我跟你说，就你手上这一颗，这要炸了，把两个队都光荣了。面罩离雷太近，抬起来。这样，我已经想好了。
1: 陛下，有点心血跟服，这俩太久没喝过血了，特别渴，所以刚要出去，可吃一点去。
0: 结果呢？打人飞出去了，飞出去之后，其中的一个，就啪啦啪啦飞，结果呢，没到一会儿就回来了。另外一个，没过多久，就满脸血，血丝袜裤都飞了。你就问另外一个，哎，你瞧瞧啊，你这怎么满脸血呢？另外一个扭头说：“门口电线杆看到了吗？” 一个人说：“啊，我看着了，怎么了？我没看着啊，那还舔血呢。”哎，兄弟，你忍一下啊。

0: 我使点劲儿啊！好，那你就使劲喊啊！把铁上车的报告一下，
1: 是，把铁上扶下去。
2: 来了，
3: 来了。
1: 哟，
3: 好，
1: 慢点，
3: 慢点，
1: 慢点，慢点。

0: 哎，咱俩刚才是不是打赌来着？
1: 走吧，走了看谁，你们俩谁先尿裤子？
0: 问你尿裤子，还先尿裤子？

0: 这傻子。
1: 我本来以为中午饭能在山下吃呢。
2: 队长，这是晚饭。
1: 啊？
3: 我跟你说，咱这两个队得拆开了，一个工作，另外一个休息。到这么好的天，两个队都得力竭了，咱尽量。
4: 到
3: 天亮之前，把这排干净。
4: 是。
2: 是吧？这个压缩饼干，
5: 这雨要是这么下，这肯定会被淹掉的。这地势还是太低了。
3: 都是你找我。
5: 李雷，走，
4: 你上去吧，我去工作盘，
5: 我给你挡雨。
4: 好，
5: 大家向后撤，速度要慢，安全之翼搭了帐篷，就地休息，不要借装备，原地干练。
4: 你下去吧，前面反坦克雷挡也没用。
5: 好。队长，
6: 你这么想着我了，你跳了吗？
5: 对不起，队长，你要不要下去睡一会儿？
6: 这鬼雷，鬼雷不过夜，真
5: 好，你注意安全。哎，
7: 我要去顾客等那大家伙了。
4: 振华，振华，你听着啊，现在一会儿下这么大雨，能见度这么低，别冒险啊。振华，听得见吗？
6: 你得听我的。振华，若华，
4: 若华，你怎么听得见吗你？

0: 起爆线，起爆线一定要带足，两套防水装置到谷口安置。
1: 是，
0: 大家把皮套调成三，走。

0: 别人就趴一会儿吧，不是镜子看不清楚，你都快冲着眼了，看不清楚就坏了。
1: 谁看不清啊？
2: 请问处理完了吗？
0: 主管那边。

0: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1: 果汁，我自己的，就这一瓶。
0: 哎，我留点啊，
1: 我留点啊。
0: 哎，好东西，你怎么砸在哪上了？
1: 这都是救命的玩意儿，我平时放在装备包里的。
0: 我这还有块巧克力呢，要不要吃？

0: 你就是暴躁。
1: 你看我在不在乎？
2: 尿了吗？
1: 尿完了。

0: 没事，都得有数。我是谁呀？就是抓紧吧，快40个小时了，咱俩也不能开创新纪录啊！啊，到时候真拉裤子里边，那可就万人嫌了。
1: What's the point here?

0: 我在军校的时候，学习登陆作战，最长一次快60个小时没睡，泡在海水里。不过那时候人多，大家能互相提个醒。
1: 你是军校毕业的？
0: 我是谁
1: 呀？那你说你好好的，你下连队当个尉官啊，你跑这儿来吃什么大苦来了？
0: 干了这么多年，我才觉得这就是我喜欢的。比当官，比在我空调的办公室里做图上作业，比什么都爽。我觉得我像个医生，我可以把这座山治好。我可以把你治好。
2: 说太阳来。

哎，44个小时，

0: 喂，石头啊，怎么是你呀？这么早打电话来，出什么事儿了？
1: 部队安排我们来一个景区来玩来了。索性啊，就是让我们住在这山顶上，白天跟战友聊聊天，说说笑话。我们还做了好多好吃的。我们还有一个战友，把那个烤箱都搬上来了。
2: 我每一天啊特别闲，我这刚跑完步，
3: 我兴许明天还有个假，我想带着你，还有我姐，一块过来玩一会儿。这儿很美啊，真的很美。
0: 你真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身体又怎么了呢，你没事吧？
3: 没啥事儿。
2: 我爸那坦克你记得吧？我爸的遗物，在我记忆里，
1: 他好像就不怎么笑吧。我当然记得见着他我就怵。他为什么会有那么个玩具呢？我当小，我就嫉妒我身边的同学，我羡慕他们呀，我羡慕他们。为什么有他们有爸妈可以陪着他们一起长大？
3: 现在不一样了，我可以和过去友好相处了。妈，我真的很想你。
2: 我过一段时间我就回去看你。
3: 儿子长大了，再也不用你担心了。你放心吧。

0: 把这个棋子都跪到一边，来，
1: 先生，
2: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歌吧，来，好，来，套马哥来，
1: 唱什么歌吧？别唱这套马哥的，
2: 俺只会唱这个，
3: 一、二、三，去。

0: 张亚三，高地擂场，加赴仪式，现在开始。
1: 是。将军，列兵。啊！小战，准备。这是一个勤劳的早晨，预备上。

0: 我们这个雷场的任务性质跟重要性。但是我这个话说了之后，我也没说是要求大家每个人必须要写，比如说最后结果没发现，最后是所有的战士包括我们干部都写了，
1: 所以他不一定说代表什么，但是也是表这个一个决心，哎，对这个任务一个认识，一个态度。
2: 到时候他长大之后自然会给他看，让他写一下父亲以前是怎么经历过这个上战场这种过程，让他以后在人生当中

0: 要学会这种坚强、勇敢。虽然当时比较累、比较辛苦，可能也比较危险，但是过后感觉比较值得。
1: 然后经过我们扫雷结束之后，
0: 我们正签署这个交接仪式，
1: 所以说我们必须手拉手走过去，给老百姓看一下，这是我们排的，我们自己亲自再走一趟给你们看一下，排干净了，给老百姓其实是吃一颗定心丸。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研学点亮别样假期，我市社区书屋、城市书店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尤其受到暑期孩子们的青睐。照片里的故事，李欣怡《格桑花下的朗诵逐梦录》，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
0: 暑期以来，我市红色文旅热度持续升温，辽沈战役纪念馆成为亲子出游、研学打卡的热门目的地。纪念馆通过延时开放、周一不闭馆、优化讲解服务等暖心举措，全力提升参观体验，让广大游客在沉浸式参观中感悟红色历史，传承红色精神。
1: 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展厅内人流有序，氛围浓厚，除本地游客外，还有众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文物展区，聆听革命故事，在实地研学中接受红色教育，厚植家国情怀。
2: 利用暑假期间

0: 跟着爸爸妈妈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看完展览，我内心很受触动。革命先辈们不怕牺牲，才换来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要记住这些英雄故事，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做对国家有用的人。
1: 为适配暑期参观高峰，辽沈战役纪念馆创新开展多样化主题活动，全力激活红色教育资源价值。
2: 暑期文旅市场火爆，辽沈馆游客热度持续走高，大量家庭亲子游研学团队前来参观。那今年暑期呢，我们充分发挥红色第二课堂作用，推出了暑期小讲解员培训、返乡大学生实践活动、夜游辽沈沉浸式研学等20余场主题活动，面向青少年呢开展实景体验、讲解实训，推动暑期红色教育走深走实。
1: 这个夏天，辽沈战役纪念馆以实景课让广大游客在行走中感悟历史，汲取力量，让红色心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3: 立秋之后，暑热依旧未消。我市社区书屋、城市书店凭借清爽舒适的环境、丰富优质的读物，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尤其受到暑期孩子们的青睐。走进位于临川路的锦州樊登书店，凉爽气息扑面而来，阅读氛围安静浓厚，免费阅读区域指引标志醒目，为市民阅读提供便利。记者在现场看到，宽敞的阅览区内座无虚席，不少学生结伴伏案学习，也有家长带孩子一同品读书籍，大家手捧书本，在清凉环境中尽享阅读乐趣。据介绍，每天中午至下午时段为人流高峰期，正值暑期，许多孩子乐于来这里沉浸式品味书香。
4: 正值暑假，我带着孩子来到家附近的书店看书，这里既有免费的图书可以阅读，又可以享受舒适纳凉的环境，孩子非常喜欢来到这里看书，提高孩子的阅读兴趣。
3: 在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屋，这里人气满满，书香氛围浓郁，孩子们在社区书屋自由挑选心仪的图书，自主阅读，社区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贴心值守，为孩子们免费提供清凉饮水，细致做好后勤保障服务。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传承红色基因，社区依托阅读阵地开展红色宣讲活动，老师结合锦州红色资源，生动讲解锦州红色遗址、锦州解放历史等内容，大家认真聆听，全神贯注。宣讲结束后，老师带领孩子们开展红色诵读活动，让大家在朗朗诵读声中触摸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据了解，盛世新城社区持续深耕便民文化服务，常态化开设老年学堂、青少年公益课堂，配备充足的少儿读物、红色书籍、文史养生类图书，社区书屋长期对外开放。
5: 我们社区打造便民纳凉休闲阵地，免费为居民提供充电、饮水、就餐服务，开放社区读书角，依托常态化志愿服务，持续开展惠民行动，让居民在清凉环境中浸润书香，真切感受社区的暖心关怀。
3: 一处处阅读阵地，把避暑纳凉与文化服务融为一体，让市民在盛夏寻得一方静心之所，也为暑期生活增添浓浓的书香底色。
6: 时光流影，成长有声，每一张定格瞬间的照片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坚持与努力，舞台上的从容绽放，闪闪发光，从来都不是偶然，而是日复一日的打磨与沉淀，一次朗诵经历，一场自我突破，一段向阳成长的旅程。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一张珍贵的舞台照片，聆听静三小学李欣怡同学背后的追梦故事，感受坚持的力量，遇见成长的美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月。一张照片定格瞬间，藏着一段努力成长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李欣怡。一张舞台朗诵照片的背后是日

0: 复一日的坚持。啊，现在让我们共同欢迎小心怡。心怡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静三小学五年一班的李心怡。
0: 嗯，特别漂亮的一个小姑娘，而且还带着漂亮的小酒窝来到我们的演播间。那心怡，咱们背后有很多照片哈，这个照片呢记录了很多的美好。当时是什么样的场景还记得吗？是在你比赛的时候还是日常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这张照片拍摄于去年花语星赛事的现场，紫色的舞台灯光洒在身上，我穿着一身藏族服饰，正在从容地朗诵永远的格桑花。这场比赛我一举斩获了华语型赛事的一等奖，而这一刻也记录了我长久努力换来的结果。
0: 嗯，不愧是这个口才了得的孩子哈，也不愧是获得一等奖了，听起来呢是熠熠生辉发光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一个一等奖的背后，一定没有看上去那么轻松很自如的就得到它，或者是很容易的就得到它。那么在备赛阶段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哪些难题呢？
1: 确实遇到了不小的难题。刚开始朗诵时，我的肢体动作不到位，不能将情感完全融入到肢体动作当中，不能完美的将进藏女兵的赤诚表现出来。为了突破瓶颈，在老师的指导和妈妈的陪伴下，我开启了日复一日的练习，逐字琢磨语气，反复调整抬手、站姿等每一处细节。每当我想要松懈的时候，妈妈就会鼓励我，并帮助我理解故事背景，让我读懂了格桑花所承载的坚守与奉献，慢慢走进人物内心。
0: 嗯，那也就是说在整个备赛的过程当中，你也会觉得自己很用心，或者自己没有调整好的时候呢，也要尽心尽力的再次的调整，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是吧？
1: 是。
0: 嗯，那比赛当天的时候，我们在登台之前哈，你的心态是怎样的？哎呀，是很激动，有点小紧张，还是忐忑，还是我能行，什么样的状态呢？
1: 后场的时候特别忐忑。看着每一位选手依次走上舞台，紧张感扑面而来，手心一直在冒汗。我只能在内心默念稿件，心想排练要点，努力平复慌乱的心情。
0: 嗯，那这是在登台之前的一种状态。那当你真正的站在这个舞台中央的时候，握着话筒，那一刻你心里在想什么？慌不慌？
1: 站上舞台，我深吸一口气，试着不去纠结名次的好坏，全身心投入到故事当中。舞台灯光亮起，我舒展排练许久的动作，完整演绎永远的格桑花，尽力呈现出作品动人的意境。
0: 嗯，那你想过吗？自己是否能够达到最理想的那个成绩？比如说一等奖啊，还是说我不行，我得个二等奖、三等奖，我已经很知足了。你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
1: 奖项对我来说虽然是珍贵的嘉奖，但成长远比奖杯更加重要。一次次打磨表演的细节，让我学会了精益求精，努力克服登台的紧张，让我收获了满满的自信。语言艺术这条路对我来说才刚刚启程，未来我会带着这次比赛的收获继续向前，用心诵读，把更多温暖动人的故事传递给大家。
0: 嗯，看得出来孩子是非常自信的哈。你看我们在这个现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就体现出孩子的这个口才了啊。看来你也非常喜欢这个主持口才，对不对？
1: 对。
0: 嗯，平时呢是不是也会参加一些类似这样的活动呢？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比赛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活动参加吗？
1: 当然会有，比如说我们学校的主持活动，还有我们班级的联欢晚会，都是我及一些同学们来主持。
0: 嗯，
1: 这也让我收获了特别多的自信，也让我能踏上更高的舞台。
0: 嗯，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升旗仪式之类的哈，也都会看到你的身影吧。
1: 是的。
0: 嗯，好，希望你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优秀。嗯，
1: 谢谢。
0: 不客气，那说的是特别好哈。我们也知道是星光不负赶路人，所有从容绽放的瞬间都是源自于台下默默的坚持。感谢我们的小心怡和我们共同分享了照片背后的成长故事。观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全部的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守候，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2: 白衣指甲型，热血护战友，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于硝烟之中穿梭，以一。

0: 记者人心拯救生命，用责任与担当诠释初心。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锦州市实验学校关美轩将为我们讲述这位救护英雄的动人故事。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关美轩，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5年13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的故事。有这样一位青年，用热血青春铸就了永恒的精神坐标。他以卫生员的身份走向战场，却用生命丈量出信仰的高度。他以超越常人的勇气与信念，在战火中完成了对英雄二字的终极诠释。他就是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1929年，乔恒志出生在辽阳地区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给地主放猪，13岁被日军强征为劳工，饱尝旧社会的压迫。日本投降后，16岁的乔恒志加入东北人民自治军，成为一名通讯员，因表现突出，1946年他被选派至一训班学习。次年结业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3纵队9师25团2营6连卫生员，并于同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秋，锦州攻坚战打响，3纵队主攻锦州西北方向。6连在夺取火车站后继续向南推进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密集的火力封锁，伤亡急剧增加，眼见战友接连负伤，乔恒志毅然展开战场救护，背着伤员在炮火中往返穿梭。当他抢救至第25名伤员朱春福排长时，中间体力透支晕厥，朱排长轻轻地用手把他摇醒，他见排长被他摔在一旁，非常自责。他说：“朱排长，我太对不起你了，摔疼了吧？”朱排长见苏醒过来的小乔，刚睁开眼想到的却是自己，非常感动地摇摇头说：“小乔，我不要紧，你太累了，应该歇歇了。”乔恒志却坚定地说：“不能歇，这是我的职责，还有伤员未救下来呢。”说完，他再次艰难地站起身来，背起排长就向营地走去。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这个单薄的身影始终在弹影中奔驰，累计救护56名伤员，相当于全连半数兵力。数字背后，则是他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的冲锋陷阵。当连、排、指挥员相继伤亡，他主动切地指挥，率领余部击退国民党军3次反扑。通讯员负伤后，他凭借过往经验穿越火线传递战况，从白衣天使到战场指挥，这个19岁的卫生员创造了战场奇迹。战后乔恒志荣记2大功，并被授予红色救护英雄光荣称号。1950年，乔恒志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会后他就立即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10月6日，在朝鲜平洞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最终不幸牺牲，时年仅21岁。乔恒志用21载短暂年华，在战火中淬炼出永恒的精神火种，从烽火硝烟到岁月静好，变的是历史场景，不变的是刻进民族基因的担当品格。真正的英雄主义从不囿于特定时空，而是每个平凡岗位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精神。当14人的坚守汇聚成海，便是对英雄精神最壮阔的传承。

0: 为扎实推进2026年暑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严格落实应贷尽贷、应助尽助惠民原则，持续筑牢教育公平底线，全力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安心求学、顺利入学。近日，市教育局深入易县、临海市一线，实地调研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工作。调研组先后走进两地学生资助服务大厅，实地查看窗口运行秩序、业务办理流程及便民服务保障落实情况，详细听取属地助学贷款办理进度、政策宣传覆盖、问题线索处置、风险防控管理等工作汇报，认真查阅相关工作台账。同时，与现场办理业务的学生家长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诉求，了解办事体验，精准掌握基层工作实情。下一步，锦州市教育局将持续下沉调研，动态跟进各县市区助学贷款推进情况，持续优化惠民服务，夯实民生保障，用心用情办好教育惠民实事，全力护航每一名困难学子逐梦前行，圆梦校园。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青年工作重要思想，扎实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走深走实，引导辖区青年学子扎根基层、锤炼作风、实干担当、服务家乡，西门外社区联合古城街道团委、古塔修远志愿服务队举办大学生返家乡党团课暨实践总结大会。活动伊始，社区开设专题党团课，围绕新时代青年使命担当、基层工作履职规范、实干作风培育养成等重点内容开展系统化宣讲。授课强调，新时代青年生逢盛世，肩负重任，是基层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核心生力军，号召全体返乡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摒弃浮躁功利心态，锤炼严谨细致、求真务实的过硬作风，在基层工作中主动靠前、积极作为、狠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下一步，西门外社区将持续联动古城街道团委、各类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搭建集理论学习、实践锻炼、青年交流、志愿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成长平台，持续做优做实，做强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特色品牌，不断凝聚青年合力，激活青年动力，引导更多辖区青年学子扎根基层、深耕故土、勇毅奋进，以实干笃行，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精彩答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

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班齐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叔，大叔，听得见我说话呢？谭老师，小雨，病人没有心跳了，赶紧抢救。
1: 好的，马上抢救。

0: 患者恢复自主心跳了，恢复自主心跳，抢救成功。
1: 哎，张医生，又来看我们家石兰呀？没有。哎，
2: 你手上拿的什么呀？今天又给我们家石兰带好吃的来。我说你下次要不准备点我喜欢吃的呀，反正刘医生废寝忘食的，你送的零食我柜子都装满了。
1: 一起吃，一起吃。
2: 嗯，这还差不多。
1: 行了，我先上楼去了。
2: 记得啊，微信保持联系。
3: 知道了，知道了，会给你汇报的。那你别忘我零食啊！一
1: 起的，好了。
3: 石兰，刚刚张医生来过了，打过招呼了。真是个冷漠的女人。哎呀，真是山有木兮木有枝。
4: 清月君兮君不知呀，看来这早上还不是很忙啊。跟我去。
5: 好嘞。
4: 哎呀，帮我管啊！医生，医生，医生，这有腹痛病，
5: 赶紧把车推过来。
4: 这，来，快快。
6: 来，
4: 小玉。
5: 来，
4: 阿姨。这是我们刚好送的杨子清。
5: 右上腹疼痛三天，
4: 张医生，腹痛患者，
5: 你慢慢说。血压和那个胆结石病史，来的路上疼痛加剧，还有既往，既往已经延迟。
4: 小雨去查一套 AMS LPS， 还有一套肝肾功能，再赶紧去问一下 CT 室有没有空位，赶紧查一副上腹部 CT。
5: 好的，没问题。
7: 家属，
5: 跟我办手续。
7: 好，我去吧。
5: 这是家属吗？有的儿子当兵了，回不来，我替他去就行。你快去吧，你快去吧。
4: 海洋，红村的书记。哎呀，这怕死我了。慢点儿。你还好啊，石兰。
5: 放心吧，一会儿我去安排啊。
4: 哎，石兰，妈在这待两天。啊，
5: 行，那我赶紧走了啊。嗯，歇会儿啊。哎。
8: 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9: 宝宝们加油呀！
8: 有时候输赢不重要，
9: 我们真的不想离开。

0: 看不懂。
1: 哎，是啊，姚大叔怎么样啊？
2: 放心吧，人没事儿，明天就可以转入普通病房了。
1: 那就好，
2: 谢谢你提供的病人基础病史，坐吧。
1: 我也是个医生呀。
0: 你姚大叔啊，情况特殊，你多照顾着点啊。
2: 知道啦。
0: 这干嘛？
2: 这是屋里钥匙，一会儿自己回去吧啊。
0: 行。哎，这302还是302？
2: 302。
0: 302，妈妈知道，去忙吧。那你
2: 路上注意安全。哎。
3: 发现世安居然跟你一个模特客串，
0: 他比我强。
3: 你看我该走了。嗯，这姚大爷没事儿，我要去开会了。之前申请的千家万户点亮项目工程，我得走了。
0: 那快去吧，啊，我也回去了。嗯，
3: 哎，我走了。
0: 慢点开车啊。嗯嗯。
4: 杨阿姨，
0: 哎，小雨，
4: 你怎么站在这儿啊？
0: 啊，我看看来了。哦，不用叫他。啊，我先去他那儿，他下班回去再说吧。啊，
4: 行，
0: 你去忙去忙。
4: 阿姨，慢点。
0: 哎，好，再见啊。哎，振宁，振宁。
5: 杨阿姨，
0: 哎，
5: 好久不见。
0: 是啊，
5: 哎，来找兰兰的吧，她这会儿应该忙着整理病人资料呢，我帮你叫来。
0: 不，我是来找你的，不晚上有时间吗？
5: 啊？
6: 来急诊几年了？
2: 来3年了，院长。
6: 继续干下去？
2: 我有一个5年计划，打算今年考博。3年内研究一个临床课题，毕业2年之内升副主任医师。
6: 考虑的这么详细？
2: 有计划才有动力。
6: 那我也直说了，今年的保博名额，我推荐的人是你。
2: 放心，一定不让您失望。
0: 看这啊，这才3岁的时候。
5: 很可爱，
0: 可淘了，每天呀就是爬树啊、上墙啊，还要下水摸鱼啊。这个很小，
5: 这个小时候还挺丑的，是吧？
0: 女大十八变，
2: 张振宁，
5: 啊，
2: 你怎么来了？
5: 哦，那个我在路上碰到了杨阿姨，让我过来吃个便饭，我说那就来了。
0: 我也很久没见振宁了啊，正好一块吃个饭，我都做好了，你去洗个手，咱们吃饭了。快坐，振宁。
5: 啊，那我坐这儿吧。
0: 给我吧。来。哎，那客人没先吃，你怎么去？
5: 吃。
0: 好。快吃吧啊！啊，对，我刚才没给你看完呢。我戴上眼镜。哪去了？哎，对对对，这。你看我最喜欢这张照片，
5: 这张像个小蝴蝶一样，
0: 是吧？
5: 很可爱。
0: 这件衣服呢？
2: 妈
0: 是
2: 啊，你看什么呢？
0: 我不给他看一点那个照片儿，
2: 这是我隐私。
0: 什么隐私啊？就小时候这照片多可爱啊！振宁啊，
5: 嗯，
0: 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5: 他们都是医生，我爸爸是消化外科的，妈妈是产科医生。
0: 真的呀，怎么这么巧啊？哎呀，多好啊！这是医生世家，那咱这一大家子人都是医生。
5: 啊，
0: 你们俩聊聊，我去端汤去。
5: 啊，那个我，
2: 你叫他来干嘛呀？
0: 怎么了？这不是把你的同事叫过来增进增进感情吗？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
2: 我俩就是。普通同事，你这样搞得大家很尴尬啊！
0: 尴尬什么呀？妈在帮你交朋友，你老大不小的。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婚也能生。
0: 俊宁，我就奇了怪，你爸妈也是这么不理解你的人生追求吗？
1: 你要找一个好人嫁了，这就应该是你的人生追求。
0: 我都28了，这么多年你管过我吗？啊，凭什么突然空降到我的生活里，说指手画脚就指手画脚的？
1: 我是你妈，你是我女儿，我怎么不能管你啊？我现在无微不至的想关心你，帮你获取美好的生活，我有错吗？
0: 问题根本不在这儿。
1: 那问题在哪儿？
2: 问题可能在我这儿。阿姨，山，我先走了，先走了。饭团鱼很好吃。
1: 哎，谢谢。

0: 哎呀，我跑出来了，没事儿。别害怕，别害怕，他们给你放进来。进去吧。
1: 兰兰，
0: 哎呀，妈妈把他抓住了，放起来了，你出来吧。又不是没见过，还怕什么怕呀？
2: 昨天晚上没有这些东西的，
0: 今天一大早海洋送来的，这不妈赶紧给你炖一次汤，特别好。
2: 你早上刚在我这儿杀的，啊？
0: 这不是赶紧让你尝尝吗？快快快，准备准备，吃早饭。
2: 我桌上的麦片杯呢？
0: 厨房里呢？这不是准备。

0: 妈给你呀、登了一个婚恋网站，
1: 我都筛过一遍了。
2: 那杨大夫，你还不回去？村里那些病人怎么办啊？
0: 我跟他们都说了，打过招呼了。头两天挺忙的，这两天不忙了。哎，我今天下午买点东西就回去。你看还有啊，这个是海龟，人家有房有车，写的挺好的。妈都给你筛了一遍了，你仔细看一看。
2: 妈，你要想过来陪我住呢，我很开心。但是你不能破坏我的生活节奏。
0: 妈妈没有打破你的生活节奏，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你们现在年轻人那不都讲究快节奏生活，有效率，对吧？一边谈恋爱一边结婚，哎，一边读博士一边生孩子都可以。你再看看，那妈给你看看啊。你哎呀，你看博士，这是海龟。
2: 哎，你着急上班？对，哎，我那个今天早上还有急诊。
0: 不是，兰兰，你得定一个，妈都交钱了。你哎，等会儿我给你买条粉围巾，戴上粉围巾显得脸白好看。

0: 结果看，基本上可以确诊，您得的是早发性阿尔兹海默症。目前医学上还没有办法来把这个病彻底根治掉，但是只要您配合治疗，还是可以延缓病症发展的，所以不用太担心。
1: 好，谢谢。
0: 回去还是跟家里商量一下，早点来医院治疗。
1: 我知道，我也是医生，谢谢你啊。
2: 你今天化妆好多呀！哎，你等会下班干嘛呀？我跟你说，我刚发现了一个很好吃的朱家火锅，你要不要一起去？
3: 大姐啊，我今天的事儿还没办完呢。
2: 哎，柳医生，这除了病患，谁也约不出来。我就从来没有约出来你过。
4: 你好，哪位？
5: 喂，你好，是柳思兰吗？
6: 我是海洋，昨天医院我们见过。
4: 怎么了？
6: 杨医生跟你在一起吗？
4: 没有啊。
6: 刚才有人打电话给我，用的是你妈的电话，说捡到你妈的包了。
5: 本来我和杨医生约好在
6: 药店门口见面，等到现在他也没来。
5: 我现在去那个公交站
6: 跟那个人会合，你要不要一起啊？
4: 行，那你赶紧来接我一趟。拜拜。
7: 哎，你们好，你们好，我是刚刚给你们打电话的人，他把包落我们店里了。我看到有一对外接来电，就给你们打过去了。我看看包里有没有少东西。
4: 谢谢啊。
7: 哎，不客气。
6: 哎，辛苦了啊。
7: 那我先走了。

0: 怎么了？
1: 报警了吗？
0: 报过了，没有消息啊。
1: 监控呢？
0: 也看了，根本没去过。
1: 去哪找？现在？
0: 要不这样，你去那边找，然后我去下面看看。啊，然后在这汇合，快去吧。哎，你好，师傅，你看到一个老太太了吗？这么高，然后差不多这么胖。
2: 站住！
0: 哎，你好，你看到一个这么高，然后这么胖的一个老太太了吗？
3: 没有看到。
4: 302，
5: 我妈知道。
6: 杨大夫，您还不回去，村里那些病人怎么办呀？
5: 哎，我今天下午买点东西就回去，你看还有。

0: 我刚要给你打电话，还没有收下。
1: 没有啊，你再好好想想，你家在这儿有没有什么亲戚啊、朋友啊，或者他一定会去的地儿。

0: 那儿，他在那儿呢，那个是不是？
1: 下班了啊？你干什么呀？我，哎，你这孩子怎么了？
2: 上来。
3: 哎呀，我先走。
1: 我买东西去了。哎呀，我找药店呢。这城里这路现在修的，我都找不着了。
2: 手机跟包呢？
1: 够了，我得先到药店。到了药店，我才能给你们打电话呀。
2: 跟我去趟医院。
1: 啊？哎呀，去什么？
3: 去医院啊？杨医生不是回村了吗？
2: 我有事儿，行不行？
1: 不是，哎。我还给你约了一个，明天约你见面吧。
2: 行，你陪我在城里多待几天，把亲项了。
1: 那不行，我得回去。
2: 那你就辞职。
3: 辞职？杨医生不能辞职。
1: 是我不能辞职啊。
2: 我早就该退休了，你不知道啊？
3: 这不返聘了吗？
1: 啊，对，我还有两年呢。
2: 怎么哪儿都有，你开车去行不行？
1: 行了行了，干什么？我是个村医，你要记住。
2: 你干的那是村医的活吗？啊，村里什么事你不帮着干啊？你看的那些病谁不能看？
1: 哎，你也是个医生啊，你说这话有点负责任。是我是个村医，但我还做别的工作。你问海书记，
2: 去医院
1: 干什么呀？你这孩子，去医院。

0: 哎，不不不不，兰兰，妈就不下去了吧？妈走了一天也挺累的了，你上去办事儿，我跟海洋在这等着你啊。
1: 把它看好了啊，别让再丢了。妈，我进去
0: 啊，
1: 了。
0: 哎，去吧去吧去吧。
2: 啊？嗯？
3: 神经内科。
1: 患者姓名是杨慧妮，
3: 对，
1: 阿尔兹海默症。
4: 妈，你咋不就不当我孙媳妇？我让你租了你朋友出来，我咋不向哥哥先交代嘛？
1: 小雨怎么了？
5: 独居老人，一个人上街被车撞了，女儿刚赶回来。我先不跟你说，我先去了啊。

0: 接吧。
1: 哎，刘医生。
2: 人呢？
1: 我们都已经出发了，马上上高速了。
2: 我让你看着我妈的呢。
1: 你妈让走的。行了。
3: 我们到了，告诉你啊。

0: 放心吧，没事的。
1: 安安，妈走了啊！也别怨海洋，是我让他走的，加了一杯水。

0: 请进。
1: 我想请个假，院长，我妈病了，我想把她接回来看病。
2: 北京好吗？
3: 北京到处都是人，地方也大。
2: 所以到我们这儿来好吧？你看这大山，一眼望过去能望得到天边呢。
3: 可不嘛。
1: 基本上可以确诊，您得的是早发性阿尔兹海默症。回去还是跟家里商量一下，早点来医院治疗。

0: 这是你的药。
1: 你看啊，上次的那个药呢，我觉得你吃的效果不太好，我这次给你换了一个。这是个新药，效果能好一点，你先试试。我都给你写好了。
2: 一天两次，一次两片，别忘了吃啊。
3: 你们家石兰呐，最有出息了，你看我们村儿就属她了。
2: 有啥出息？你说一个女孩子念那么多书干什么呀？啊，现在又要去读博士了，哎呀！
3: 你要不着急，要不催她找个对象，抱孙子。
2: 我急啊，我急有什么用？她不急。来，慢点。
3: 好。
2: 明天记着来啊，慢点。
3: 好。
0: 别忘了咱们诊所的优良传统，拿个鸡蛋。
2: 记着明天来啊。
3: 石兰回来了。
2: 你回来了。
3: 刷新了
2: 啊，半年了，村委会给弄的。
3: 干嘛不接电话呀？
2: 你不是看见我忙着呢吗？
3: 我看见你病历了。跟我回城里吧。
2: 不回。
0: 我的病我会吃药锻炼进行控制，你别瞎操心了。
2: 你是医生，我也是医生，可我是个村医啊。你不是不知道，这全村只有我一个医生，我走了一千多号人怎么办？
3: 那地球离了你还不转啦？
2: 对。
3: 我说我刚回来，你干嘛去？
2: 哎，我出诊。锁着呢，快来。
3: 去谁家呀？
2: 我去龙奶奶家。
3: 哪的？我挺想回家的，跟你一块儿去。
2: 走吧。

0: 是兰娜，你妈每天来我这儿干着伺候人的活，要在城里老挣钱了。我们这儿的人呢，好多都到城里打工干着呢。
1: 城里的医院呢，那是专门的人儿，那叫护工。
0: 嗯。
1: 但是啊，人家护工是要经过专业培训才能上岗的，这钱也不是说挣就挣的，
0: 一个月好几百。比你妈在这儿当村医，又当护工，可挣得多。
1: 我这不是劝他去城里吗？这也不愿意啊。
2: 才不去呢。我去干什么呀？对不对？你去把这个倒了，我也洗一下。我干嘛要去城里啊？我去了城里，谁照顾你啊？谁给你看病啊、梳头啊、洗脸呐、咱们又该梳头了。来，梳一梳啊，把头梳得整齐一点儿。我一梳梳头，我们是一个漂亮的。陆妈妈，我觉得您今天状态可好了。
0: 人呐，都得面对那一天。我贪了这么多年，没有你，我早走了。这些天老做梦，梦见老头子来接我了。我喊他，他听不见。你说，他是不是把我忘了？
2: 没有。
0: 我就想啊，我就在这儿，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宅子里等他。家，他总会认得的。我就从这个家走，就从这家走。
2: 我答应你，咱们哪儿都不去。
0: 好，
2: 好了，咱们不说这些了。你看，艾石兰也回来了，她是您带大的，您是她的亲奶奶。天天让他来伺候你，我让他这两天天天来陪你啊，好好陪你说说话。
0: 那时候他还没这床高，
2: 是那时候没床高呢。现在长大了吧，是吧？长大了还不懂事儿呢。
1: 龙奶奶，你别听我妈瞎说。虽然去城里了，但我老想你跟我小时候做的那个铜锅饭呢。
0: 嗯，好好。兰啊，你妈可真好，我躺了这么多年，这又脏又累的活，就是亲闺女都得埋怨呢。
2: 你说什么呢？这还不是应该的呀。南瓜粥啊。
0: 没有你熬的鸡汤好喝。
2: 行，我这两天就给您熬。来，我来。龙妈妈听话啊，得吃东西，不吃东西哪行啊？这个是新小米儿，我熬的烂烂的，把那个南瓜也捣的烂烂的，张嘴，哎。听话，张嘴，哎，好，张嘴，哎，多吃一点啊，来，吃。不吃了，好，那咱就不吃了。

0: 这是说什么呢？
1: 别那么说。

0: 我必须跟你好好谈谈。
1: 谈什么呀？
2: 你必须要
3: 正视自己的现状。妈妈的现状就是，我现在好得很。你是从这条路回来的吧？
0: 啊。
3: 现在你从这条路回去，回省城。哎呀，你这孩子，你是请假出来的，回去就得加班，而且现在又得考博士，不得还写论文呀、啊，什么准备资料的啊？回去，回去，回去。
0: 我说你怎么现在脑子反应那么快呢？啊，昨天在城里，那是谁又迷路又丢包的？
3: 太正常了，那丢个包不正常吗？再说省城那么大，又新修了那么多条路，你们年轻人都用导航，我又不会用导航。
0: 虽然你现在还是早期，没什么症状，但也应该积极开始治疗，不能再拖了。你自己总劝患者的话呀，您自己不清楚吗？
3: 正因为我是个医生，我对我自己的身体状况我非常的了解，我没事儿，放心吧。箱子。
4: 既然都是医生，讲科学，那咱们就用科学的方法来检测一下。记好了，从你的左往右数第三样是什么？
3: 小孩子的把戏。哎呦，
4: 您这就是逃避。
3: 我逃避什么了？我这是科学吗？啊，那你说，你从左往右数第三个是什么？你记得住？
4: 您这是抬杠。
3: 我没跟你抬杠，我自己的身体我不知道啊。
4: 行，就算您没病，就当是我现在想把我自己的妈接到城里去住，行不行？
3: 不行。不是，哎，兰兰是这样，你我是有组织的人，我不能说我一撂挑子我就走了。那要不然这样，你去问问海书记，海书记要让我走呢，我就跟你走。
4: 你说的，
3: 我说的。

0: 哎，韩书记啊，
1: 哎，杨医生，
0: 哎，韩书记是这样啊，石兰回来了，石兰，想把我带到城里面跟他一块儿住，我不想去。你看我要是走了，你这不就没人了吗？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他找你去了，但是他
1: 会跟你说一大堆理由，说我什么生病了呀，这样那样的。别相信，他说什么你都别相信啊。行，我明白。<笑>行，挂了。
2: 你接着说，还差多少钱？
3: 连你这2万，还差2-3万。
2: 还差2-3万？可不是嘛。你等一会儿。这样，你跟那化肥厂说一声，再延2天，这资金有困难。另外呢，下周咱之前，咱俩必须得10万费用。行，我使。
3: 行，去吧。
2: 韩书记，我妈病了，要去城里治疗。
3: 这事儿呢，我听说了，杨大夫为了村民，真是操碎了心，磨破了嘴，这身板的问题，我知道。那你直接给我开解评书吧。
2: 那个具体是什么病啊？阿尔兹海默症，确诊了。
3: 哎呀，
2: 这个病我听说过，俗称叫
3: 那个，
2: 俗称老年痴呆。
3: 没错，这样，我赶紧给你批2天假，你再去看一看。
2: 这不是开病假条的问题，它是要长期治疗的。我妈已经严重到连最基本的记忆游戏都玩不了了。
4: 你这叫共享创作的。

0: 很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才好。
1: 嗯，
0: 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是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哦，他们愿不愿意？他们能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讲给他，或者是做给他？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2: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弄一个方式，大家才会慢慢去理解你。
3: 我无所畏惧。
4: 我作为一个小小的职务，我就做不了大事，做不了大悲，最起码我可以给你筛查，我未必接受受的人尊重，受的人关心，很多很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
3: 在心里这一刻，
5: 我在胃里是生的他，
6: 生完三天就开始犯病。那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
5: 开始？就三十几天。
4: 你不要哭妈妈，我考上大学了，这是不容易，我感谢你，真的不要。

0: 像什么天，
1: 虽然是做的没有什么经济问题，但是都是咱们一个默默的在我自己的人生来这个积极呢。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期待播出，我市擘画城市高质量发展施工图，

0: 深化政务改革，赋能营商环境，提质增效。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我市制定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确立中长期建设目标，部署七大重点任务、25项具体工作，积极回应全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
0: 我市将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十五五期间，共计谋划项目240个，重点推进古塔、凌河、太和14个片区更新，加快163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同步推进棚户区、城市危房、城中村改造以及老旧街区、厂区升级，聚焦一老一小及新业态需求，建设完整社区，精准补齐城市功能短板。同时，以好房子建设为导向，全力抓实房地产项目建设提质提速，全面筑牢城市安全与基础设施根基，大力谋划城市地下管网设施建设，推进四根管老旧管网更新、防洪排涝设施升级、排水防涝系统改造，累计谋划87个项目，总投资约114.4亿元。城市治理方面，我市深化12345加网格工作机制，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全面提升投诉受理率、办结率、满意率，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百日攻坚行动，加快城市云运管服平台建设，推动实现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通享，全面提升治理效能和群众获得感。此外，我市还抓实绿色生态发展，深耕城市文脉传承与文明创建，积极创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开展重点国道、陆域环境、火车站周边环境整治，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为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我市已建立市级统筹协调机制，压实市县部门工作责任，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创新投融资模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动态监测、定期督导，奋力建设宜居宜业的区域中心城市，切实增强市民获得感与幸福感。年初以来，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深耕营商环境建设，以政务服务立等可取、减实增效改革为突破口，持续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事时限。该项改革成为全省政务改革试点，2小时立等可取标准全省推广。依托数据赋能、制度创新，全市政务服务效能与企业群众办事体验实现双提升。
2: 在市政务服务中心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实现大幅压减，902个事项实现最长2小时内立等可取，办件占比近80%。同时，创新构建全流程审批标准与监督体系，将特殊审批环节全部纳入计时管理，彻底破解审批时限模糊、办事效率不均等问题，标准化改革成效显著。
3: 我们立足便民利己的核心目标，把优办、快办、暖心办作为服务的向导，通过流程重塑、标准统一、全程监管，打通政务服务的堵点，让群众企业办事少跑腿、不求人，切实感受到了政务改革带来的便利。
2: 在核心改革落地的基础上，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持续拓展改革成果，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上线45个特色办事场景，大幅压缩办理时限，精简申报材料，减少跑动次数，同时推行送证上门、不见面审批服务，数百项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全方位升级政务服务体验。除政务改革外，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同步抓实数字经济发展、社企服务升级、民生诉求办理等重点工作，多点发力补齐发展短板。
4: 我们将持续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以材料免提交、信息免填写、办事减审批、申报减证明为抓手，启动实施双免双减专项行动，全力打造尽快办政务服务品牌，以政务服务提升推动营商环境持续向好。
1: 易县刘龙高镇大旗沟村党支部书记高彩霞多年扎根深山，立足乡村振兴一线，建强基层党组织，培育特色中药材产业，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用实干担当带领昔日贫困村迎来崭新变化。
5: 建强基层党组织，筑牢乡村振兴堡垒，是高彩霞始终紧抓的重点工作。任职以来，

0: 他对标基层党建标准，结合山村治理实际，补齐治理短板，常态化向党员群众宣讲政策，完善村规民约，凝聚起党群同心，干事创业的合力。过去，大旗沟村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增收门路少，村容发展滞后。面对发展难题，高在侠主动破局攻坚，创新推行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 牵头成立黄芩种植专业合作社，打造125亩标准化黄芩种植基地，带动百余户村民入股增收，基地年产值可达60万元，补齐了村庄特色产业缺失的短板。同时，他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持续落地惠民工程，村里先后完成6800米村组道路硬化，安装125盏路灯，修缮3000米河道。 安全饮水、危房改造、厕所革命有序推进，文化广场、标准化卫生室相继建成，村民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着眼村庄长远发展，高在侠充分激活巾帼力量，打造巾帼建工种植业示范基地，定期开展黄芩种植制茶加工技能培训，手把手传授致富技术，帮助50余名留守妇女掌握技能，就近就业。
1: 为乡村振兴继续本土人才力量，为拓宽农产品销路，高彩霞抢抓电商发展机遇，打通线上销售渠道，打造本土黄芩茶特色品牌，助力村集体经济年增收超13万元，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2: 我无时无刻不在琢磨着怎样才能让我的村民日子过得更好一点。其实呢，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 没有啥鸿鹄大志，我只盼着在我的任期内，能让村里的环境呢更宜居一点，大家的腰包呢更鼓一点，邻里之间呢更融洽一点，每个人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一点。为回报村民选我的那一票，我一定坚守好这份岗位，兑现这份承诺，做一名合格的村支部书记。
3: 如今，高彩霞依旧深耕乡村沃土，以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带领大旗沟村稳步向前，在乡村振兴的热土上续写党群同心、实干为民的新时代答卷。盛夏联合盼，欢歌起新城。8月21号晚，庚戌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联合之下，周末文化广场惠民演出《太和专场》燃情上演。
4: 用多元的艺术形式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演出在悠扬雅致的民乐联奏中拉开帷幕，扬鞭催马运粮忙、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奏响家国温情与奋进赞歌，随后活力满满的舞蹈、铮铮日上和广场舞集结逐梦，惊艳亮相。灵动舞姿尽显锦城儿女锐意进取、逐梦前行的精神风貌。 经典歌曲串烧，万里长城永不倒，铿锵有力，唤醒大众红色家国情怀。原创歌曲藏文答卷，旋律深情铿锵，质朴动人，诠释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赤诚情怀。接地气的舞蹈东北人热情奔放，尽显辽西儿女豪壮质朴的独特风采。非遗展演环节，惊艳全场，掐丝珐琅、辽西木偶、剪纸等传统技艺轮番亮相。 匠心古韵，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歌曲串烧，立春起序，薪火耕歌，通过清亮的歌声传递少年朝气。舞蹈《锦绣之舟》礼赞家乡热土，情景舞蹈剧《四季换新太和城》致敬城市基层守护者。评剧选段《刘姥姥带花》演绎传统戏曲韵味。 随后，演出在歌伴舞、领航新时代中圆满收官。整场演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台下观众全程热情高涨，掌声喝彩声不绝于耳。此场演出立足本土文化，贴近群众生活，既丰富了百姓文化业态，也凝聚起共建美好城市的奋进力量。
5: 暑热未消，稻已盈仓。近日。 黑山县闽益米业水稻种植基地内，70亩新品种早熟稻开镰收割。
4: 在绕阳河镇的闽益米业水稻种植基地，收割机连片作业，收割、脱粒、清杂一次性完成。粮箱装满后，收割机停靠田边，开启卸粮桶，金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内，全程。

0: 能机械化作业，省时又高效。
1: 今年引进了5个品种，其中的一个早熟品种，是从武黑中江五常引进的一个棕龙刺，它的生育期是132天。我们从4月初开始育秧，到现在来说是能达到135天。然后咱们今年的温度也高，气候也好，现在成熟度也特别好，所以现在就开始收割。
0: 新品种早熟稻预计亩产1000斤，较之其他品种水稻减少大约500斤。李彦涛介绍，近几年农户种植水稻趋向于重产量轻品质，忽视了消费者吃好米、吃放心米的期待。今年引进新品种早熟稻，就是转变种植理念，从消费者需求出发，舍弃产量，从质量要效益。
1: 五常大米的十位值，它在测分时候是85分左右。这个十位值也是同等到85分左右，它入口的回甘味是特别浓的，特别甜。
0: 早熟两种源于黑龙江五常，跨越山水，远赴黑山安家落户。黑山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远来落户的两种有了独属于黑山的味道。李彦涛告诉记者，田间收割的稻谷要利用晴好天气自然晾晒3至5天，借助日光均衡脱水，之后经过多道工序精细研磨加工，最终成为优质大米，供应到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
2: 立秋后虽然高温天气依旧，但仍挡不住学子的学习热情。很多学生把图书馆当成假期自习打卡地，在书香氛围中写作业、读课外书、预习新课，充实自己的暑期生活。
0: 记者在图书馆自习室看到，前来学习的学生们伏案埋头，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大家自觉保持安静，有的书写暑假作业，有的梳理学科知识点，提前预习新学期内容。
3: 我认为图书馆的环境非常干净明亮，特别安静，能给我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它有非常浓的书香氛围，然后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藏书，能使我开阔眼界，丰富我的暑期生活。
0: 在阅览区还有低年级小朋友的身影，在家长的陪伴下，孩子们挑选绘本、儿童读物静静翻阅，小读者们更多沉浸在阅读的乐趣当中，在书本里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图书馆内一个个勤学的身影，勾勒出盛夏城市里一道朝气蓬勃的风景线。近日，家国记忆城市变迁地图专题展在临河区景铁街道市场社区开展。年过八旬的退役老兵、红色收藏爱好者陈格，携多年珍藏的老地图走进社区，为居民带来一场生动的史料分享。活动现场共展出21幅老地图，均从4000余份藏品中精心挑选，品类丰富，题材广泛。陈格结合一幅幅老地图，细致讲述藏品背后的时代故事，细数东北区域发展的时代变迁，梳理锦州城市建设的变迁脉络。辖区居民、老党员认真聆听，受益匪浅。一张张老地图串联起鲜活的历史，勾勒出时代发展轨迹，让大家在观展聆听中回望岁月历程，感悟山河巨变。
4: 举办这次展览，就是提醒大家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要把爱国精神传承给下一代，厚植家国情怀，凝心聚力，建设现代化强国。
0: 此次地图展以图为媒，以史育人，进一步激发辖区群众的爱国热忱，引导群众自觉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让深厚的家国情怀薪火相传。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阿尔兹海默症，确诊了。
1: 这个病我听说过，俗称叫那个，
0: 俗称老年痴呆。
1: 没错。这样，我赶紧给你批两天假，你再去看一看。
0: 这不是开病假条的问题，它是要长期治疗的。我妈已经严重到连最基本的记忆游戏都玩不了了。
1: 你说说，你这生病你玩什么游戏啊你？你先告诉我这游戏怎么玩。
0: 从你左手往右手数，第三样是什么？
1: 变签儿啊！哎呀，
2: 怎么的？你也跟我一起进城接受治疗啊？
1: 不是，我觉得这事儿吧可以理解，妈妈不在身边，你胡思乱想可以理解。
0: 我现在没那么多功夫跟你废话，你就告诉我怎么样，你能给我开解聘书。
1: 啊，得本人申请，我批准，卫健委盖章，拿到州里复印。不过最麻烦的就是找一个合适的接班人，交接工作吧，少说得几个月，多了一两年都有可能。你做好心理准备啊！
0: 难怪说你这个村官当的不怎么样，满世界欠钱不说，连个人都找不到。
1: 怎么说话呢？不过这事儿呢，不是不能商量。一来呢，本人的意愿更重要；这二来，你有诊断书和证明什么的吗？
0: 行，我给你拿。

0: 换个药啊，哎呦，你得慢一点儿。
1: 眼睛听着。
0: 好，没问题。拿药去啊！
2: 你动我包了？
0: 我这忙成这样，我动你包干嘛呀？
2: 那诊断书呢？
0: 什么诊断书？我哪那么多病历呢？你找东西呢吧？你也有找不着的时候吧？哎呀，咱俩谁都别说谁。
3: 明天还有一针，别忘了来啊！
4: 谢谢，谢谢，
3: 不客气。

0: 开始写。
1: 你这身体到底怎么样？
2: 哎呀，我没事儿，就是他想让我跟他进城。
1: 有事儿再告诉我。
2: 我告诉你啊，放心吧。
1: 鸡蛋还够吗？
2: 还真不够。
1: 那我上汽车给你拿去。
2: 行。嗯，
1: 走。
2: 谢谢啊，海书记。
0: 完了。
3: 没看见。
1: 那么大藏得住吗？
3: 最近手头有点紧。
1: 朱哥，蓝莓还没挂，这鸡还在繁育期，哪来的钱？村里不是给你安排工作了吗？
3: 我也不耽误我的正事，走吧。
1: 等一下，你挂。
4: 我拿回家吃，吃完了再给钱嘛。
1: 你赶紧把鸡还我。
3: 可以，鸡还给你。
4: 再见。
2: 今天血压不错哈，兰兰，你回家休息吧。
5: 我改论文呢，顺便盯着你。
2: 我错不了。行行行行行，刘医生，你要是觉得不累啊，你就在这儿盯着我。最近血压控制的不错啊，今天的数值也挺好的。那是不是药吃完了？
3: 哎，我来。那个凯哥，
2: 你吃的是
3: 哎，硝苯地平。
2: 哦，硝苯地平，我再给你开点硝苯地平啊。

0: 新农合的钱，
1: 先我替你交给海书记啊。这快打完了，我给你拿药去。
0: 啊。人帅，快来啦，马上啊！
1: 哎，来了，来了，来了。
0: 啊，好。
1: 这，他拔针了啊！来，把这摁住，摁住。这个是一天两次，然后一次两片儿啊，拿着啊，
0: 等，
1: 鸡蛋，完了，明天过来啊，
0: 好
1: 啊，诊所没什么人了。

0: 喂，
1: 小远，今天当班吗？
0: 我这都忙疯了，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 我这不是回来接我妈了，还没同意跟我回去呢。哎，先不说，你帮我个忙。

帮我去一趟神经内科，随便找哪个医生都行，就帮我把我妈的病历拍一张发给我就行。没事儿，就是找不着诊断书了。好，谢谢。

0: 还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吧。
1: 工作安排呗。
0: 我不管你有没有病，必须跟我回去。
1: 妈妈就是年龄大了，谁年纪大记性好啊？妈不能跟你走，我走了他们怎么办？就像范爷爷，他到县城医院都挂不了号。
0: 我知道，你跟海洋是串通好的，可他不知道你病了呀。但你觉得，如果他知道你的病，还会任由你胡闹吗？
1: 我怎么是胡闹呢？哎，妈妈是党员，她是书记，她是我的领导，她不让我走，我不得继续工作吗？行了，别说了。那个，妈妈下午啊要去。去免费测量血压和血糖，你也累了一上午了，你回家吧，啊，歇着吧，不用跟着我了。

0: 挺好的啊，还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回家炒菜呀，一定记住了，要少放油，少放辣，少放盐啊。
1: 不行不行，我都戒了半年嘴了，我真受不了了。
0: 受不了啦，想吃啦？那你得问问你心脏上面那个金属片片，它答不答应？
1: 那干脆啥都别吃了，
0: 每天只喝粥行了。哎呀，话说，那那，鸡蛋还是要吃的。
1: 走，走就走啊。
0: 慢点啊。
1: 哦。
0: 立正，立正，立正！快快快，量血压！
2: 这个东西冰冰凉，有寒气，不好的。
0: 你是说听诊器冰冰凉？没事，我给你这。哎呀，就不凉了，快点儿，把那放下。
2: 麻烦。
0: 坐着。我袖子没事。
1: 一次才给一个鸡蛋。
3: 嗯，看一次病，量一次血压，还能给你们一个鸡蛋
0: 啊！挺好的，
2: 我身体非常好。
0: 是，那也得多注意啊，别忘了拿鸡蛋。来，挑个蛋来给你，
2: 一个呀，
0: 一个，拿着吧。

0: 还是不太好啊，
1: 还不行啊。
0: 你最近药吃着呢吗？
1: 吃着呢。
0: 那这样吧，你哪天有时间到诊所来，我给你换一种药。
1: 行。
2: 嗯、换完了。
1: 谢谢。嗯、
0: 好的、哎，拿个鸡蛋。啊。
2: 鸡蛋。
1: 哎呦，谢谢。
0: 宝贝儿，奶奶给一个啊。
2: 谢谢。
0: 啊，不客气。
1: 好嘞。
2: 回家。嗯。

0: 喂，
1: 哎，怎么还没开出来啊？
2: 我现在刚忙完，我马上就去找神经内科的主任。
0: 哎，我跟你说，你回来赶紧把手续给我补上。
3: 不然我这边真的很为难。
1: 行行行，你赶紧啊，不着急，拜拜。
4: 工作状态没什么问题啊。
3: 就是阿尔兹海默症这个病，我妈现在症状还不明显，但是发展下去就会出现短期记忆缺失。
1: 虽然长期记忆很清晰，但经常也会忘记刚刚做的事儿、说的话，经常会记不住人名，记不住自己要干什么。
4: 可是我看杨医生工作状态没什么问题。不对，今天白天的时候，他让我拿鸡蛋，他都不记得了。
1: 他柜子里还有一柜子鸡蛋呢，您问他记得吗？

0: 白书记，希望你有空能来一趟，我想商量一下我妈的事儿。
1: 哦，行吧，那我晚一点过来找你。正好杨医生帮我收了一组今年新农合的钱，我就找到何硕去了。

0: 韩书记，我妈病历找到了，我现在去办公室找你。韩书记，不管你相不相信，这是事实，你必须接受。我也是医生，我知道。 医生的第一职责就是病人，所以家人都是往后放的。从我记事开始，我妈就没怎么管过我，家长会一次都没去过。可现在不一样，我已经没爸了，我不能再没妈了。
1: 行，我知道了。你让我再想一想。

0: 怎么了？怎么了？
1: 钱没了，
0: 什么钱呀？
1: 新农合的钱，那乡亲们交给我，让我交给海书记，都是他们的血汗钱，不知道放哪儿了。
2: 你最后一次看到那个钱在哪儿？
1: 我都放在这个抽屉里，我觉得放在这不安全。我把它拿出来了，放在一个布袋里面。然后我拿着那个布袋去找海书记，我想交给他。海书记那天不在，然后我就把钱……
2: 您是直接回的诊所，还是回屋了，还是回家了，还是中间去了其他的地方？您那天都干什么了呀？记得吗？
1: 我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
2: 没事儿，不着急啊，慢慢想。你先把这收拾收拾，我去帮你找，钱肯定在啊，赶紧把这收拾收拾，一会儿来店里了，人家看见你这样子，是不是？

0: 哎，刘医生，
1: 你好呀，我妈这边可能现在有点麻烦，出了点状况，她把说上来兴隆盒的钱不知道放哪儿了，忘了，要不你给我个人员姓名，还有钱数。
0: 杨医生没事吧？
2: 对啊，你先好好安抚一下杨医生，我一会儿呢把那个人员和
0: 数目统计一下，咱们微信说一起解决。
2: 你千万别着急啊，

0: 烂。哎呦，你这孩子怎么睡沙发上了？哎，醒醒醒醒啊！晚上没回去睡啊？我去趟诊所啊。
1: 嗯，这是什么呀？
0: 新农合的钱呀，昨天才收上来的。哎呀，海书记交给我这个光荣的任务终于完成了。哎，你待会给海洋打个电话，跟他说一声，让他到诊所来一趟，把这个钱拿走。那我去了啊。
1: 妈，你路上小心点，
0: 啊。
1: 钱收好了。海书记，我妈今天一早上拿着布袋儿，
2: 说要去找你交新农合的钱，她又找着了。
1: 昨天的事儿像没发生过一样，
3: 又不记得了。
4: 杨医生现在这个身体状况，确实不适合再继续工作了。
5: 这样吧，
4: 咱俩商量一下，看怎么跟他沟通。
1: 行，那一会儿见。

0: 哟，海书记，
1: 范医生，
0: 哎，
1: 忙什么
0: 啊？
1: 是这样，你的情况呢，石楠姨跟我说了，经过村委会一致同意，从今天起就暂停您的工作了。
0: 真的呀？
1: 啊，
0: 我真的可以退休了？
1: 可以了。
0: 太好了，我一直等这一天呢。好好在家享清福，我闺女把我接进城里，多好啊！哎，哎，书记啊，那我退休之前是不是应该再找个村医来啊？现在不就我一个人吗？你说村民要是有个头疼脑热，谁拿个药量个血压什么的，得有个人吧？兰兰，你看，你让妈退休了，妈也挺高兴的哈。不过妈也是个闲不住的人，那，你是不是应该先结个婚，给妈生个孩子，让妈玩玩？啊？
2: 海书记，你刚刚是不是说县卫健委可以给你调派村医啊？
1: 我什么时候说了？
2: 打个电话问问呀。
1: 我问一下，哎，你好，是县卫健委吧？我是高村第一书记，海洋。对对对，是这样，我们能从你们那儿借到一位村医吗？没有啊。那什么时候能有呢？不知道啊。啊，行。好吧，谢谢啊。
0: 林医生来吧。还是找不着是不是？
1: 啊。
0: 哎呀，那我怎么退呀？
2: 真是奇了怪了，就这么一个没有难度的工作，怎么就找不来个人呢？你
1: 怎么
0: 没难度？村医没难度啊？
2: 不然呢？不就是每天量量血糖、测测血压吗？头疼脑热的，打个针、吃个药，再照顾一下孤寡，稍微大一点的病就转院了。妈，你知道我们急诊科每天有多忙吗？那都什么难度？
0: 刘大医生，你要真觉得村医没有难度，你就试几天。

0: 行，你现在就把衣服脱了。今天剩下的我替你。
1: 我请年假，等新村一来，杨慧妮女士正式退休，从此不再干涉我的生活。海洋，你做见证。

0: 哎，
1: 院长，
0: 啊，是吧？
1: 我想把年假请了。
0: 妈妈还是不愿意来我们医院治疗。
1: 我没用，工作没做通呢。反正我也2年没有休年假了，所以这回就当歇息一下吧。
0: 嗯，好。
2: 那你自己要保持好心态，跟上一辈的
0: 沟通要有方法。
1: 谢谢院长，知道了。
2: 还有，
0: 你提交的论文，
2: 还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0: 我已经批注好发邮件给你了。
1: 好的，我尽快修改。谢谢院长。
3: 亲爱的柳大夫，
4: 啊，全村人的病历全都在那个柜子里。60岁以上的老人，在最左边啊，不，最右边啊。你看啊，这个呢是咱们最近的健康登记档案，你要看仔细了啊。还有什么呢？哎，你怎么都收起来了呢？血压计、听诊器。还有温度计，这是必备的，别放起来啊。还有呢，就是药房的药，药房的药啊，你要仔细的先看着，哪个缺了就把它记下来，咱们得到镇上去进药啊。
1: 行行行行，妈，您都转3圈了，来来来来，
4: 干嘛？
1: 您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去跳跳广场舞啊，或者觉得没事儿的话，就去龙奶奶家坐一坐，陪她聊聊天，行不行？然后。再最后就回家做好晚饭，等我，好吧？
5: 好，好，好，好，
1: 放心啊
5: 啊，好。

0: 把文件领好了，
1: 回去啊。

0: 杨大夫，杨大夫在吗？
1: 你妈妈呢？
2: 今儿我替她，怎么了？
0: 她不在呀。
2: 嗯。
1: 那我等你妈妈回来再来吧。
2: 嗯。

0: 哎，少见少见少见啊！诊所这么清静，连个打针的都没有啊？
1: 我这就是刚忙完，歇一会儿。
0: 啊，
1: 怎么又来
0: 我回来是想告诉你啊，你别忘了，只要他们来看病打针，都要给他们拿一个鸡蛋啊。
1: 7天的话，鸡蛋就是给你惯坏的。
2: 行，回去吧。
0: 我在这陪你一会儿呗，反正也没人。
2: 一会儿就来人了，人要坐这看病呢。
0: 我坐那。
3: 杨大夫，杨大夫呀，
0: 国强，哎呀，这怎么了？
3: 我都疼的不行了。
0: 来来来，我给你检查一下。国强啊，今天我不出诊，今天是柳大夫坐诊啊，你让柳大夫给你看。
3: 这他能行吗？
0: 能行，他是咱省里医院急诊科的主治医师呢。来，你坐那儿，让他看看。
1: 这哪疼？
3: 就这胸口这儿，胸口肋骨特别疼。
1: 疼了多久了？
3: 疼了有半年多了，那之前就是隐隐作疼，最近是天天疼啊，尤其是今天，疼的特别厉害。
1: 一般是早上疼还是晚上疼？
3: 早上也疼，晚上也疼，它时不时就疼。

0: 那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痛感？是刺痛，还是绞痛，还是钝痛，还是？
1: 就是里外都疼，哎呀，我说不清楚。
0: 我看看啊，
1: 红色。
2: 这儿，
1: 啊，疼疼，
2: 这儿，
1: 啊，对，也疼。
2: 这儿，
1: 那下一点，啊啊，
2: 这儿，
1: 就疼啊，轻点轻点轻点啊，哎，
0: 行，你考虑一个肋间神经的放射线疼痛，最好去大医院做一个上腹部胸部 CT。我给你把单子开了，这样你直接拿去医院，医生就知道了。要不然不准确一点，我也不好随便说。
1: 这我还要去大医院检查呀。
3: 国强，
1: 啊，
3: 来，到这儿来，在这儿躺一下，我给你检查一下啊。
1: 哦，好。
3: 慢点啊。
1: 哦，好。
3: 你现在是这儿疼是吧？
1: 哦，
3: 是肋间疼哈。
1: 对。
3: 那睁开眼睛看看我，往上看，哎，往上看啊，好。来，把腿伸，蜷起来一下，好，就这样蜷着啊。这怎么样？
1: 哎呦，
3: 疼吗？
1: 哎呦啊，疼疼
3: 疼！
1: 哎呦，
3: 哈，这儿没事啊。你再感觉一下，你这肋间还疼不疼了？
1: 哎呀，好点了。
3: 没啥大事，来，起来。我判断呀，你就是慢性的阑尾炎引起的反射区疼痛。我给你开点中药，你先吃上7天，然后再来找我，可能就好
1: 哎呦，那就不用去大医院了。
3: 不用去大医院了啊！
1: 好，好，好，
3: 来，
1: 谢谢杨
3: 给你
1: 大夫
3: 开药
1: 啊。
3: 去。
1: 哎，谢谢，谢谢。

0: 咱们村啊，条件没那么好，所以呀，大部分时候还是得靠经验。
1: 您就是凭经验判断他就是阑尾炎啊？
0: 对。
1: 万一他是肝区病变呢，或者神经性疼痛的带上疱疹呢？你不经过仪器的确认，你就随便用经验判断，那还要大医院的那些仪器干什么呢？
0: 你查过他的眼睛吗？我刚才查了，眼睛没事儿，手部没有蜘蛛痣，身上没有水肿，可以排除肝部病变。我也查了他的皮肤，可以排除带状疱疹。你刚才也看了，我按了他的脉试点，反射区疼痛消失。这就是慢性阑尾炎。这就是经验。
1: 扁桃体肿大充血，还是有一点炎症。脱了，我们听一下肺。吸气，呼气，把手抬一下，不用这么高。来，吸，呼，吸。哎，没有三高吧？
2: 啊？
1: 就是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
2: 啊，那好像没有。
1: 有痰吗？
2: 啊，痰有，就是里面有泡，还发黄。
1: 啊，那是有点炎症，就是一个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给你开一点药，吃两天就行了。给你拿药去。
0: 快把衣服穿上吧，别再着凉了啊。
2: 哎呀，这晚上一直咳。把我老婆都气到别屋去睡了。
0: 没事，吃点药就好了。
1: 哎，消炎药一天两次，一次两粒，别喝酒啊。
2: 好了，
1: 多喝热水。
0: 等一下，
2: 杨医生，这钱然后一起记着，到时候我们一起结好吧？
1: 行，
0: 吃莲花清瘟吧。啊，就按照上面的剂量吃就行了。
2: 好的。
0: 来个鸡蛋，
2: 多谢杨医生。
0: 行，回去吧。
2: 好的。
0: 3年前，他得了慢性肾病，肌酐都到800多了，吃不得西药的。

0: 兰兰，你只问了他三高，你问过他既往病耻和过敏史吗？村里的人嘛，我们每天打交道，自然熟一些。
1: 我是比你熟，你看，这里面啊，每一个人我都知道，他们每一个人有什么病，我都记着呢。那试试吧。
0: 先考考我，好吧。瞧他吧。2016年12月7日，腹泻，1天6次，无发热，开的药是整肠生一日3次，1次2粒，蒙脱石散一日3次，1次1套。
1: 乔爷爷就住在我们家隔壁，你经常也去看他，肯定熟一些。张永贵。
0: 2012年8月9日，脑梗死后遗症，右侧肢体偏瘫至今。还真是够急的，差点真的信以为真，你没有病了。本来我也好好的，兰兰，你只要把他们都放在心里，就永远都不会忘的。
2: 知道了，我会好好看的。杨大夫，杨大夫，杨大夫呢？
3: 怎么了？
2: 来来来，
1: 在这儿。
2: 我很好吗？
3: 哟，怎么了？
2: 回来了。
3: 来来来来来，慢点啊，慢点。来，还好了。你哪不舒服？啊，
2: 后面的柳大夫。
3: 是
2: 了，
3: 是了。哎呦，
1: 这儿，
3: 啊疼！
1: 你今天拉肚子了吗？
0: 都吃不住呢，妈，哎呦，下来。带您吐吗？我吐。有没有头晕、乏力？
2: 哟，都有，哎呦，我要死了。啊，您给瞧瞧呀，怎么跟我吵了一架？我说我要出去谈个生意，他就跟我吵的。
0: 你长本事了是吧？
2: 没有。
0: 你现在这个鸟笼子非遗项目挣钱了吧？
2: 挣了，挣了。
0: 多亏了村委会的大力扶持，
2: 我这才能把咱们村里的剩余劳动力给组织起来，让大家伙也有个收入啊！
0: 哎，你挣钱给妈妈了吗？
2: 给了，但咱得孝顺老人不是吗？
0: 你光给他钱了是吧？
2: 那我人那么一大场子，
0: 你呀，你真以为给钱就是孝顺啊？
4: 不能疼的话，那可能得去大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要不然我们没办法跟您确认病因。
0: 我跟他们赶紧说一声啊，不能耽误。
2: 你个臭小子，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要多陪一陪，他孤单。
0: 不是我，
2: 我知道你生意做大了，你忙，但是你把你妈妈放到你店里面，她的鸟笼子比你做的好。
0: 那是啊，
2: 是是是，
0: 这不是想让他在家享享清福吗？
2: 在家不是享福，他跟你在一块才是享福呢。
0: 那我怎么让你去城里陪我，你就不愿意？
2: 叫什么别人呢？阿姨没问题，回头啊，你要不放心，就带着他去县城医院检查一下。行了，我知道了。哎，但是你还是带他去检查检查吧。
0: 是是是是，等等，
2: 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2: 多陪陪他。
0: 哎
2: 啊，
0: 好，
2: 去吧。
0: 哎，
2: 来，
0: 嗯，
2: 多喝点水。
0: 范大夫，走了啊。
2: 怎么样啊，刘大医生？这村医当的感觉如何？
5: 挺好的呀，没什么难度。真的没什么难度啊？唉，其实还是有难度。你看，刚才王奶奶他们这家庭问题都得咱解决，是吧？
2: 我这也就是第一天来，业务不熟，明天就好了。
5: 哎，
2: 那你还想让我退休吗？
5: 当然，好吧。
6: 杨姨子，杨姨子，王奶奶吃了中饭又吐了。
2: 王奶奶，我跟你一块去。
6: 不用了，我去吧。
2: 等我一下，我拿药去。好吧。

0: 吃完，诊所里人多吗？
1: 没人呢。
0: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那个。
1: 进来吧。这看乳腺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哎呀，
0: 我婆婆这个人比较古板，要是被她看见，又要说我了。昨天因为在屋门口给孩子喂奶，就骂骂咧咧一下午。
1: 这喂奶也丢人啊？
0: 啊，就在院子晒谷子，娃娃哭得厉害，我就没想那么多。
1: 你说你婆婆也是个女人，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
2: 确实有肿块，多久了？
0: 哎呀，结婚前就有，这哺乳期反复胀奶喂奶的，一下就更严重了。
1: 但这只是初步诊查，进一步的检查还是要去医院里做 B 超的。
0: 啊，来你这儿看看都不容易，县里去不了啊。
1: 你跟你婆婆好好说说呀。
3: 你的故事是我们创作的一个核心。
4: 很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是个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他们愿不愿意？他们能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讲给他们，或者是做给他们？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5: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的一个方式，大家才会慢慢去理解你。
6: 我无所畏惧。
7: 我是
6: 为
7: 一个小小的职业，我就做不了大事，吃不了大杯，最起码我可以给你筛查个胃病。记得四个月尊重，四个月关心，很多很多，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
6: 在心里这一刻，
8: 我在胃子里生的他，
9: 生完三天就开始犯病了。那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开始？
8: 就是三十几天。
4: 你不要哭妈妈，我考上大学了，这是不容易，我感谢你。

0: 像春天。
1: 虽然是做的，没有什么经济动力的，主要是我们一个默默的在里，那自己的，生来这个基础呢，坚持。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2026年8月2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严雪点亮别样假期；我市社区书屋、城市书店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尤其受到暑期孩子们的青睐；照片里的故事，李欣怡《格桑花下的朗诵逐梦录》；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
0: 暑期以来，我市红色文旅热度持续升温，辽沈战役纪念馆成为亲子出游、研学打卡的热门目的地。纪念馆通过延时开放、周一不闭馆、优化讲解服务等暖心举措，全力提升参观体验，让广大游客在沉浸式参观中感悟红色历史，传承红色精神。
1: 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展厅内人流有序，氛围浓厚。除本地游客外，还有众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文物展区，聆听革命故事，在实地研学中接受红色教育，厚植家国情怀。
2: 利用暑假期间，今天跟着爸爸妈妈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看完展览，我内心很受触动。革命先辈们不怕牺牲，才换来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要记住这些英雄故事，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做对国家有用的人。
1: 为适配暑期参观高峰，辽沈战役纪念馆创新开展多样化主题活动，全力激活红色教育资源价值。
3: 暑期文旅市场火爆，辽沈馆游客热度持续走高，大量家庭亲子游、研学团队前来参观。那今年暑期呢，我们充分发挥红色第二课堂作用，推出了暑期小讲解员培训、返乡大学生实践活动、夜游辽沈沉浸式研学等20余场主题活动，面向青少年呢开展实景体验、讲解实训，推动暑期红色教育走深走实。
1: 这个夏天，辽沈战役纪念馆以实景课让广大游客在行走中感悟历史，汲取力量，让红色心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立秋之后，暑热依旧未消，我市社区书屋、城市书店凭借清爽舒适的环境、丰富优质的读物，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尤其受到暑期孩子们的青睐。
4: 走进位于临川路的锦州樊登书店，凉爽气息扑面而来，阅读氛围安静浓厚，免费阅读区域指引标志醒目，为市民阅读提供便利。记者在现场看到，宽敞的阅览区内座无虚席，不少学生结伴伏案学习，也有家长带孩子一同品读书籍，大家手捧书本，在清凉环境中尽享阅读乐趣。据介绍，每天中午至下午时段为人流高峰期，正值暑期，许多孩子乐于来这里沉浸式品味书香。
5: 正值暑假，我带着孩子来到家附近的书店看书，这里既有免费的图书可以阅读，又可以享受舒适纳凉的环境，孩子非常喜欢来到这里看书，提高孩子的阅读兴趣。
4: 在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屋，这里人气满满，书香氛围浓郁。孩子们在社区书屋自由挑选心仪的图书，自主阅读。社区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贴心值守，为孩子们免费提供清凉饮水，细致做好后勤保障服务。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传承红色基因，社区依托阅读阵地开展红色宣讲活动。老师结合锦州红色资源，生动讲解锦州红色遗址、锦州解放历史等内容，大家认真聆听，全神贯注。宣讲结束后，老师带领孩子们开展红色诵读活动，让大家在朗朗诵读声中触摸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据了解，盛世新城社区持续深耕便民文化服务，常态化开设老年学堂、青少年公益课堂，配备充足的少儿读物、红色书籍、文史养生类图书，社区书屋长期对外开放。
6: 我们社区打造便民纳凉休闲阵地，免费为居民提供充电、饮水、就餐服务，开放社区读书角，依托常态化志愿服务，持续开展惠民行动，让居民在清凉环境中浸润书香，真切感受社区的暖心关怀。
4: 一处处阅读阵地，把

暑纳凉与文化服务融为一体，让市民在盛夏寻得一方静心之所，也为暑期生活增添浓浓的书香底色。时光流影，成长有声，每一张定格瞬间的照片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坚持与努力。舞台上的从容绽放，闪闪发光，从来都不是偶然，而是日复一日的打磨与沉淀。一次朗诵经历，一场自我突破，一段向阳成长的旅程。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一张珍贵的舞台照片，聆听静三小学李欣怡同学背后的追梦故事，感受坚持的力量，遇见成长的美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月。一张照片定格瞬间，藏着一段努力成长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李欣怡。一张舞台朗诵照片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啊。现在让我们共同欢迎小欣怡。欣怡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静三小学五年一班的李欣怡。
0: 嗯，特别漂亮的一个小姑娘，而且还带着漂亮的小酒窝来到我们的演播间啊。那欣怡，咱们背后有很多照片哈，这个照片呢记录了很多的美好。当时是什么样的场景还记得吗？是在你比赛的时候还是日常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这张照片拍摄于去年花语行赛事的现场，紫色的舞台灯光洒在身上，我穿着一身藏族服饰，正在从容地朗诵永远的格桑花。这场比赛我一举斩获了华语行赛事的一等奖，而这一刻也记录了我长久努力换来的结果。
0: 嗯，不愧是这个口才了得的孩子哈，也不愧是获得一等奖了，听起来呢是熠熠生辉发光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一个一等奖的背后，一定没有看上去那么轻松很自如的就得到它，或者是很容易的就得到它。那么在备赛阶段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哪些难题呢？
1: 确实遇到了不小的难题。刚开始朗诵时，我的肢体动作不到位，不能将情感完全融入到肢体动作当中，不能完美的将进藏女兵的赤诚表现出来。为了突破瓶颈，在老师的指导和妈妈的陪伴下，我开启了日复一日的练习，逐字琢磨语气，反复调整抬手、站姿等每一处细节。每当我想要松懈的时候，妈妈就会鼓励我，并帮助我理解故事背景，让我读懂了格桑花所承载的坚守与奉献，慢慢走进人物内心。
0: 嗯，那也就是说在整个备赛的过程当中，你也会觉得自己很用心，或者自己没有调整好的时候呢，也要尽心尽力的再一次的调整，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是吧？
1: 是。
0: 嗯，那比赛当天的时候，我们在登台之前哈，你的心态是怎样的？哎呀，是很激动，有点小紧张，还是忐忑，还是我能行，什么样的状态呢？
1: 后场的时候特别忐忑。看着每一位选手依次走上舞台，紧张感扑面而来，手心一直在冒汗。我只能在内心默念稿件，心想排练要点，努力平复慌乱的心情。
0: 嗯，那这是在登台之前的一种状态。那当你真正的站在这个舞台中央的时候，握着话筒，那一刻你心里在想什么？慌不慌？
1: 站上舞台，我深吸一口气，试着不去纠结名次的好坏，全身心投入到故事当中。舞台灯光亮起，我舒展排练许久的动作，完整演绎永远的格桑花，尽力呈现出作品动人的意境。
0: 嗯，那你想过吗？自己是否能够达到最理想的那个成绩？比如说一等奖啊，还是说我不行，我得个二等奖、三等奖，我已经很知足了。你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
1: 奖项对我来说虽然是珍贵的嘉奖，但成长远比奖杯更加重要。一次次打磨表演的细节，让我学会了精益求精，努力克服登台的紧张，让我收获了满满的自信。语言艺术这条路对我来说才刚刚启程，未来我会带着这次比赛的收获继续向前，用心诵读，把更多温暖动人的故事传递给大家。
0: 嗯，看得出来孩子是非常自信的哈。你看我们在这个现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就体现出孩子的这个口才了。看来你也非常喜欢这个主持口才，对不对？
1: 对。
0: 平时。

0: 那是不是也会参加一些类似这样的活动呢？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比赛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活动参加吗？
1: 当然会有，比如说我们学校的主持活动，还有我们班级的联欢晚会，都是我及一些同学们来主持。这也让我收获了特别多的自信，也让我能踏上更高的舞台。
0: 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升旗仪式之类的哈，也都会看到你的身影吧。
1: 是的。
0: 好，希望你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优秀。
1: 谢谢。
0: 不客气，那说的是特别好哈。我们也知道是星光不负赶路人，所有从容绽放的瞬间都是源自于台下默默的坚持。感谢我们的小心怡和我们共同分享了照片背后的成长故事。观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全部的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守候，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2: 白衣执甲行，热血护战友。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于硝烟之中穿梭，以医者仁心拯救生命，用责任与担当诠释初心。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锦州市实验学校关美轩将为我们讲述这位救护英雄的动人故事。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关美轩，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5年13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的故事。有这样一位青年，用热血青春铸就了永恒的精神坐标。他以卫生员的身份走向战场，却用生命丈量出信仰的高度。他以超越常人的勇气与信念，在战火中完成了对英雄二字的终极诠释。他就是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1929年，乔恒志出生在辽阳地区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给地主放猪，13岁被日军强征为劳工，饱尝旧社会的压迫。日本投降后，16岁的乔恒志加入东北人民自治军，成为一名通讯员。因表现突出，1946年他被选派至一训班学习。次年结业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3纵队9师25团2营6连卫生员，并于同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秋，锦州攻坚战打响，3纵队主攻锦州西北方向。6连在夺取火车站后，继续向南推进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密集的火力封锁，伤亡急剧增加。眼见战友接连负伤，乔恒志毅然展开战场救护，背着伤员在炮火中往返穿梭。当他抢救至第25名伤员朱春福排长时，中间体力透支晕厥。朱排长轻轻地用手把他摇醒，他见排长被他摔在一旁，非常自责。他说：“朱排长，我太对不起你了，摔疼了吧？”朱排长见苏醒过来的小乔，刚睁开眼想到的却是自己，非常感动地摇摇头说：“小乔，我不要紧，你太累了，应该歇歇了。”乔恒志却坚定地说：“不能歇，这是我的职责，还有伤员未救下来呢。”说完，他再次艰难地站起身来，背起排长就向营地走去。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这个单薄的身影始终在弹影中奔驰，累计救护56名伤员，相当于全连半数兵力。数字背后，则是他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的冲锋陷阵。当连排指挥员相继伤亡，他主动接替指挥，率领余部击退国民党军3次反扑。通讯员负伤后，他凭借过往经验穿越火线传递战况，从白衣天使到战场指挥，这个19岁的卫生员创造了战场奇迹。战后，乔恒志荣记2大功，并被授予红色。

虎英雄光荣称号。1950年，乔恒志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会后他就立即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10月6日，在朝鲜平洞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最终不幸牺牲，时年仅21岁。乔恒志用21载短暂年华，在战火中淬炼出永恒的精神火种，从烽火硝烟到岁月静好，变的是历史场景，不变的是刻进民族基因的担当品格。真正的英雄主义从不囿于特定时空，而是每个平凡岗位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精神。当14人的坚守汇聚成海，便是对英雄精神最壮阔的传承。

0: 为扎实推进2026年暑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严格落实应贷尽贷、应助尽助惠民原则，持续筑牢教育公平底线，全力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安心求学、顺利入学。近日，市教育局深入易县、临海十一县，实地调研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工作。调研组先后走进两地学生资助服务大厅，实地查看窗口运行秩序、业务办理流程及便民服务保障落实情况，详细听取属地助学贷款办理进度、政策宣传覆盖、问题线索处置、风险防控管理等工作汇报，认真查阅相关工作台账。同时，与现场办理业务的学生家长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诉求，了解办事体验，精准掌握基层工作实情。下一步，锦州市教育局将持续下沉调研，动态跟进各县市区助学贷款推进情况，持续优化惠民服务，夯实民生保障，用心用情办好教育惠民实事，全力护航每一名困难学子逐梦前行，圆梦校园。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青年工作重要思想，扎实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走深走实，引导辖区青年学子扎根基层、锤炼作风、实干担当、服务家乡，西门外社区联合古城街道团委、古塔修远志愿服务队举办大学生返家乡党团课暨实践总结大会。活动伊始，社区开设专题党团课，围绕新时代青年使命担当、基层工作履职规范、实干作风培育养成等重点内容开展系统化宣讲。授课强调，新时代青年生逢盛世，肩负重任，是基层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核心生力军，号召全体返乡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摒弃浮躁功利心态，锤炼严谨细致、求真务实的过硬作风，在基层工作中主动靠前、积极作为、狠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下一步，西门外社区将持续联动古城街道团委、各类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搭建及理论学习、实践锻炼、青年交流、志愿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成长平台，持续做优做实，做强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特色品牌，不断凝聚青年合力，激活青年动力，引导更多辖区青年学子扎根基层、深耕故土、勇毅奋进，以实干笃行，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精彩答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箱子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擦擦，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不错，你慢，我父亲去。

0: 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晨曦融化了黑夜的面纱，城市苏醒了。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 305.5 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2: 下周四，新的一轮冷空气又将携着雨水来报道了。
3: 对，这清凉也可，热情也好。
0: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60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4: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0: 60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配的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5: 2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倒班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3块1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就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0: 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明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3个小时的旅程，他到达了营口熊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6: 上雪峰山台，给我带回去呗。
7: 好嘞，谢谢，
6: 走走吧。
0: 陈寿明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7: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

0: 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这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1: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至。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2: 太滑了，上不去。
3: 这个山路比乡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面到索道有个 S 路，S 路的弯更急，坡也陡，咱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1: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弃车步行。
4: 有时候这路上后面淌下来的水，全是冰，四驱你也上不来，这都是冰，那上来了你都不敢往下，下不去，这不挺死的。小丽，你这不会往上？
5: 我就在这个位置，
4: 我人就在这站着，就往下滑。后边一看没办法，我把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滑滑到下边。
6: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夏天呢？夏天，豫州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八的时候，咱们这个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
4: 站住啊！你别躺下，
7: 手着点，别往双上躺。
6: 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据说，一旦倒发延误的话，能保证一个礼拜吃的用的。基本上就够了。我在山上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我赶上了。
1: 通过陡峭的 S 路面，雪帽山索道赫然出现在眼前。雪帽山索道长1000米，修建于1988年，它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点。

0: 早上注意，早上看以后啊，上趟山。啊。准备看天气预报，过两天有极端天气。那。咱俩对整个天线去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1: 好嘞，领导。
2: 嗯。
3: 雪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其中三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
0: 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线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4: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山地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又走。
3: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 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山、大石桥、营口，一路接力传输到此。 北方元寺。

0: 8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马房店转播站。
1: 天馈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是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了，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0: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乘风而起。
1: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2米一个人，2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架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设的成本跟买一个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2: 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一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直机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堑区的巡检高山上的这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这么些的馈线，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的这些付出。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0: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3: 九几年的时候吃着大不了就毛了，一发现一把了，还有就耗着毛看水井啥的，一发现耗着那样水特别少，舍不得扔啊，就拿桶拿了网把屎耗子捞上来。
0: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站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抚顺石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4: 这是我们台的老宝贝，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那里送。
0: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5: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山上不可能打出来水。终于找到一家不包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12万块钱的专项资金一多半，2/3白白就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0: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打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使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6: 就是驴驼水那个
7: 找驴驼水的水垛子，
6: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7: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是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0: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0: 仨屋是砖铝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它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可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得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1: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驼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驼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利润。
2: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铺粮，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粕啥的，我们到那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就领，都有票的。
1: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2: 一个骡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头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人跟着。
3: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往山上驮水的，就到咱大门口，那个上山那俩驴，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
1: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狼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沿驴道前行10余米，还能够看到好奇的游人尝试探索时留下的痕迹。再行数十米，荒芜且陡峭的驴道便吓退了游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驴队每天拖着沉重而珍贵的水源，行走3、4个小时，风雨无阻，也意味着风险的增
2: 加。当时送水那驴也有危险，那天是下雪，雪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就从这儿掉下去的，下去当时就死了。供他们这么年多年水了，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我也就埋了。真可惜那头驴啊。
1: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高山台站陆续修建泵房，引水上山，驴驮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驴道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山台人没有遗忘。建昌县魏家岭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驮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高山台人对驴驮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是那份沉默执着，择一事终一生的品质，恰恰也是他们的缩影。望着陪伴了自己30年的老朋友，老徐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是一群老朋友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的见证。

一场大雪突然而至，雪后温度骤降，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傲冒着严寒

0: 寻找水管的洞点。
1: 都是上洞了，估计是这块儿。洞的那个方法，一个是要微量的啊，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吹风啊，或者是怎么烤一下子，让它水肿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嘎掉，嘎掉之后呢，重新换一个窝，完了用那个水，用那个压力给它怼出来，小冰碴里沸了就能好一点了。
0: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台站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11月4日，抚顺石棚山转播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森林倒伏，横穿十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受损，值班员也被困山顶。
2: 从三顿饭减为每天减为两顿饭，地方那边正常安全播出，值完班以后再去发电地方那边协助电工们值班。
0: 当时正值19届六中全会重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值班员只能连续7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确保安全播出。一台发电机由于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而损毁。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3: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然后这如果是倒到这个砸在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了、冻僵了，啊，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7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山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0: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破坏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4: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有雷电嘛，突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5: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它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0: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8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6: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叫，那这吼叫吼。这个雨呀，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的，就打到我那窗户那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带进玻璃杯要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10乘10的大那个脚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所以这是我这工作40年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0: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荡桥时险些丧命。
7: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的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沙石翻滚，说脚没踩稳一下掉到这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林同志这个看到，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志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真的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0: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8: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的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阴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准。
0: 天朗气清，林风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事？

0: 的鞋穿上啊。等一下，我把它送一送。
1: 哎呀，小程啊，你看我这身体，还有这一个地方是胖的。
0: 看来你病得这么重，还有心思开玩笑，啊？
1: 小季，把我那布鞋拿来吧。
0: 啊，小季，把总理的布鞋拿来。

0: 实在不成，就穿拖鞋吧。反正西哈努克亲王也知道你病了。
1: 衣着整洁是对个人起码的尊重，马虎的。小吉呀，
2: 啊，宋磊，
1: 你赶紧去给我买双大号的布鞋来。
2: 好。
3: 总理夫，我隆重让大家。
1: 亲王殿下，你好
4: 啊！总理夫，
1: 坐坐，
3: 慢
1: 坐。亲王殿下，祝贺你
4: 啊！
1: 终于战斗到了胜利的一天，可以重返家园了。
3: 妈，看你们在这，看到这么巴木跑的，看你们那个在这抱看你们，那个天马，那个路，那个车阵阵，把双刀，那个腰扎住的，全部看你们，看你们扎住的车阵，直接把这个马蹄皮的抱看你们。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也预祝英雄的柬埔寨人民在亲王殿下的领导下，把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富强。
3: 苏茂根，龙游人在。永班，我那兄弟真是强强好，本他面对空与斗。ลูกชายใจยกจะทุกข์ได้จึงปลุกยมการฉน้ำนุ่มมาได้บอกยมชีวิตงุนลูกบ้านช่วยยนห์ห์บารังมวยยมได้ในมติเปิดกรงเปิดการลูกชายใจเกิดปีเนี่ยดอต

0: 来治疗。本台可能爱买只去买那头喂。
1: 亲王殿下，
2: 我在。
1: 不要难过，我很珍惜我和亲王殿下之间的友谊。中国人民和柬埔寨人民永远是最好的朋友。
0: ในขนมลูกนี้ลูกเจียมาดอกออกจากลำบงและบอกขยม
3: 主席啊，这段时间美国的福特总统为了收买人心赢得大选，在背离上海公报的路上越走越远了。
4: 翻云覆雨，纵横捭阖，为了拉选票，这些西方的政客是不择手段的。
5: 不久前美国的费城交响乐团访华演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与之对应的中国艺术团访美演出却遭到他们百般阻挠，无限期拖延。
4: 既然人家不欢迎咱们，那就不去吧。
3: 不仅如此啊，福特还派他的副总统洛克菲勒高规格赴台出席蒋介石的葬礼，
6: 同意向台湾出售舰艇，还公开允许达赖在纽约设立办事处，这些都是触碰我们底线的。
4: 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也不能装聋作哑，得怀疑颜色。
3: 我明白了，主席，我马上给黄峥发电报。
4: 那个福特是不是还要来中国啊？
5: 福特访华的日程没有变，他不想丢掉中国这张牌。
4: 告诉黄镇，让他去看一看尼克松，就说我邀请他，希望他能够近期再次访华。

0: 恩来，你醒了。恩来，这个不能摘。
1: 我有话对你说。
0: 我们说完了话，再把它戴上，啊。
1: 不知道从头是不是到北京来了？
0: 是。毛主席刚刚会见了他。
1: 这本来是应该我去做的工作呀。
0: 本来，你不要想的太多了。你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安心治疗，恢复健康。
1: 恢复健康是恢复不了了，我知道。我的生命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了。

0: 留一点遗憾。
1: 本来你有什么遗憾？
0: 我恐怕看不到中美建交和台湾解放，中国统一了。
1: 本来你已经尽力了。
0: 我知道，中华民族的发展复兴需要

你放心，你亲王的接力棒一定会转下去。你要相信，后来的兵一定比我更强。

0: 传闻。云开瑶落，西闯江滩，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1: 主席，您都三天没吃饭了，要不您就吃点吧，再这么下去身体怎么受得了呀。
0: 总理的悼词出来了吗？拿给我看一看。
1: 还是我读给您听吧。
0: 哎，好吧。
1: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的战友周恩来同志。
0: 停。加上最惬意三个字，恩来是我最亲密的战友。
1: 我现在就加。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2: 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在病重住院的

最后一年里，大小手术做了13次，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工作，先后接待外宾63批次，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周恩来高尚的品格、儒雅的风范、忘我的工作精神，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感动着所有与他接触的外国政要友人。在他去世后，联合国下半旗致哀，160个国家首脑、政党发来唁电唁函，悼念周恩来这位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新中国外交奠基者。

0: 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不不怕的。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我们新中国的外交一定要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旗帜，坚持独立自主，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人民面前呢。外交是一种以战争相对立的国务行动，战争是以武器鲜血进行的，外交是以笔墨口舌进行的。朝鲜战场，寇能往，我亦能往。严厉谴责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再一次重申，台湾属于中国，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不需要保护伞，我们要在国际舞台上有话语权，就必须发展核武器，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外交的核心是国家利益，有了实力才有朋友，朋友多了就能增加实力，团结就是力量嘛。
1: 中国代表团来这里开会是求团结来的，不是来吵架的。
0: 中国援助团战组完全是出于道义上的支持，我们绝不干涉受援国的内政，也不指望从他们那里获得什么既得利益。当然，我们的帮助是互相的，因为非洲独立的国家越多，经济越发展，对我们也是一种支持。
2: 76 in favor, 35 opposed, and 17 abstentions. The motion has passed.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让我们尊敬的中山先生的愿望，为新中国的民主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携手同行。

0: 见血了，
1: 救命啊！救命啊！
0: 站住！我站住！靠边！
2: 可这睡他长得也太多了，这不烧得你膝盖吗？
3: 是，不是，这长不长跟我没关系，这都是上头的意思。
0: 说句话吧！
3: 哎呀，我说了算了。

0: 人要我的命，
1: 我还有当爹要儿子的命呢啊！虎毒还不食子呢。
0: 他不是老虎，他是真虎啊！
2: 冷老爷，
3: 你别拦着我！
2: 不是，
3: 小成崽子，你跑！我看你往哪儿跑！
1: 老灰狼，
2: 我过来。
3: 我不过去，
2: 我过来，我抽你！
3: 我过去，你不更抽我了吗？
2: 见着我就抽！
1: 哎，等！哎，你刚说什么？你爹想要你的命啊？你的命本身就是你爹给的，你惹他生气，他可不就得收回来吗？
2: 就是啊！
1: 哎，二老爷子，还有你，你说你儿子大老远留洋回来，进门你想要他的命，你给出东西，你不能说要就要回来呀、
2: 啊？就是啊，
1: 太抠门了你！
3: 哎。不，这话怎么都让你给说了？
2: 我跟你说，管天管地啊，管不了拉屎放屁
4: 啊！
2: 我们家的事儿，你还真管不了。
1: 都，
4: 大姐，这官爷还管不了你了？
2: 老子管儿子，这是天经地义。
3: 你看我管不了你，
2: 官爷都管不了。
5: 老爷子，老爷子，
6: 打死你！打！
7: 快走！
6: 来，
2: 你给我站住！你跑，你跑！我看你往哪儿跑，我扎死你！跑，
3: 官爷都管不了你了，
2: 跑！
3: 你还有没有王法了？你别
8: 这跑！哎，刀口不错啊，哪买的？
1: 刚来就动家伙事儿啊？怎么的？小地棍儿啊？啊？
9: 不敢。只想图个安宁。
1: 哪儿来的？干啥来了？
9: 没准来的，打算开个酒馆，正当生意。
1: 开酒馆好，欢迎。只是千万别喝出响动来啊，万一惊着我的耳朵，往后的事儿可不好摆弄。
9: 明白。
10: 看见了吧，这都是闯关东下来的老客，
11: 那边冷，
10: 你看这行李有多沉呢、啊？我估计啊，都是沙金拽的。
12: 是吗？嗯，这你也看出来了。
10: 我是开当铺的，眼睛好使。
12: 千万别招惹这些人，他们走南闯过北，跟阎王喝过酒，搂着小鬼睡过觉，那皮糙的刀子都割不动。
10: 嗯，
12: 光是伸得去，
10: 瞧你这个胆儿！
8: 大哥，就这店铺的。
13: 哟，怎么谈人呢？潘大爷。没气儿了，
12: 亮子，
14: 老潘大爷，您在家吗？
15: 各位爷，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14: 哎呦，各位爷，我真的啥都没看见，您高抬贵手，放我走吧。
9: 我说这位兄弟，我们呢是到这来开酒馆的，这间店铺啊我们早就谈好了，我们也是前脚踏进门就碰上这祸事了，也弄得我们是晕头转向，大亮的天，天上地下的眼睛都看着，不说瞎话。
14: 我明白，我都明白，这老潘头啊，他是自个儿病死的。
13: 嗯，这话中听。
14: 哎呀，各位爷，这个恕我呀，多句嘴。这个好汉街呀、啊，那是藏龙卧虎，鱼鳖虾蟹啥都有，那是老鼠敢上桌，狮子钻被窝呀，盖上盖儿，明明是一锅杂拌鱼，掀开盖儿，弄不好。

0: 就成疙瘩汤了。你们呀、啊，刚从北边来，风大呀、啊，压着眼皮儿，这来到大连街呀、啊，那可得回回神，睁睁眼了。
1: 这位兄弟。

0: 敢问你贵姓高明啊？哎呦，我的爷爷，刀都按脖子上了，你还有亲自记我名呢？赶紧的把尸首抬出去吧，我还是那句话，啥也没看见。
1: 好，
0: 多谢兄弟了。往后我这酒馆开张了，你可得来捧场来。
2: 那是那是。
0: 老子，开门。
1: 大哥。
3: 谢谢各位爷，永远再见，永远再见。你说这他妈的，咱刚来这碰上这倒霉事儿，这酒馆还开怪了。
0: 我上回来好，今天就听说，
3: 这是拍巴掌没动静，放臭屁倒是回响，听劝吃晚饭。大哥，咱可别让人讹上了，
0: 先去客栈。
4: 住下再说吧。大哥，
5: 大哥，
4: 我们哥俩分头找了好几圈，就这聋子和哑巴，连个人影都没有。
5: 那你说他俩会不会是看咱摊上人命官司，要挑个跑了呢？
4: 不是，你说他好。
5: 你得等着分完了纱巾吧，你说这咋整？可话说回来了，那他俩要真不回来，咱这酒馆还缺跑堂的了。
4: 还琢磨开酒馆的事儿呢，一条人命在那儿横着，挂了一身官司，
5: 开什么酒馆？
4: 咱没做亏心事，这官司挂不到咱爷们身上。等把这事儿搞清楚了，酒馆照常开。
5: 大哥，咱先不说开酒馆的事儿，夜长梦多。
0: 您得赶紧拿个主意啊！
5: 不早了，都先睡去吧，明天再说。大哥，那老番头就在这摆着，
0: 先摆着吧。

0: 人呢？
1: 人没了。
2: 大哥，我昨天晚上实在是睡不着，琢磨这事儿邪性，
1: 没跟您商量。
2: 我叫俩兄弟，我想把那老潘头给运走，怕啥来啥。那老潘头他就真没了。
3: 是大哥，我们把那店铺前前后后都找遍了，确实没人。
4: 我琢磨着啊，肯定就是那小个子把这老潘头给弄走的。
3: 他把他弄走干啥呀？
4: 他怕咱们给弄走，没尸体他讹得着咱钱吗？
3: 要讹昨天讹不好吗？还费这劲干啥呀？
4: 你说这你那脑子，昨天咱们都在，还有那贼心有那胆吗？
3: 那要照你这么说，昨天就不用带他。

0: 各位兄弟，昨晚上你忙了半宿，够累了。先弄回屋睡吧。等睡足了再说。还睡啊？撩吧？
1: 你咋老想着撩呢？
0: 我让你睡啊，你就睡，明白吗？你说这，你还真有点睁不开了。回屋了啊！
1: 三，啊，你也回屋睡吧。大哥，咱这一屁股坐炭盆上，火烧火燎的，您可真沉得住啊！
2: 烧都烧了，你就是起来也是一定八，还不如就这么坐着，等攒泡大尿，把火自灭了就好了。
1: 您这话是把事儿给看明白了。
0: 咱们刚来，老潘头就横尸店里，然后就让人碰上了，还劝咱们不要报官。咱们听了他的没报官，可紧接着人就没了，这背后有手啊！
1: 您的意思是有人给咱们爷们下套，咱可刚来大连，跟谁呀？这没冤没仇啊！
0: 所以咱不怕，把腰杆子挺直了，等着看戏吧。
3: 大哥，外边有人找你。
0: 谁呀？
3: 那小哥哥。请他进来吧。
4: 他说他不进来。
3: 嗯，说好了在这儿等，人呢？奇了怪了，
0: 走吧，咱回去。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哎呀，
4: 高伟，你们都来了啊！你哪儿去了？尿急。高伟，你们昨晚睡得好吗？
3: 说啥意思？
4: 不瞒您说，昨天我回家后啊，一躺下就做噩梦，吓死我了。那个老潘头是一会儿来一会儿去，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还跟我唠上嗑了。
3: 我是一晚上啊都没睡着啊，到现在我是头晕脑胀，难受死了。哎，
0: 你不是一宿都没睡着吗？那怎么做的噩梦啊？昏昏沉沉，
3: 半梦半醒呗。
0: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回家喝二两，闷一觉就好。
3: 你说的轻松，我哪还敢睡觉啊？吓都吓死了吧。
0: 兄弟，我这还有事儿呢。
3: 有什么话直说吧。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们还听不懂？那咱们就回屋去，慢慢说。来，这事情啊，哪能回屋说呀？万一哪句话呛上了，我还要不要命？
0: 那你是想买点黄标烧着是吧？
3: 高爷，你们都是走南闯北的精明人。 是一点就透，那我就直说了。你们的事情让我发现了，说明啊，你们跟我有缘。一句话，我不能假装看不见，要想让我看不见，除非给我买个眼罩罩上，否则警察局见。还用眼罩干啥呀？干脆。
2: 我把他眼珠子挖出来就完了。拉倒，你老拿不小的了，连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完事儿户头也得固定。他为什么不敢进屋来说话？他就是怕咱们给他黑了，人家敢单枪匹马的来，打哪儿进打哪儿出，早就想得清清楚楚的了。防我背后还顶了一群人呢，
1: 一群人咋了？啊，咱还怕他们呀？
5: 这不是怕不怕的事儿。
1: 哎哎。
2: 跟我说啊，要不咱们吐口血给他？这人的胃口有多大，咱还不清楚。怕是你把一腔子血都吐干净了，也喂不饱他。
1: 那你说咋办？啊？那实在不行啊，还真的是兵法上说的，那三十六计左右胜。
2: 咱现在是块金元宝，早就被人给盯上了。
1: 你走哪儿去？
2: 不是，那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咋办？
1: 就等着那小个子报官去啊！

0: 老哥，您倒说句话，拿个主意啊！哎，反正您要说走，我棒拉子拿刀开喽。
1: 屎喷子扣你脑袋上了，你躲你躲不开。好汉街的封印，能硬得过关东的刀子封啊？敞开门迎客吧。

0: 您来了，
1: 这厂这门不漏风吗？
0: 恭候您呢。知道我要来啊，扯这命的事，等着您来做主呢。
2: 为啥不走啊？
0: 心里没鬼。
1: 没鬼？哎呀，那就是闹鬼了。哎，我记得你们是来开酒馆的吧？
0: 正是。
1: 酒馆还没等开呢，就闹出响动来了。有响动不怕，你别让我听见，听见了我就得管。谁让我套了这身皮呢？我是真不愿意管呐。
0: 霍爷，您也知道，我们出来跪地，来了就碰上这祸事，惊得我们呀，头皮发麻，眼睛发花，手脚都不知道放哪儿了。这一忙活呀，也忘了报官了。
1: 有人没忘啊？这不替你们报官了吗？
0: 报得好，那人真是我们的恩人呢，我们得感谢他呀。
1: 不急。大连街地面小，低头不见抬头见，早晚能碰上。
0: 您说的是。
1: 啊，那去看看老潘头吧。
0: 老潘头已经不在店里了。
1: 到哪儿去了？
0: 不清楚。
1: 不清楚？
0: 确实不清楚。
1: 那被狗吃了？
0: 可能吧。
1: 就是被狗吃了，也得留下医生吧？
0: 没留下医生。
1: 那就是被人抬走了。
0: 也有这个可能。
1: 谁抬走？
0: 这事儿您不该问我呀。
1: 人死在你们手里，啊，眼下尸首又没了。我不问你，我问谁家？
0: 官爷，那个人的死与我们无关。
1: 哪个杀人犯说自己杀了人了？有关无关，全凭你一张嘴吗？

0: 哎呀，其实这个事儿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要大起来啊，能撑破命；要小起来呢，掉地下都找不着。这样啊，回头你们商量一下，看看这个事儿咋办啊？还有啊，如果你们想走，我不拦着，只是怕你们不能带着命走啊。
1: 他这话啥意思啊？他那意思，屋里屋外都是他人呗。
2: 人家要敢放这话，那就是手拿把掐的事儿。
1: 我半夜我出去溜了，
2: 老天，那枪走火了，把你腚沟子给轰烂了。
3: 眼下，老潘头被人偷走了。他们为啥偷他？为啥给咱爷们挖了这么大一个坑？这是重中之重的事儿，我搞清楚了。咱爷们今后在好汉街就扎不稳根，
2: 还扎啥根儿啊？我说的还是分头跑。
1: 你刚不还说人家盯着咱？

0: 么呢？咋又跑跑跑的了？
1: 这时候还管他盯不盯啊？跑一个是一个吧？你让人连棍断了墙。
2: 老三，你说说。
3: 我想这事儿是越来越深，越来越悬呢。
4: 要不放弃，要不走，总得选条路。
3: 打算走，早走早利索。你沾牢上了，怕是想走都走不了。
2: 咱没做亏心事，咱用不着放血。还有，人家放话了，咱可以走，但命带不走。我真就不信那个邪了。出水才看两脚泥，我瞪大了眼瞅着。
5: 爹，这是美沙记亲手给你包的寿司，亲自给你调的这个芥末，可好吃了。
6: 沙记，他咋不杀猪？
5: 不是杀鸡，是美沙记，是名字。
6: 没杀鸡，没杀就没杀呗。他写的名字里干啥？
5: 不是你那个杀鸡，是美沙记。算了，你先吃这寿司，这蘸芥末可好吃呢，我给你。
6: 不是说你爹心硬，也不是说呢你爹心小。你说咱们这儿啥姑娘没有？你父亲弄过一个日本媳妇回来，不是你让我在好汉街上怎么待呀？我抬不起头来呀。
5: 爹，您先吃，然后以后我再给您解释啊。
6: 是，懂中国吧？
5: 他不懂，
6: 不懂你跟我搅什么眼儿啊你啊！
5: 他是听不懂，但是您这语气、您这表情，他看得懂。
6: 看得懂啊，看得懂就好，我还怕他看不懂。
5: 对，其他的呢以后再说，你先吃寿司，好吧？
6: 我吃啥吃啊？这有啥好吃的啊？蘸着芥末吃。真新鲜，寿司我就让你给气死我！
7: あなた、お父様、お寿司お好きじゃないのかしら？
8: あ、初めてだから慣れないな。
7: それと、私のこともよく思われていないみたい。
8: 実には気に入らない
7: 。明らかに怒ってたじゃない。
8: 彼は嬉しいだな。
7: 嬉しいって。

0: 喂，老班头是怎么死的？我们不清楚，一进门给撞上了。您抬抬手，给我们条活路。
1: 老班头后来又没了，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干的。上有天，下有地，谁说瞎话不得好死。
0: 您的大恩大德，我们永远都忘不了。
1: 说完了，
0: 说完了，是你们当家的让你来的吧？啥意思？谁来不一样？
1: 不，你说了半天还是那些话，你就没有新的了？
0: 本来也没多大点事儿。
1: 人命关天，你敢说没有多大点事儿啊？
0: 事儿啊，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到底是大还是小呢？啊，官爷，小，我这儿看大。

0: 怎么的？
1: 还想跟我比划比划啊？
2: 都让开！官爷，咱关上门说话。您要是嫌少的话，要不我再给。
1: 闭嘴！不，啥叫多，啥叫少啊？啊，这是多少的事吗？你们给我行贿，那就是心里有鬼。我不把鬼揪出来，我不失职吗？我怎么面对大连军的英雄好汉们？
3: 关东山敞亮，
1: 大连军也不小，跟我来这套。啊，
2: 关爷，事儿是我干的，我跟您走。
1: 你太瘦，不够分量。
4: 老孙，别管了。
2: 大哥，我对不住您。
4: 这不是兄弟话。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5: 大哥，
4: 都好好在家待。

0: 知道这是啥了？大烟狗，吃的就死。
1: 爹，我可是您亲儿子，您不能说总惦记着这要毒死我吧？我是，我想死，不是您也不能死啊。
0: 娘死的早，我就您这么一个爹。你要是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您跟我说，我帮您解。
1: 你帮我解啊？这话有底儿。
0: 我说话从来算数，这点随您。
1: 把那美沙姬赶走，他走了，我就不死了。
0: 是我跟美沙姬都结婚了，你哪能说赶走就赶走啊？
1: 那你们俩在一块儿，我就死。
0: 行啊，我是您亲儿子，我得听您的。但这个事儿啊，他急不得。你要太急了，万一美沙姬想不开，再寻了短见。啊，所以说您得给我点时间。
1: 多长时间？
0: 尽快呗。
1: 行。
2: 嗯，我走了啊。哦，对了，爹，我还有点事儿，我跟你说。
3: 你说，
2: 你把这大烟膏子给吃了？嗯。你嘴里什么呀？不是，你给吐出来，就这，吐出来，爹，吐出来，吐！
4: 哎呀，你干什么你啊？你这差点把我给噎死！
2: 不是，你这是吃出人命来的，你这是。不是。这不山楂丸吗？
4: 是山楂丸吗？
2: 啊，
4: 怎么是山楂丸？你说他娘的啊，拿山楂丸来骗我，你看我饶不了他们。
0: 爹，您能不能别老吓唬我了？您饶了我吧，

0: 喂，我们这点家当都拿出来了，等往后开了酒馆，赚了钱再孝敬你。我们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就这点家底儿吧，都拿出来了。家底儿都拿出来了，还咋开酒馆？哎呦，开酒馆钱可不敢动，动了就伤筋动骨了，伤筋动骨就站不起来了。您说，站都站不起来了。
1: 怎么孝敬您呢？还惦着站起来啊？行，有股子韧劲儿。
0: 当家人不在，大事坐不了主，您多体谅。
1: 碰上明白人啊，就得干明白事儿啊！放人，放人。

0: 还没睡醒啊？啊？起来吧。你可以走了。就这么走了？
1: 留着我也当不了钱花。
0: 你在关东山吃不到螃蟹吧？嘿，吃螃蟹可有讲究了啊！先蟹八个小腿儿，再蟹两个大钳子，腿儿和钳子都蟹干净之后，再先蟹盖儿。知道蟹盖儿里有什么吗？白花花的蟹肉。哎，蟹肉算什么呀？蟹黄才是好东西。
1: 你都把我给说馋了。
2: 你警察呀，表面上说什么吃螃蟹，那言外之意就是这事儿还没完呗。
3: 没完？没完咋把大哥给放回来了？
1: 高不出大油来，留着吃白屎啊。
4: 大哥，我能拿出来的都拿出来了。
1: 不用说了，我都明白。他们放我出来的是想玩大的。
2: 那玩多大的呀？
1: 可能会玩出血来，甚至玩出命来，都有个准备吧。
2: 咱们对这儿可是人生地不熟的，门打哪儿开咱都不知道。咱们能斗过他吗？那我说那就是，
5: 那么还是赶紧回关东山。
1: 我都说过了，走可以，怕是不能活着走出去。你们要是不信的话呢，可以试试。
5: 大哥，你怕了？
1: 要是能把身上这身官司弄干净了，我就是把命扔在这儿不埋怨。可让我背着这身官司走，走到哪儿我都活不了。
5: 哎，这个走又不能走，留吧，就兴许闹成病来。你们这可咋整啊？
1: 螃蟹吃不饱，改喂肉吧。
6: 喂多少算个头啊？
1: 总有吃醋的时候。
7: 话说张飞、张翼德和这吕布大战六十回合，未分胜负，看得关羽常是心急如焚，他只好提刀拍马，来到阵前是高声断喝：“呆，吕布娃娃休得猖狂！”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关云长挥起青龙偃月刀，他要力劈华山呐、啊！好家伙，吕布一看这不成啊，我得试试他的力气。想到此处，他双膀一较力，开！青龙偃月刀刚好劈在方天画戟的戟杆上，只见这吕布晃了三晃，哎呀，眼发花，头发胀，就觉得五脏六腑往上涌。您猜他涌涌？
4: 关爷，给您准备那雅间在二楼备着呢。
7: 哎，继续。刚才咱们说到，这吕布是五脏六腑往上涌，他到底涌什么呢？就是差一点他把昨晚上吃的那只烧鸡给吐出来。
6: 你怎么不喝茶呀？
1: 我不喝。
6: 那看来我们是来错地儿了，应该去酒馆的是吧？
1: 等我的酒馆开张了，欢迎您来。
6: 还有钱开酒馆吗？
1: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想办法。

0: 行，这话赶紧。
1: 国爷，您要有什么事儿，您尽管直说，我听着就是。
0: 哎呀，这才几天呢，你这一身血可是放了不少出来呀，人都瘦了，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啊。
1: 您别客气，这些都是我们该做的，
0: 该做，
1: 该做的。
0: 心口如一。
1: 那是当然了，摊上了这么大的官司，您可是给我们留了条生路。
0: 可是你没给我留生路啊！没听明白，嗯？
1: 您能再讲得明白点吗？

0: 他给你酿成吧，给他送去吧。最后非把这老东西装进罐子里放火好好烤烤。<笑>哎呀，都是我给别人下套了，还头一回碰着给我下套的人呢。有意思，心些事儿，啊？<笑>弄得我都舍不得逮你们了。
1: 官爷，那个人不是我们害的。
0: 上大刑前哪个不喊冤枉？我们跟他无冤无仇。那人说了吗？谁能证明啊？还有他的尸首在哪儿呢？啊？看来您是非要把这官司压在我们身上。不是我压呀，是那人趴在你们身上。我本好心好意，添好柴烧好水，想给你们洗个干净澡，可你们不领情啊。 不但不领情，哎，还给我下套！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明知故问，收起这东西。到我手里的猪蹄子，我不撒手，谁也拿不走。想活着走出大连街，那是做梦。就算你累生双翅，能飞回关东山。 还不文书，也会提前一天到。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严雪点亮别样假期，我市社区书屋、城市书店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尤其受到暑期孩子们的青睐。照片里的故事，李欣怡，格桑花下的朗诵逐梦录，传承。

0: 《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
1: 暑期以来，我市红色文旅热度持续升温，辽沈战役纪念馆成为亲子出游、研学打卡的热门目的地。纪念馆通过延时开放、周一不闭馆、优化讲解服务等暖心举措，全力提升参观体验，让广大游客在沉浸式参观中感悟红色历史，传承红色精神。
0: 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展厅内人流有序，氛围浓厚。除本地游客外，还有众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文物展区，聆听革命故事，在实地研学中接受红色教育，厚植家国情怀。
2: 利用暑假期间，今天跟着爸爸妈妈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看完展览，我内心很受触动。革命先辈们不怕牺牲，才换来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要记住这些英雄故事，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做对国家有用的人。
0: 为适配暑期参观高峰，辽沈战役纪念馆创新开展多样化主题活动，全力激活红色教育资源价值。
3: 暑期文旅市场火爆，辽沈馆游客热度持续走高，大量家庭亲子游、研学团队前来参观。那今年暑期呢，我们充分发挥红色第二课堂作用，推出了暑期小讲解员培训、返乡大学生实践活动、夜游辽沈沉浸式研学等20余场主题活动，面向青少年呢开展实景体验、讲解实训，推动暑期红色教育走深走实。
0: 这个夏天，辽沈战役纪念馆以实景课让广大游客在行走中感悟历史，汲取力量，让红色心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立秋之后，暑热依旧未消，我市社区书屋、城市书店凭借清爽舒适的环境、丰富优质的读物，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尤其受到暑期孩子们的青睐。
4: 走进位于临川路的锦州樊登书店，凉爽气息扑面而来，阅读氛围安静浓厚，免费阅读区域指引标志醒目，为市民阅读提供便利。记者在现场看到，宽敞的阅览区内座无虚席，不少学生结伴伏案学习，也有家长带孩子一同品读书籍，大家手捧书本，在清凉环境中尽享阅读乐趣。据介绍，每天中午至下午时段为人流高峰期，正值暑期，许多孩子乐于来这里沉浸式品味书香。
5: 正值暑假，我带着孩子来到家附近的书店看书，这里既有免费的图书可以阅读，又可以享受舒适纳凉的环境，孩子非常喜欢来到这里看书，提高孩子的阅读兴趣。
4: 在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屋，这里人气满满，书香氛围浓郁。孩子们在社区书屋自由挑选心仪的图书，自主阅读。社区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贴心值守，为孩子们免费提供清凉饮水，细致做好后勤保障服务。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传承红色基因，社区依托阅读阵地开展红色宣讲活动。老师结合锦州红色资源，生动讲解锦州红色遗址、锦州解放历史等内容，大家认真聆听，全神贯注。宣讲结束后，老师带领孩子们开展红色诵读活动，让大家在朗朗诵读声中触摸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据了解，盛世新城社区持续深耕便民文化服务，常态化开设老年学堂、青少年公益课堂，配备充足的少儿读物、红色书籍、文史养生类图书，社区书屋长期对外开放。
6: 我们社区打造便民纳凉休闲阵地，免费为居民提供充电、饮水、就餐服务，开放社区读书角，依托常态化志愿服务，持续开展惠民行动，让居民在清凉环境中浸润书香，真切感受社区的暖心关怀。
4: 一处处阅读阵地，把避暑纳凉与文化服务融为一体，让市民在盛夏寻得一方静心之所，也为暑期生活增添浓浓的书香底色。
1: 时光流影，成长有声，每一张定格瞬间的照片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坚持与努力。舞台上的从容绽放，闪闪发光，从来都不是偶然，而是日复一日

的打磨与沉淀，一次朗诵经历，一场自我突破，一段向阳成长的旅程。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一张珍贵的舞台照片，聆听静三小学李欣怡同学背后的追梦故事，感受坚持的力量，遇见成长的美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月。一张照片定格瞬间，藏着一段努力成长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李欣怡。一张舞台朗诵照片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啊！现在让我们共同欢迎小欣怡。欣怡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静三小学5年1班的李欣怡。
0: 特别漂亮的一个小姑娘，而且还带着漂亮的小酒窝来到我们的演播间。那欣怡，咱们背后有很多照片哈，这个照片呢记录了很多的美好。当时是什么样的场景还记得吗？是在你比赛的时候还是日常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这张照片拍摄于去年花语行赛事的现场，紫色的舞台灯光洒在身上，我穿着一身藏族服饰，正在从容地朗诵永远的格桑花。这场比赛我一举斩获了华语行赛事的一等奖，而这一刻也记录了我长久努力换来的结果。
0: 不愧是这个口才了得的孩子哈，也不愧是获得一等奖了，听起来呢是熠熠生辉发光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一个一等奖的背后，一定没有看上去那么轻松很自如的就得到它，或者是很容易的就得到它。那么在备赛阶段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哪些难题呢？
1: 确实遇到了不小的难题。刚开始朗诵时，我的肢体动作不到位，不能将情感完全融入到肢体动作当中，不能完美的将进藏女兵的赤诚表现出来。为了突破瓶颈，在老师的指导和妈妈的陪伴下，我开启了日复一日的练习，逐字琢磨语气，反复调整抬手、站姿等每一处细节。每当我想要松懈的时候，妈妈就会鼓励我，并帮助我理解故事背景，让我读懂了格桑花所承载的坚守与奉献，慢慢走进人物内心。
0: 那也就是说在整个备赛的过程当中，你也会觉得自己很用心，或者自己没有调整好的时候呢，也要尽心尽力的再次的调整，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是吧？那比赛当天的时候，我们在登台之前哈，你的心态是怎样的？哎呀，是很激动，有点小紧张，还是忐忑，还是我能行，什么样的状态呢？
1: 后场的时候特别忐忑。看着每一位选手依次走上舞台，紧张感扑面而来，手心一直在冒汗。我只能在内心默念稿件，心想排练要点，努力平复慌乱的心情。
0: 那这是在登台之前的一种状态。那当你真正的站在这个舞台中央的时候，握着话筒，那一刻你心里在想什么？慌不慌？
1: 站上舞台，我深吸一口气，试着不去纠结名次的好坏，全身心投入到故事当中。舞台灯光亮起，我舒展排练许久的动作，完整演绎永远的格桑花，尽力呈现出作品动人的意境。
0: 那你想过吗？自己是否能够达到最理想的那个成绩？比如说一等奖啊，还是说我不行，我得个二等奖、三等奖，我已经很知足了。你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
1: 奖项对我来说虽然是珍贵的嘉奖，但成长远比奖杯更加重要。一次次打磨表演的细节，让我学会了精益求精，努力克服登台的紧张，让我收获了满满的自信。语言艺术这条路对我来说才刚刚启程，未来我会带着这次比赛的收获继续向前，用心诵读，把更多温暖动人的故事传递给大家。
0: 看得出来孩子是非常自信的哈。你看我们在这个现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就体现出孩子的这个口才了啊。看来你也非常喜欢这个主持口才，对不对？平时呢是不是也会参加一些类似这样的活动呢？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比赛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活动参加吗？
1: 当然会有，比如说我们学校的主持活动，还有我们班级的联欢晚会，都是我及一些同学们来主持。这也让我收获了特别多的自信，也让我能踏上更高的。

0: 舞台。
1: 嗯，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升旗仪式之类的哈，也都会看到你的身影吧。
0: 是的。
1: 嗯，好，希望你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优秀。嗯。
0: 谢谢。
1: 不客气，那说的是特别好哈。我们也知道是星光不负赶路人，所有从容绽放的瞬间都是源自于台下默默的坚持。感谢我们的小心怡和我们共同分享了照片背后的成长故事。观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全部的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守候，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2: 白衣执甲行，热血护战友。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于硝烟之中穿梭，以医者仁心拯救生命，用责任与担当诠释初心。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锦州市实验学校关美轩将为我们讲述这位救护英雄的动人故事。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关美轩，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5年13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的故事。有这样一位青年，用热血青春铸就了永恒的精神坐标。他以卫生员的身份走向战场，却用生命丈量出信仰的高度。他以超越常人的勇气与信念，在战火中完成了对英雄二字的终极诠释。他就是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1929年，乔恒志出生在辽阳地区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给地主放猪，13岁被日军强征为劳工，饱尝旧社会的压迫。日本投降后，16岁的乔恒志加入东北人民自治军，成为一名通讯员。因表现突出，1946年他被选派至一训班学习。次年结业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3纵队9师25团2营6连卫生员，并于同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秋，锦州攻坚战打响，3纵队主攻锦州西北方向。6连在夺取火车站后，继续向南推进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密集的火力封锁，伤亡急剧增加。眼见战友接连负伤，乔恒志毅然展开战场救护，背着伤员在炮火中往返穿梭。当他抢救至第25名伤员朱春福排长时，中天体力透支晕厥。朱排长轻轻地用手把他摇醒，他见排长被他摔在一旁，非常自责。他说：“朱排长，我太对不起你了，摔疼了吧？”朱排长见苏醒过来的小乔，刚睁开眼想到的却是自己，非常感动地摇摇头说：“小乔，我不要紧，你太累了，应该歇歇了。”乔恒志却坚定地说：“不能歇，这是我的职责，还有伤员未救下来呢。”说完，他再次艰难地站起身来，背起排长就向营地走去。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这个单薄的身影始终在弹影中奔驰，累计救护56名伤员，相当于全连半数兵力。数字背后，则是他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的冲锋陷阵。当连排指挥员相继伤亡，他主动切地指挥，率领余部击退国民党军3次反扑。通讯员负伤后，他凭借过往经验穿越火线传递战况，从白衣天使到战场指挥，这个19岁的卫生员创造了战场奇迹。战后，乔恒志荣记2大功，并被授予红色救护英雄光荣称号。1950年，乔恒志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会后他就立即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10月6日，在朝鲜平洞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最终不幸牺牲，时年仅21岁。

乔恒志用21载短暂年华，在战火中淬炼出永恒的精神火种，从烽火硝烟到岁月静好，变的是历史场景，不变的是刻进民族基因的担当品格。真正的英雄主义从不囿于特定时空，而是每个平凡岗位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精神。当14人的坚守汇聚成海，便是对英雄精神最壮阔的传承。

0: 为扎实推进2026年暑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严格落实应贷尽贷、应助尽助惠民原则，持续筑牢教育公平底线，全力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安心求学、顺利入学。近日，市教育局深入易县、临海市一线，实地调研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工作。调研组先后走进两地学生资助服务大厅，实地查看窗口运行秩序、业务办理流程及便民服务保障落实情况，详细听取属地助学贷款办理进度、政策宣传覆盖、问题线索处置、风险防控管理等工作汇报，认真查阅相关工作台账。同时，与现场办理业务的学生家长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诉求，了解办事体验，精准掌握基层工作实情。下一步，锦州市教育局将持续下沉调研，动态跟进各县市区助学贷款推进情况，持续优化惠民服务，夯实民生保障，用心用情办好教育惠民实事，全力护航每一名困难学子逐梦前行，圆梦校园。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青年工作重要思想，扎实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走深走实，引导辖区青年学子扎根基层、锤炼作风、实干担当、服务家乡，西门外社区联合古城街道团委、古塔修远志愿服务队举办大学生返家乡党团课暨实践总结大会。活动伊始，社区开设专题党团课，围绕新时代青年使命担当、基层工作履职规范、实干作风培育养成等重点内容开展系统化宣讲。授课强调，新时代青年生逢盛世，肩负重任，是基层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核心生力军，号召全体返乡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摒弃浮躁功利心态，锤炼严谨细致、求真务实的过硬作风，在基层工作中主动靠前、积极作为、狠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下一步，西门外社区将持续联动古城街道团委、各类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搭建及理论学习、实践锻炼、青年交流、志愿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成长平台，持续做优做实，做强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特色品牌，不断凝聚青年合力，激活青年动力，引导更多辖区青年学子扎根基层、深耕故土、勇毅奋进，以实干笃行，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精彩答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

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陆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

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确实有肿块，多久了？
1: 哎呀，结婚前就有，这哺乳期反复胀奶、喂奶的，一下就更严重了。
0: 但这只是初步诊查，进一步的检查还是要去医院里做 B 超的。
1: 来你这儿看看都不容易，县里去不了啊。
0: 你跟你婆婆好好说说呀。
1: 我倒是和她说过，但她说每个女人都有这毛病，她也有，是真的吗？
0: 怎么可能呢？健康的乳房里是不会有肿块的。反正这个病吧，就是不能生闷气。你要有什么不开心，也没人说，就来跟我说说，我帮你想想办法。
1: 咱俩村里啊，也都习惯了。
2: 我今天到排道村义诊，站了一整天，你快看看，我是不是都黑了？
3: 你不管怎么晒，都是个肤白貌美的大长腿。你看看我，我连义诊都没顾上去。
2: 这几天都在义诊啊，明天就到你们村了。他们还说呢，通知你妈没通知上，让我告诉你。
3: 我来安排你们。
4: 得嘞，那你那儿有什么能用的设备吗？

0: 一穷二白，我跟你讲，你就把你能想象到的、能搬动的全给我弄来。
1: 哎呀，养殖基地那边反映啊，说最近有一部分锦鸡进食情况不理想。
2: 明天吧，明天咱俩看一下。
3: 然后另外，幼儿园新到那个桌椅怎么样了？装的？
1: 正在装呢。
2: 辛苦了。
1: 您注意休息啊，别工作太晚了。
3: 来，放心吧。
1: 好，
3: 慢点啊。
1: 哎，
4: 师主任。
3: 等一下啊。
4: 都是爱岗敬业，这么晚还加班。
3: 应该的。
4: 我刚上来，看见幼儿园正在搬新的桌椅板凳，我听他们说了，你来村里第一件事就是建了幼儿园。
5: 是啊。
4: 那咱一碗水得端平吧。
3: 啊。说吧，你想要什么？
4: 便携 B 超机。村里留下来的都是一些老弱病孺，你应该知道，这些基础的检查都是必不可少的。
3: 刘医生，首先你这个提议呢非常好，但是没钱。村里正在搞长效经济项，现在资金特别特别紧张，
4: 不然他们会不停的往返县里或者城里。
3: 等一下，我看一下预算。按照现在的预算，明年，明年 B 超机可以安排上。
4: 虽然只是一台 B 超机，但是对咱们村里来说，那是卫生医疗条件向前迈进一大步。
3: 行，让我想想办法，啊。
4: 好。
3: 你回来这么多天，还没去村里转过吧？等明天起来了，我带着你去村里转转。
4: 好。
6: 这就是咱们村的蓝莓基地，有600亩。
7: 这一片都是龙奶奶家的，王福刘奶奶就是那一片。
4: 变化这么大，都快看不出来了。我们家的呢？
7: 那儿呢？一会儿带你过去看看。
4: 啊。
7: 两年前我刚来高耀村的时候，村里面剩下的都是年龄大的，几乎没什么劳动力了。
8: 那田间根本没人打理，
7: 零零散散种着土豆啊、红薯啊、花生什么的。
3: 我和村干部们就想把他们整合一下，
7: 然后就做了一个综合林下经济基地。
4: 那那片林子呢？
7: 走，带你看看去。这一面是天冬，然后这面是仙毛，再往前就是养锦鸡的地方。这就是咱们高耀村长效经济发展规划迈出的第一步。
4: 可以啊，我一直以为你就是来下乡体验一下生活，然后走个过场，没想到还真的干了点实事。
7: 我刚开始种蓝莓的时候啊，没人相信我，大家都说这个穷乡僻壤还能种出蓝莓来。那个时候就只有龙奶奶和杨医生把自家的地借给我当实验田，可结果呢，我还失败了。那时候真的一点信心都没有，还是杨医生，他一直鼓励我，一直支持我。他跟我说：“海洋，你是年轻人，要敢想敢做。”
6: 我们第一次动员大会的时候，也是杨医生陪着我，一家一家的
7: 介绍情况，要土地，同时还肩负着村医的工作。以后每次遇到困难，我就想，他们那么支持我，所以我一定要咬着牙往前冲。你现在看到的一切，就是咱们高耀村的未来了。
4: 我呢，算是听明白了。你这么大的产业，我的 B 超机是有希望了。
6: 其实村里面的每一笔钱，我都会斟酌再三的花出去，因为哪都需要投入，哪都需要花钱。
7: 你看这些药，得卖出去，资金才能回来。
3: 那我觉得你说的对，村民的健康。

0: 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你的 B 超机，我答应你，我一定想办法。
1: 好。
0: 怎么样？这个最佳冠军奖，咱们孙慧姐有什么变化吗？
2: 天上的星星还是一样多，就是村里的灯多。以前上学放学老路过这儿，我爸每次接我到这儿的时候，他就说：“你看红旗那儿，你妈就在那儿。”
0: 村里刚脱贫，通了电，还装了灯，可是舍得用电的人家还是不多。
2: 我家那时候就没灯。我爸每天晚上都给我吹芦笙，可好听了。
0: 你们家的情况我也了解。梁医生和我说了，说你爸走得早，他也没什么时间管你，就把你丢在龙奶奶家。你就这么小一只，然后天天搬着板凳坐在门口，等你妈回来。后来你去了省城上学工作，你们母女俩聚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少了。梁医生好几次都想去省城看你，但后来都因为拿了病人误了车。他现在手机屏保都是你的照片，总拿出来跟我们炫耀，说你长得漂亮。
2: 我跟我妈待的时间可能还没你跟他待一起的时间多。
0: 但是杨医生一直说你懂事儿，说你体谅他，从来没跟他生过气。
2: 那是因为生气没用，我都习惯了。别说我了，说说你吧。
0: 我从北京来的，乡亲们觉得我来自大城市，根本不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总怕我待两天就跑了。所以我来的第一件事儿，就筹建了幼儿园。扶贫先扶志，我得从娃娃抓起。这村里一个月专项资金补贴完才30块钱，这他们都不愿意把孩子送过来。来我们村支教的李老师，不知道挨家挨户跑了多少趟，这孩子才慢慢多了起来。我知道，让大家相信我还需要一点时间，但我相信，只要我坚持做下去，就像杨医生一样，早晚有一天。大家会明白我的。陈医生，陈医生，
3: 谁啊？
0: 啊，来了，好。
3: 这个是我们医院妇科主治医师张振宁，这是我们高坳村的第一书记海洋。
0: 哎，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各位辛苦了啊！啊，这样，我代表高坳村。向各位白衣天使到来表示感谢，我们村委会呢一定全力配合好各位医生的工作，服务好这次义诊活动。
2: 那咱们医生先准备一下，一会儿我统一安排村民来面诊。
3: 好，
0: 哎，别放那儿，我过去去啊。
4: 好。我听李院长说，要休年假，去哪玩？
2: 玩什么呀？在家陪我妈。
5: 石兰宝贝。
6: 我跟你说，我可想死你了！你不在，除了工作，连个陪我说话的人都没有。
2: 你呀，就是想人分担你的工作。
6: 嗯，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跟你说，最近李院长忙那个论坛都忙疯了。
2: 我也想回去，只是我们村找不到新的村医，我妈不肯跟我走。
6: 接杨阿姨回去是大事。这样，这几天你有什么我需要帮忙的，尽管说。
2: 那先帮我把传单发了。
6: 得嘞。
0: 石兰，我放这儿了啊。
2: 你见我妈没？
0: 杨医生，杨医生挨家挨户组织通知去了。
2: 这两天他腰又不好，又不跟我说，我去啊。
0: 这么多年了，交给别人他也不放心呢。
7: 哎，阿排，
8: 哎，
7: 阿排，光床上义诊呢。

0: 你把这东西送回家，一会儿去看看呗。
1: 广场上啊，现在做义诊呢。
0: 程程来的医生，去检查检查呗，去检查检查吧。
1: 广场上在做义诊，
2: 我婆婆在那边呢，她不让我去。
3: 要钱？
0: 义诊还要钱呢？不要钱，你不管他，他有什么事儿让他来找我。
4: 好的，好的。
0: 快去吧，去吧。啊，正好你们俩在一起。王学义，梁。
5: 不，刘嫂子，房子呢？
6: 杨大夫，你吃过饭了？
5: 吃了。儿子不在家啊？
6: 没有。
5: 我来是跟你说呀，到广场上去呗。广场上现在从大医院来了医生做义诊，去查查。
6: 我不去，又给我查出一身病来。
5: 不去，这不冤枉人家医生吗？医生好心来做义诊呢，去看看吧。
6: 那我也不敢去，我看着那个检查单呢，心里就害怕。
5: 那这样啊，检查完了以后单子我给你拿着，小毛病呢我给你配点药。
6: 那要查出大毛病来呢？
5: 大毛病让石来陪你上大医院啊？
6: 大医院，我更不敢去了。
5: 行了，我就看你这精神头啊，不像有什么大毛病的人。去吧，啊，一会儿带着农农一起。农农啊，一会儿跟着奶奶到广场上去玩啊。找找啊，王府柳，来。
7: 今天都是免费的体检，我们一会儿都去看看啊。哎，李学姨，今天有免费的义诊，您可以看一下，都是省城大医院来的医生，免费的。
8: 这个都有什么检查呀？
7: 全科，眼科、耳鼻喉科、内科、外科什么都有，包括针对咱们女性的乳腺外科都有。
8: 乳腺检查？那多不好意思呀。就是
7: 咱们要到时候病了去医院都是得检查的。
8: 石兰，你盼着我们生病呢？
7: 其实你们这些观念啊可能还是偏保守一些，但事实上呢，7%-80%的女性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乳腺问题，比如说小结啊、增生啊，但是你们要拖成大病了再去看，那就为时已晚了。
8: 你个没结婚的姑娘，天天把这些东西挂嘴边。
6: 就是，
8: 走走走走，走吧走吧，
6: 走走走。
3: 哎，石兰，是不是在这儿做检查呀？
7: 是，咱们这儿都可以检查，您随便从哪个科室、从哪儿看都可以。
9: 真好，这要不是杨医生告诉咱，咱哪知道这好事儿去？哎，
3: 是啊，走，咱们到那边去。哎，
7: 整了半天，这都是我妈叫来的。你说我这磨破了嘴皮子，一个也没来。
10: 你说你跟娘家比的什么呢？
7: 说来话长了。那你说，这一个都不来查，可怎么办呀？
10: 在农村，做妇女专科义诊本来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慢点儿，慢点儿。
11: 我说石兰啊。你们村这些婆婆阿姨、小姑娘们，怎么没有一个愿意做检查的？我这腿都酸了，嘴也干了的，一张都没发出去。
7: 昨天还有个小姑娘跑来找我查乳腺增生，说是万一被家里知道了会挨骂。
11: 哎，是我们城里的新时代女性比较幸福。
7: 那这义诊也不能没有啊，要不然这些女性们一辈子都不会被检查一次，所以基础的医疗科普不能少。如果他们实在不愿意让咱查呀，咱就教他们如何自己查。
12: 来，各位阿姨婆婆们，姐姐们。

0: 说一下。下面有请我们省城医院的妇科主治医师张振宁大夫，给咱们科普一下咱们妇科检查的基本流程。首先说乳腺吧，乳腺分为触诊还有彩超检查。那触诊呢，就是从腋下环绕胸部一周去摸一下，看有没有结节、硬块。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硬块啊，其实大部分的乳腺疾病都是由硬块引起的，就是我们俗称的乳腺癌肿瘤。
1: 一旦发现肿块等症状，一定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2: 哎呦，我还不信就那么巧，我那里就能长个东西，有什么必要非得检查？
3: 就是，医生都是吓唬人，哪有那么严重，对吧，丽珍？对呀、啊。
4: 婶婶们，就算你们不找医生，也要在家里学会按照这种方式自我检查。
2: 哎呀，走吧走吧，
3: 羞死了，
2: 走，回家。

0: 又怎么了？
1: 韩书记，龙奶奶现在情况不太好，杨医生也不在，你过来看看吧。
0: 你在哪儿呢？
1: 我在龙奶奶家看着呢。
0: 行，你先看着，我今晚马上过去。
2: 你怎么不早说啊？
0: 我也刚知道，你快点吧。
3: 龙奶奶，龙奶奶，说话听得见吗？龙奶奶，哎呀，赶紧联系车。
0: 好。
4: 龙奶奶一直是杨医生照顾的，送西安医院合不合适？
3: 她需要做的检查太多了，情况不是很好。我们村又没那个条件，我们必须相信医院。

0: 王奶奶，我是石兰，听得见吗？王奶奶。
1: 我跟他们去。

0: 就这一天
1: 快累死我。
2: 我想当爸这村医辛苦了啊。
0: 啊、嗯哦，今天我把龙奶奶送到医院去了。
3: 你说什么？你把龙奶奶送哪？送医院了？
0: 啊，她的情况已经不能再拖了，而且家里条件根本不利于她的病。我已经跟县里医院打过招呼了，一定是最好的医疗。
3: 你胡闹！你这孩子，
0: 我怎么胡闹了？他的情况刻不容缓，必须立刻送医院，已经开始出现衰竭症状了。
3: 你为什么不打电话问问我？啊，你知道我什么意见吗？你擅自做决定，
0: 难道我要看他等死啊？他家里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再说了，你自己身体什么情况你能？

0: 赶紧回去休息吧。
1: 我是医生，龙奶奶是我的病人，我得把她接出来。
2: 她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处理。
1: 你给我闭嘴！你就在这待着，哪儿都别去。龙奶奶也不想见你。

0: 妈妈，我来了。你是请我回家的吧？是不是？是，我来接你回家。我回家就好了。你不用担心害怕，你等我到了之后，咱俩就走。我想回家，吃海洋种的蓝莓。
1: 睡一会儿吧，
0: 好，
1: 我在这儿陪你。
0: 啊，好，

0: 妈，你药还没吃？
1: 这不用你操心，我现在到医院去接龙奶奶回家，你在诊所待着吧。
0: 喂，

你走了，你再说一遍，你给我拿着，这是我给他熬的鸡汤。

0: 施主任，
1: 啊，
0: 没什么大问题，
1: 嗯，
0: 就是咽喉发炎了。一会儿我给你拿一点消炎药，按时吃，明天再过来打一针啊。
1: 好啊，老奶奶走了，是施兰送医院的。啊，我听朱哥说了，龙奶奶这段时间一直吃不下饭，我看还是大限已经到了。小时候啊，天天带着你，把你抱在怀里，就像自己的亲孙女一样。
2: 是啊，那会儿我妈哪有空管我呀？都是龙奶奶帮忙照顾着我。遇上赶集啊，她就拿个布兜把我背着，陪她去卖绣花布。一路上我睡了惺惺的睡，她也一直没把我放下过，就这么一直背着。
1: 说起来，龙奶奶也是你妈的大恩人。你妈妈想上卫校，村里人都说，女孩子上那个学校干什么？还不是得结婚生孩子守在家里？说龙奶奶说服了你家里人，还说女娃娃照样能够走出大社去。那个时候，你外公手里没什么钱。是龙奶奶带头，让全村的人啊，给你妈妈捐了上卫校的那些钱，咱们村这才有了像你妈妈这样的好医生。
0: 主任，这是消炎药啊，您拿好，上面都写好了，
1: 好，好，好，我这可以了吧？
0: 可以了，可以了。
1: 好，谢谢了。
0: 不客气。
1: 谢谢。
0: 慢点啊！
1: 啊。

0: 送龙奶奶去医院，我真的错了吗？
1: 你没错，可结果呢？
2: 结果是因为你不早送她去，你但凡早几年送她去，一直在做维持治疗的话，不会是今天这个结果。
1: 你不懂。
0: 好，那如果你不送她去，但凡在家里有个三长两短，你负责吗？
1: 是，我负不了这个责。你是大医院的医生啊，你可以负这个责啊。
2: 你不用阴阳怪气的，我是医生，我有我专业的判断。龙奶奶病成那样，我只是想治病救人，我有错吗？
3: 你没错。

0: 你这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是我害死龙奶奶的是吧？我告诉你，龙奶奶待我的时间比你待我的时间多得多。她是你的病人，但她也是我奶奶。她给我做饭，给我缝衣服，给我剪指甲，为了教我写作业，她学会了一整本的字。没有龙奶奶就没有今天的我。我比全村任何人都希望她健康。
1: 龙奶奶，我没有照顾得好，我得留下来。趁我还有能力的时候，我要再村里照顾更多的人。
0: 你照顾人家什么呀？你自己现在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你不觉得只有你好了，你才有能力照顾别人吗？你明天就跟我回去，龙奶奶的事情我不希望在你身上重蹈覆辙。
1: 我不回去，人总有一死的，总有一天我会跟龙奶奶一模一样的。 你讲的是你的道理，我说的是我的人情。你走，明天你就走，你回你的大医院去。你把你的大道理都带走，你不了解这个村，你不了解我。
0: 好，我走，我现在就走。但我希望你想想，龙奶奶这件事情，我到底错在哪儿？

0: 李老师晕倒了，刚才到我诊所去，我发现他发烧很厉害，我让他叫线上，他就是不去，他说太忙，拿了一包退烧药，走到这儿就晕倒了。
1: 那现在怎么办啊？
0: 你去叫几个人来，我现在到诊所去给他配药，打一针退烧药就好了。
1: 石兰呢？
0: 石兰回城了。
1: 哦，行行行。
2: 哎呀，你帮我看看这是多少度？我没戴眼镜。
1: 38.3。
2: 哦，那还好，比刚才好一点了。他这个情况啊，确实有点高烧脱水，他只要退了烧，就应该没什么事儿，回去休息休息就好了。
1: 我当初办这幼儿园的时候，就考虑到是一个人撑着，是我把他累倒了。所以杨医生，你和石兰回去吧。我特希望你能好好保养身子，别再这么辛苦了。你跟他回省城，条件好，你的病才能好。
2: 我这病好不了了，我自己心里很清楚。我是想，我能多干一天就是一天。
1: 你这大半辈子都献给这个村了，也是时候想想你自己，想想石兰了。

0: 喂，
1: 喂，石兰，你在哪儿呢？
0: 在家。
1: 出来，我有话跟你说。我刚才和杨医生聊了一下，他因为龙奶奶的事儿情绪很不稳定。不过你放心，我一定帮你，啊，让他跟你回省城。
0: 龙奶奶的事儿我没错，打我记事起。我妈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我只希望她现在对自己好一点。我也是个医生，我不会对病人去做那么感性的判断，我有自己的专业判断，有最理性、最客观的判断。
1: 对，杨医生也是医生。

0: 那你说这些他不理解啊？就是这么多年，龙奶奶也只有杨医生一个人在照顾啊。之前杨医生把龙奶奶送去医院好几次，龙奶奶非要回来，因为龙奶奶的愿望，最后的愿望，就是在家里走。
1: 你不懂，
0: 所以杨医生他才这么坚持，这么在意的。
1: 你讲的是你的道理，我说的是我的人情。你不了解这个村，你不了解我。
2: 喂，好，我妈出事儿了。
0: 啊！
3: 杨医生，杨医生，你这怎么了？杨医生，
4: 杨医生，妈，妈，
0: 杨医生，
4: 先打120，开车去。
0: 好。

0: 从目前的检查结果来看，你母亲的病情已经是中期了，她的海马区神经元机能发生了障碍，脑内剩余的神经递质反应性也在降低，这就会造成短时的记忆障碍，日常自理能力下降。我会在她原来用药的基础上再给她加一些治疗的。随着这个病情的进展啊，大脑受到的损害可能会让她很难表达自己的想法，你们作为家人要多陪她，一定要保证病人不要磕碰，远离戾气，一定要在熟悉的有安全感的地方生活。
1: 明白。妈，先歇一会儿。自己喜欢看什么呢？就自己看。

0: 妈，
1: 哎，
0: 我呢给你制定了详细的日程表，都给你写下来了，
2: 可以好好的制定一下每天的生活计划，尽量丰富他的日常生活。
0: 每天早上8点起床，然后吃饭，10点钟左右就要开始读书、读报纸，要大声朗读出来的读。
1: 好好。
0: 然后中午12点吃午饭，吃完饭以后睡觉，睡到下午3点起来做游戏。你看，就是这些东西都给你放在桌上了。5点吃晚饭，我下班回来以后呢，会带你出去遛个弯儿，回来收拾一下，大概9点了。10点钟呢就必须要睡着了。
1: 好。
0: 另外啊，我在医院期间，必须每隔1个小时给我发条消息，或者拍张照片，总之要让我知道你没事儿。还有这个，这是我专门为你做的紧急联系卡。
1: 不是，兰兰，这
0: 来。除非我允许，不能摘下来，好吗？
1: 好。其实妈妈不用这样。
0: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啊！这个都是我该做的，你也就当为了换我放心，行不行？
1: 不是，妈是怕打乱了你的生活节奏。你说，
0: 妈，你要知道，现在你就是我所有的生活节奏。
1: 好，
0: 看一眼。行，该读书了。读书吧，读完书以后你还可以做下游戏。医院那边还有点事儿，我赶紧去了。
1: 嗯，你慢点啊，
0: 千万不要到处跑啊。
1: 啊，
0: 有事给我打电话。

0: 啊，知道知道。
1: 你不要乱爬，乖乖的啊！
0: 知道啦。
2: 一个故事是我们创作的一个核心。
3: 很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考。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是个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他们愿不愿意？他们能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讲给他，或者是做给他？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4: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的一个方式，大家才会慢慢去理解你。
5: 我无所畏惧。
6: 我作为一个小小的职业，我就做不了大事，出不了大队，最起码我可以给你筛查个胃病。记得四个人的尊重，四个人的关心，很多很多，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
5: 种在心里，这一刻
7: 我在胃子是生的他，
8: 生完三天就开始犯病了。那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开始？
7: 就是三十几天。
6: 你不要哭，妈妈，我考上大学了，这是不容易，我感谢你。

0: 像春天。
1: 虽然是做的没有什么经济东西的事，但是我们一个默默的在里，那自己的人生还在这个基础呢，坚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去中国半年服。俭养德，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石兰，你回来归港啦？
1: 就是回来看看你们。
0: 看我们，我怎么这么不信呢？阿姨回来了吗？
1: 好不容易给带回来了，但你也知道，她这病嘛，只能吃吃药，再做做锻炼呐、啊，亲人陪一陪啊。
0: 最近可真是有的你忙了。
1: 这不是应该的吗？
0: 行，中国好女儿，我们急诊科的劳模先。

0: 蛮想的。
1: 哎，
2: 妈，
1: 哎，
2: 你在家干嘛呢？
1: 我按照你说的，我做游戏呢。
2: 行，那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千万别乱跑，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1: 哦，好吧，放心吧。

0: 注意伤口的保护啊！
1: 哎，好的。
0: 这几天不要沾水，7天以后过来换药。
1: 嗯，好，谢谢医生。

0: 请问
1: 干什么呀？
0: 对不起啊，
2: 哎，还没走呢，
3: 我在等李院长下手术，一会儿跟他聊个事儿。

0: 这儿了。妈妈听史莱的话，妈妈没有乱跑，妈妈就是找不到家了。
1: 起来，起来，起来！
2: 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0: 妈，之前你和海洋送过来的姚子清伯伯可以出院了，我呀接他和咱一块儿回去，您在这歇一会儿，啊，在我回来之前哪儿都不要去，好不好？我马上就回来啊。小范，我妈在那，你帮我稍微看一下啊，哪儿都别让我去，谢谢啊。
1: 其实这个病啊，对患者的折磨还比较小，倒是对你们这些照顾他的人来说，确实挺难熬的，是一个非常艰难而且漫长的过程。
0: 院长，你下手术啦？他情况现在不是很好，我觉得他可能不太适应这边的生活。他这个病吧，也需要待在熟悉的环境里。我想带他回去。
2: 那你呢？
0: 我的计划可能也有一些调整了。我准备好了，放心吧。
3: 这回到山里
0: 慢点
3: 啊，呼吸都顺畅了。姚大哥啊，这回啊，你是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以后啊，得多注意身体啊。
4: 好，好，好，你们先回吧，谢谢了啊。
5: 哎呀，还客气啥呀？以后有事您就说话啊。
3: 来，慢点，我送您回去、哎、啊。
4: 不用了，你们先回吧。
0: 你要拜拜，慢点。
4: 哎。
3: 可算回来了，哎，我一会儿收拾收拾就去诊所了啊。
0: 哎，妈，歇会儿吧，一会儿我跟您一块儿去。
6: 等一下，哎，回来了，我一直在苗民基地弄化肥的事儿，没去接你们。
0: 可以呀、啊，消息挺灵通的，你真是体察民情，关心入户啊。
6: 杨医生，
3: 韩书记，韩书记，
6: 哎，石兰，你这次什么时候走啊？给你整点土特产啊？
0: 不用，我不走了。我现在是咱们这儿的正式村医。
3: 不是，过来，你刚说什么呢？
4: 你
3: 要当村医？你赶紧回去上班去，我现在好得很。
0: 我不就是想跟您待一块儿吗？您又不愿意跟我一起去省城，那就只有我跟您一块儿来这儿了。再说了，这医生在哪儿看病不是看，看谁不是看？
3: 你费劲巴力费那么大辛苦，都读到博士了，你还当村医啊？
0: 啊！
3: 我跟你说啊，我不用你照顾，我现在真的特别好。我现在回到村里了，村子里我熟悉，所有的人我都熟悉。你看，那韩书记还能照顾我呢，我去上班去。
0: 这能一样吗？
6: 哎，行行行行，别争了，争什么争？都为对方好嘛。到饭点儿，你该吃饭了。
0: 吃饭。
6: 走走走，吃饭去。
3: 跟我商量一下。
0: 回来吧，我是深思熟虑过的。
7: 那你就这么回来当村医，多委屈啊！
0: 妈在哪儿？家就在那儿。好在我现在明白这点还不晚。反正我觉得现在这样也挺好的，不算打破我的人生规划。
7: 好啊，那我能帮你什么？
0: 还真是有事儿跟你商量商量。我想做一个云上村医的高药村试点，把村民的资料统一建档，然后上传云端，跟州里的医院呢建立医疗援助的定点帮扶，实现小病初诊、线上面诊。如果这个能解决的话，就能大大的解决咱们村里医疗资源匮乏。

0: 和医生工作压力太大的问题了。
1: 你说这个问题，以前我还真想过，杨医生病的时候，我在想怎么减轻他的压力，让他安心养病。而且刚好我有个同学，他就是搞这个线上线下服务程序的，我们最缺的就是你的技术和资源。村里面压力现在确实比较大，我吧就只能尽力的去做了。不过这次你回来了，我又多了一个帮手。
0: 那我还挺荣幸的啊，这一回来就能跟你搭档。行，以后你管经济，我管健康。
1: 那合作愉快吧。
0: 合作愉快。

0: 老板，这个呀，一天两次，一次两片儿。你要是不记得怎么吃啊，就看看，我都写上面了。别喝酒了。
1: 记住了，石兰啊，拜拜问你句话，有对象了吗？
0: 哪有空啊？马上要读博了。
2: 姚大哥，
1: 哎，
2: 我记得好像儿子应该是明年才退伍吧？
1: 啊，
2: 他有对象了吗？
1: 没有。
2: 啊，
0: 拜拜，我先讲啊。
1: 石兰也还没对象吧？石兰优秀啊，都读上博了。我生病的时候，他是忙前忙后的，真是个好孩子。
2: 等儿子回来的时候，咱们一块儿聚一下，让两个孩子也认识认识啊。听他的话，不能再喝酒了啊。
1: 放心吧。
0: 你说你这刚清醒会儿就开始操心我的事，你能不能歇会儿？
2: 怎么了我？
0: 老板，我妈您知道，所以啊，她老说糊涂话，别往心里去。但那酒啊，真不能喝了。
1: 我可不敢喝了，这回啊，幸亏有了新农合，政府又替我出了那么多钱，要不然呢，我可不敢到省医院去看病啊。
0: 行。那就拜托您啊，好好在村里帮我宣传宣传，特别是黄丽珍他们家，到现在新农合的钱还没交呢。
1: 放心吧，我回去以后啊，一定好好给你们宣传宣传啊。
2: 那姚大哥，我送你呗。
1: 啊，不用
2: 我脑子没
1: 了，不用
2: 事
1: 了。
2: 儿，你别听他的。这边。
0: 哎，这今儿星期几？星期，
2: 对呀，星期几啊？
0: 就是星期几，这是
2: 星期三，考我是吧？以为我又糊涂？
0: 吃药了，吃药了，吃药！
2: 天天看着我吃药吧，你呀！
3: 杨医生，
2: 哎，海书记，
3: 你怎么又坐诊了？柳医生不在这儿吗？
2: 柳医生啊，过两天人家就回城了。哎呦，谢谢。
3: 柳医生已经说了要申请执业。咱们村啊是真不能没有医生。
2: 是。
3: 当然了，我也知道，柳医生回来受委屈，咱们真缺人。
0: 这个呢是我的正式调任书，章已经盖好了。
3: 这正式文件啊？
0: 当然了。我这是要回来跟你一起为咱们村的公共卫生做出努力和贡献的。
3: 杨医生，这……
0: 哎呀，反正当初你刚来高瑶村是怎么想的呢？我现在就是怎么想的。
3: 行，那我知道了。什么？我现在去那个临夏基地去，你们慢慢聊啊。
2: 好。刘石兰。
0: 哎，
2: 我不同意你回来当村医。
0: 哦，但组织决定的。

0: 马上停一下，先别试飞了。哎，施主任，你马上过来一下，蓝莓出问题了。
1: 你看看，好多这样了。哎呀，我问过专家了，他说应该是之前施肥的肥料浓度有问题，可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肥料的剂量调配错了。南泥基地出事了，你们知道吗？我们的地和钱可能什么都没有了。
2: 那个。 海书记跟那个石主任不是过去了吗？那个受损情况你知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损失也太严重了吧？
3: 是啊，
1: 你知道吗？
4: 我也不知道啊。
1: 你知道吗？
4: 我也不知道啊。
1: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4: 是。
3: 刘石兰，妈妈不同意你回来当村医。我就奇了怪了，怎么这你当村医就行，我当村医就不行了？我有专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我来干这个事儿最合适不过了。
4: 你的那些经验跟村里比起来没有任何参考价值，你回去啊，回你的大医院去。
3: 不是杨大夫。 您这个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在急诊一线这么多年，大小疾病我也都见过了，各种急诊经验我也都有了，而且我也有绝对的专业能力去胜任这份工作。
4: 是
3: 的，
4: 妈妈送你出去上学。
3: 你作为我的家人，你是不是也应该支持我呢？让我去做我觉得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 我知道你对我有很大的希望，你放心，作为您的女儿，一定不辜负你的希望，一定完成你的愿望。也希望您能原谅之前女儿小、不懂事儿说的一些气话，不理解。我回来就是希望把之前丢掉的时间都能补回来，陪着你。 让我再有一次机会，重新做一次您的女儿。哎呀，这有丰盛的，那是。今天晚上呀，就算是为我正式当村医接风宴。 你说你这个孩子，你主意太大了，你像谁呀？你这是像娘儿，能像谁呀？又亲我又亲。<笑>好，有亲我必有亲你，来啊，一水太久呗。来，欢迎柳医生。 是你拿手的呢，这个。 嗯，看来以后厨师的岗位我也干不了了。
5: 真的好吃，
0: 这次蓝莓的烂根问题。

0: 没问题，我们要吸取这次教训，加强培训和管理，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以后这种情况真的不能再发生了。
1: 韩书记，你今天得给我们一个交代。我们高耀村实实在在就是种水稻、土豆、红薯，你来了让我们种长效经济作物，我们不懂是洋意思，让我们信任你。
2: 相信你，我们把地给你了，钱我们也投了，两年了，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对不对，村民们？大家别吵，大家别吵，好不好？都不要着急，村里们是跟你们签了合同的，分红也会有的，要有点耐心，好不好？两年了，没有分红，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
0: 就是希望大家越过越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再给我一点时间，马上就要看到成果了。
1: 你甭给我
2: 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孩子，
1: 真是够了，真是够了，
2: 我们
1: 都
2: 没商量，商量，商量，
1: 对，
2: 咱们
1: 别了，咱们别了，
3: 都有点耐心，好不好？
2: 耐心，耐心，耐心，
1: 好了，
2: 好
1: 了，
2: 钱没了，
1: 退
2: 钱，要么退地，
0: 行，我给你们一个交代，什么呀这是，你们要相信我袁慧，你能不能听我说几句？
4: 龙马兰就是被他们送走的，兰梅也没有了，
0: 这事我都知道，你们冷静冷静，我就是想问问你们，咱们举着火把照明，家家只有一口火塘，得到这儿来担水做饭的日子才过去几年，现在都有电了，家里都有电磁炉了，对不对？也有了自来水，谁来帮的我们呀？是海书记，是海书记啊，你们记得吗？人家是个北京来的年轻人，他在北京过日子不好吗？他为什么要来？他来帮我们呀，你们怎么还这样？
1: 可这都两年了，
0: 你不知道吗？当初你没签合约吗？当初不是说得很清楚的吗？两年育苗，一年挂果。我们还有一年，我们还有一年就挂果了。你们不是没有看到啊？海洋为了咱们这个项目都跑成什么样了？到北京去请专家，到州里面去立项。
1: 那可现在蓝莓根都烂了，
0: 现在是出问题了，出了一点点小问题，你们就不能给他们一点时间，给海洋和市中人一点时间，让他们解决问题吗？林下经济你们都看见了，那十几万只锦鸡是白养的，你们都有工资了，我们人人都有活干了。你们还想怎么样？
1: 我们就想吃饭。
0: 你们吃不上饭了，对吧？谁吃不上饭，到我杨慧宁家，我管饭。朱哥，龙奶奶是我女儿做主送去县医院的，跟海洋书记没关系。再说她这个情况，必须得送医院。你们有什么冲着我来？我们应该是感恩的呀，我们真的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么美好的时代，我们要感恩像海书记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是有魄力有文化，他们来帮我们呀。我不管你们，反正我相信，我相信他们这个问题能解决得了，我相信到了明年咱们能吃上咱们自己种出来的最甜的蓝莓。
4: 杨医生，
5: 你们啊，
6: 你呀、啊，杨医生的话你们都听见了吧？在理不在理，摸着心问一问。
0: 海洋，海洋，你干什么呀？你这是，还有一年就挂果了，你这是干什么？你不心疼啊？
5: 不种了，
0: 不种了，你为什么呀？还有一年就挂果了，还有一年呀、啊。
5: 让大家失望了。
0: 我们没失望，海洋，我们没失望，是你自己对你自己失望了。你记得你来的时候说的是什么吗？你来的时候说，你要把所有的荒山我都给它种上果树，我都种上蓝莓，我都种上哈密。

瓜，你忘了吗？你说你要让我们全村的人跟着你一块儿致富的。你这么做，你说你对得起谁呀？你最对不起的是你自己。这片地是龙奶奶第一个拿出来给你种蓝莓的，你知道龙奶奶走的时候跟我说什么？龙奶奶说，她想吃你种的蓝莓呀，还要。

0: 可以啊，不疼啊。
1: 大老爷们儿，这点伤算什么呀？
0: 今天的事儿你就别往心里去了。乡亲们又没有恶意，要知道，都是种了一辈子土豆啊、红薯啊、水稻的人，你说你突然要种个蓝莓，人家没有点担心，你信吗？平时说我们可会说了一套一套的。
1: 主要我是觉得，施个肥我都做不好，太笨了。
0: 那你是个人呐，你又不是个机器，哪有人不犯错？一天没吃了吧？我亲手做的啊，除了我妈，你是独一份儿。

0: 该。
1: 行了，别闹了，你得把这个先登上。
2: 好，你的认知训练，你把这个得登上。
1: 这些盒哈。
0: 嗯，我来吧。
3: 杨大夫，忙着呢二位。
0: 韩书记。
3: 忙着呢啊。
0: 有事儿啊？
3: 啊，是这样。村里呢还有几户新农货款没交，
0: 哦，
3: 我想请二位呢帮我去黄丽珍那么几户把钱收上来。你说这钱不交，他们万一有个什么头疼脑热舍不得花钱，

0: 这儿呢，太忙了，走不开。
1: 行，没问题。不过就是得等我们俩忙完了，让他们打完这吊瓶哈。
0: 哎，行，那谢谢二位，你先忙，我先走了。
1: 哎哎，好，
0: 谢谢啊。嗯。
1: 海洋这孩子啊，是真好，那股犟劲儿啊，跟你一样，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好孩子。
2: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怎么人家孩子都好，你们家孩子就不好吗？也从来没有听你夸夸我呀。
3: 刘医生，
2: 哎，来啦。
4: 谢谢杨医生，这呀是这个月的药，吃上就写了。
1: 哎，好，谢谢啊。这儿呢，你要是看不清楚，让丽珍帮你看啊。
4: 哎，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
1: 不用。
5: 检查完了吗？妈，你上楼。
1: 哎，丽珍，我怎么看你瘦了？
5: 检查完了，赶紧走，还要干活呢。
6: 上回乳腺检查你就没去，今天我帮你转查。
5: 用不着，我好着呢。你们快走吧。
1: 丽珍，还有个事儿，金龙河的事儿，全村都交了你，就你没交了。
5: 海书记刚催完，你们又来催，好不容易赚点钱都给你们了。哎，快走吧，走吧。
6: 这金龙河是为咱们好，但凡生了病，国家能报销一大半，咱们就掏一点。
5: 对，你说啥呢？赶紧出去。走，
1: 你怎么说话了？
5: 没有，
1: 走，
5: 不是，听我给你讲啊，
1: 大家都有生病的时候，这国家是为了咱们减负，就交个新农合啊。
5: 我去年交了，前年也交了，钱没用在我身上，用在别人身上了。快走，快走，我这忙着呢。走。
2: 哎，你这不讲道理，
1: 没事
2: 不能说。
1: 哎，丽珍啊，你再考虑考虑啊。
2: 这种人就不可理喻。韩书记就是把最烫手的山芋扔给我们。
1: 婉兰，这村里人不比城里，对每一分钱看的都很重的。这黄丽珍啊，就是你当村里最大的挑战，妈妈看好你。
2: 行行行，知道了，就死磕到底吧。
1: 走走。又来催账了，
2: 不是来催你的，给你们拿了点资料，新农合的资料。
5: 有完没完呐？我没钱，我们家是贫困户，你不知道吗？
2: 就因为是贫困户，才更应该交。多少因病返贫的例子呀？啊，再说了，也没几个钱。
5: 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没两个钱，你帮我交了呗。你那么爱管闲事，全村里的你都给交了呗？
2: 这哪是管闲事，这就跟辅导孩子做作业似的，你得靠自觉。
5: 天天的，你说穿着个白大褂晃来晃去，丧不丧气啊？走走走走走，赶紧走。
6: 那行，东西给您放这儿了，您看一下，好吧？

0: 他们家真是油盐不进。
1: 怎么样，当春英不比在急诊轻松吧？妈妈刚当存疑的时候吧，也吃了不少闭门羹，大家都不相信一个女娃娃能给他们看病。我不在乎，我就在想，我得让他们相信我，他们才能到诊所来看病啊。那怎么才能让他们相信呢？你知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要给他们送鸡蛋呢？看上去是他们占了便宜，但实际上妈妈是想让他们加强点营养。

0: 因为大家都是苦日子过过来的，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要想改变他们，就得真正了解他们。你不是说要改变他们的思想吗？他们如果不相信你，还怎么改变呢？是吧？这条路啊，妈妈走了20多年。你小的时候，妈妈都是背着你上上下下，记得。这些全是咱们村里65岁以上老人的健康管理登记，他们的病史，他们现在病情的发展情况全都在上面。这些呢是账本，这个账本啊是有一些人那个没有报销啊，钱收没收啊，也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啊。对，还有这个是咱们签约的家庭医生，他们3个月下村一次，所有的检查项目都在这上了，我们都写好了。
1: 妈呀，这太厉害了。
0: 厉害啥呀？你肯定比我做得更好，你是我女儿啊。
1: 那我可不敢保证比你好，反正尽力。
0: 哎呀，你妈这几十年就干了这一件事儿，你肯定比我做得好。
2: 辛苦杨大夫了。
0: 江大爷，
3: 大爷，
4: 石兰呐，杨医生也来了
0: 啊！我们给您量血压来了。哦，你这两天不是有点感冒吗？您坐。这是感冒药，您记着啊，一天吃3次，一次吃一包。您我都写清楚了，您看清楚了再吃啊。
4: 啊。看天气吃啊！
0: 不用看天气，您看清楚了吃。呀，柱哥在这儿，你是不是陪着他喝酒呢？啊？你看他脸。
4: 没喝。
3: 杨大。
4: 哎，石兰啊。杨医生来了。
0: 哎，杨大哥，坐这儿吧，让石兰给您检查检查啊，坐下。
4: 哎，
0: 我呢，站也站。
4: 哎，
2: 把上面两个扣子解开。
4: 哎，
2: 哎，好。扣上吧，没事。您这恢复的不错，不过饮食上啊还是要注意清淡一点，那酒啊是真的喝不得了。别总是病了才知道治病，要预防。
4: 好好好，你妈跟我说过多少回了，我就再也没敢喝。
0: 是吗？没喝啊？哎呦，好啊，真的不喝了
4: 啊。
0: 那这是？
4: 哎，这是给柱哥的。
0: 是不是柱哥跟你刚才又来喝酒的？
4: 啊，是
0: 你看就说嘛。不能喝了。
4: 哎，那是猪哥拿来的。哎呦，真可惜了的。你看你，
0: 以后不能喝了啊！我非常严厉的跟你提出来，不能喝了。我还会来做突击检查，要万一被我查出来，还有，你以后头疼脑热的小毛病，我也不给你看了。
4: 你妈可凶的，我知道，她是为我好。
0: 当然是为你好，要听医生的话。我得再去查查，看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私藏。
4: 哎，石兰啊，你不是说你妈病了吗？怎么脑筋还这么好啊？我藏了几瓶酒，她都知道。
5: 你们的故事是我们创作的一个。
6: 很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你是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他们愿不愿意，他们能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讲给他，或者是做给他，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7: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那么一个方式，大家才会慢慢去理解你。

0: 作为一个小小的职业，我就做不了大事，做不了大杯，最起码我可以给你筛查个胃病，记得四个人的尊重，四个人的关心，很多很多，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
1: 在心里这一刻，
2: 我在卫生室生的他，
3: 生完三天就开始发病了。那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开始？
2: 走个三十几天。
0: 你不要哭妈妈，我告诉那些了，这是不容易，我感谢你。

0: 像从前，
1: 虽然是做的
0: 没有什么经济动力的事，但是我们一个默默的在把自己的人生来这个积极呢，坚决。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严雪点亮别样假期，我市社区书屋城市书店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尤其受到暑期孩子们的青睐。照片里的故事，李欣怡格桑花下的朗诵逐梦录，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
0: 暑期以来，我市红色文旅热度持续升温，辽沈战役纪念馆成为亲子出游、研学打卡的热门目的地。纪念馆通过延时开放、周一不闭馆、优化讲解服务等暖心举措，全力提升参观体验，让广大游客在沉浸式参观中感悟红色历史，传承红色精神。
1: 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展厅内人流有序，氛围浓厚，除本地游客外，还有众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文物展区，聆听革命故事，在实地研学中接受红色教育，厚植家国情怀。
2: 利用暑假期间，今天跟着爸爸妈妈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看完展览，我内心很受触动。革命先辈们不怕牺牲，才换来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要记住这些英雄故事，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做对国家有用的人。
1: 为适配暑期参观高峰，辽沈战役纪念馆创新开展多样化主题活动，全力激活红色教育资源价值。
3: 暑期文旅市场火爆，辽沈馆游客热度持续走高，大量家庭亲子游研学团队前来参观。那今年暑期呢，我们充分发挥红色第二课堂作用，推出了暑期小讲解员培训、返乡大学生实践活动、夜游辽沈沉浸式研学等20余场主题活动，面向青少年呢开展实景体验、讲解实训，推动暑期红色教育走深走实。
1: 这个夏天，辽沈战役纪念馆以实景课让广大游客在行走中感悟历史，汲取力量，让红色心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立秋之后，暑热依旧未消，我市社区书屋城市书店凭借清爽舒适的环境、丰富优质的读物，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尤其受到暑期孩子们的青睐。走进位于临川路的锦州樊登书店，凉爽气息扑面而来，阅读氛围安静浓厚，免费阅读区域指引标志醒目，为市民阅读提供便利。记者在现场看到，宽敞的阅览区内座无虚席，不少学生结伴伏案学习，也有家长带孩子一同品读书籍，大家手捧书本，在清凉环境中尽享阅读乐趣。据介绍，每天中午至下午时段为人流高峰期，正值暑期，许多孩子乐于来这里沉浸式品味书香。
4: 正值暑假，我带着孩子来到家附近的书店看书，这里既有免费的图书可以阅读，又可以享受舒适纳凉的环境，孩子非常喜欢来到这里看书，提高孩子的阅读兴趣。
0: 在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屋，这里人气满满，书香氛围浓郁，孩子们在社区书屋自由挑选心仪的图书，自主阅读，社区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贴心值守，为孩子们免费提供清凉饮水，细致做好后勤保障服务。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传承红色基因，社区依托阅读阵地开展红色宣讲活动，老师结合锦州红色资源，生动讲解锦州红色遗址、锦州解放历史等内容，大家认真聆听，全神贯注。宣讲结束后，老师带领孩子们开展红色诵读活动，让大家在朗朗诵读声中触摸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据了解，盛世新城社区持续深耕便民文化服务，常态化开设老年学堂、青少年公益课堂，配备充足的少儿读物、红色书籍、文史养生类图书，社区书屋长期对外开放。
5: 我们社区打造便民纳凉休闲阵地，免费为居民提供充电、饮水、就餐服务，开放社区读书角，依托常态化志愿服务，持续开展惠民行动， 让居民在清凉环境中浸润书香，真切感受社区的暖心关怀。
0: 一处处阅读阵地把避暑纳凉与文化服务融为一体，让市民在盛夏寻得一方静心之所，也为暑期生活增添浓浓的书香底色。
6: 时光流影，成长有声，每一张定格瞬间的照片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坚持与努力。舞台上的从容绽放，闪闪发光，从来都不是偶然，而是日复一日的打磨与沉淀。一次朗诵经历，一场自我突破，一段向阳成长的旅程。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一张珍贵的舞台照片，聆听静三小学李欣怡同学背后的追梦故事，感受坚持的力量，遇见成长的美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月。一张照片定格瞬间，藏着一段努力成长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李欣怡。一张舞台朗诵照片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啊！现在让我们共同欢迎小欣怡。欣怡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静三小学五年一班的李欣怡。
0: 嗯，特别漂亮的一个小姑娘，而且还带着漂亮的小酒窝来到我们的演播间。那欣怡，咱们背后有很多照片哈，这个照片呢记录了很多的美好。当时是什么样的场景还记得吗？是在你比赛的时候还是日常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这张照片拍摄于去年花语星赛事的现场，紫色的舞台灯光洒在身上，我穿着一身藏族服饰，正在从容地朗诵《永远的格桑花》。这场比赛，我一举斩获了华语型赛事的一等奖，而这一刻也记录了我长久努力换来的结果。
0: 嗯，不愧是这个口才了得的孩子哈，也不愧是获得一等奖了。听起来呢，是熠熠生辉、发光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一个一等奖的背后，一定没有看上去那么轻松、很自如的就得到它，或者是很容易的就得到它。那么在备赛阶段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哪些难题呢？
1: 确实遇到了不小的难题。刚开始朗诵时，我的肢体动作不到位，不能将情感完全融入到肢体动作当中，不能完美的将进藏女兵的赤诚表现出来。为了突破瓶颈。

0: 景，在老师的指导和妈妈的陪伴下，我开启了日复一日的练习，逐字琢磨语气，反复调整抬手、站姿等每一处细节。每当我想要松懈的时候，妈妈就会鼓励我，并帮助我理解故事背景，让我读懂了格桑花所承载的坚守与奉献，慢慢走进人物内心。
1: 嗯，那也就是说在整个备赛的过程当中，你也会觉得自己很用心，或者自己没有调整好的时候呢，也要尽心尽力的再次的调整，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是吧？
0: 是。
1: 嗯，那比赛当天的时候，我们在登台之前哈，你的心态是怎样的？哎呀，是很激动，有点小紧张，还是忐忑，还是我能行，什么样的状态呢？
0: 后场的时候特别忐忑。看着每一位选手依次走上舞台，紧张感扑面而来，手心一直在冒汗。我只能在内心默念稿件，心想排练要点，努力平复慌乱的心情。
1: 嗯，那这是在登台之前的一种状态。那当你真正的站在这个舞台中央的时候，握着话筒，那一刻你心里在想什么？慌不慌？
0: 站上舞台，我深吸一口气，试着不去纠结名次的好坏，全身心投入到故事当中。舞台灯光亮起，我舒展排练许久的动作，完整演绎永远的格桑花，尽力呈现出作品动人的意境。
1: 嗯，那你想过吗？自己是否能够达到最理想的那个成绩？比如说一等奖啊，还是说我不行，我得个二等奖、三等奖，我已经很知足了。你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
0: 奖项对我来说虽然是珍贵的嘉奖，但成长远比奖杯更加重要。一次次打磨表演的细节，让我学会了精益求精；努力克服登台的紧张，让我收获了满满的自信。语言艺术这条路对我来说才刚刚启程，未来我会带着这次比赛的收获继续向前，用心诵读，把更多温暖动人的故事传递给大家。
1: 嗯，看得出来孩子是非常自信的哈。你看我们在这个现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就体现出孩子的这个口才了啊。看来你也非常喜欢这个主持口才，对不对？
0: 对。
1: 平时呢是不是也会参加一些类似这样的活动呢？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比赛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活动参加吗？
0: 当然会有，比如说我们学校的主持活动，还有我们班级的联欢晚会，都是我及一些同学们来主持。
1: 嗯，
0: 这也让我收获了特别多的自信，也让我能踏上更高的舞台。
1: 嗯，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升旗仪式之类的哈，也都会看到你的身影吧。
0: 是的。
1: 嗯，好，希望你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优秀。嗯，
0: 谢谢。
1: 不客气，那说的是特别好哈。我们也知道是星光不负赶路人，所有从容绽放的瞬间都是源自于台下默默的坚持。感谢我们的小心仪和我们共同分享了照片背后的成长故事。观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全部的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守候，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2: 白衣指甲型，热血护战友，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于硝烟之中穿梭，以医者仁心拯救生命，用责任与担当诠释初心。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锦州市实验学校

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的故事。有这样一位青年，用热血青春铸就了永恒的精神坐标，他以卫生员的身份走向战场，却用生命丈量出信仰的高度。他以超越常人的勇气与信念，在战火中完成了对英雄二字的终极诠释。他就是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1929年，乔恒志出生在辽阳地区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给地主放猪，13岁被日军强征为劳工，饱尝旧社会的压迫。日本投降后，16岁的乔恒志加入东北人民自治军，成为一名通讯员，因表现突出，1946年他被选派至一训班学习，次年结业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3纵队9师25团2营6连卫生员，并于同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秋，锦州攻坚战打响，3纵队主攻锦州西北方向，6连在夺取火车站后继续向南推进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密集的火力封锁，伤亡急剧增加，眼见战友接连负伤，乔恒志毅然展开战场救护，背着伤员在炮火中往返穿梭。当他抢救至第25名伤员朱春福排长时，中鞭体力透支晕厥，朱排长轻轻地用手把他摇醒，发现排长被他摔在一旁，非常自责。他说：“朱排长，我太对不起你了，摔疼了吧？”朱排长见苏醒过来的小乔，刚睁开眼想到的却是自己，非常感动地摇摇头说：“小乔，我不要紧，你太累了，应该歇歇了。”乔恒志却坚定地说：“不能歇，这是我的职责，还有伤员未救下来呢。”说完，他再次艰难地站起身来，背起排长就向营地走去。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这个单薄的身影始终在弹影中奔驰。累计救护56名伤员，相当于全连半数兵力。数字背后，则是他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的冲锋陷阵。当连、排、指挥员相继伤亡，他主动切地指挥，率领余部击退国民党军3次反扑。通讯员负伤后，他凭借过往经验穿越火线传递战况，从白衣天使到战场指挥，这个19岁的卫生员创造了战场奇迹。战后乔恒志荣记2大功，并被授予红色救护英雄光荣称号。1950年，乔恒志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会后他就立即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10月6日，在朝鲜平洞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最终不幸牺牲，时年仅21岁。乔恒志用21载短暂年华，在战火中淬炼出永恒的精神火种，从烽火硝烟到岁月静好，变的是历史场景，不变的是刻进民族基因的担当品格。真正的英雄主义从不用于特定时空，而是每个平凡岗位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精神。当14人的坚守汇聚成海，便是对英雄精神最壮阔的传承。

为扎实推进2026年暑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严格落实应贷尽贷、应助尽助惠民原则，持续筑牢教育公平底线，全力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安心求学、顺利入学。近日，市教育局深入易县、临海市一线，实地调研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工作。调研组先后走进两地学生资助服务大厅，实地查看窗口运行秩序、业务办理流程及便民服务保障。

0: 长落实情况，详细听取属地助学贷款办理进度、政策宣传覆盖、问题线索处置、风险防控管理等工作汇报，认真查阅相关工作台账。同时，与现场办理业务的学生家长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诉求，了解办事体验，精准掌握基层工作实情。下一步，锦州市教育局将持续下沉调研，动态跟进各县市区助学贷款推进情况，持续优化惠民服务，夯实民生保障，用心用情办好教育惠民实事，全力护航每一名困难学子逐梦前行，圆梦校园。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青年工作重要思想，扎实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走深走实，引导辖区青年学子扎根基层，锤炼作风，实干担当，服务家乡，西门外社区联合古城街道团委古塔修远志愿服务队举办大学生返家乡党团课暨实践总结大会。活动伊始，社区开设专题党团课，围绕新时代青年使命担当、基层工作履职规范、实干作风培育养成等重点内容开展系统化宣讲。授课强调，新时代青年生逢盛世，肩负重任，是基层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核心生力军，号召全体返乡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摒弃浮躁功利心态，锤炼严谨细致、求真务实的过硬作风，在基层工作中主动靠前，积极作为，狠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下一步，西门外社区将持续联动古城街道团委各类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搭建及理论学习、实践锻炼、青年交流、志愿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成长平台，持续做优做实，做强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特色品牌，不断凝聚青年合力，激活青年动力，引导更多辖区青年学子扎根基层，深耕故土，勇毅奋进，以实干笃行，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精彩答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情。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0: 你选什么？
2: 水的声音，
3: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助数字产业沃土兴零和电商浪潮；
0: 市政协召开15届71次主席扩大会议；
1: 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打造市民家门口的艺术空间。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联合区依托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平台载体，一手培育本土特色食品直播电商，一手壮大工业品类跨境贸易，以全链条孵化服务助力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走出了一条内销拓市场、跨境通全球的电商高质量发展路径。
2: 锦州铁东豆制品有限公司是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进驻较早的企业之一。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封装、锁鲜设备有序作业，刚加工完成的干豆腐速堵经过无菌处理后，统一送入冷链仓储库房，与车间一墙之隔的直播间灯火通明，主播对着镜头细致展示豆制品古法制作工艺，时时与网友互动答疑，屏幕上线上订单不断弹窗，持续刷新，地道的东北市井美食正通过直播链路销往全国各地。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父辈靠着传统卤水手艺摆摊售卖豆制品，销路始终局限于本地线下市场。2025年，公司瞄准电商新赛道，组建专业直播运营团队，拍摄制作短视频，精准引流，店铺日订单从最初数百单飙升至如今的4000余单。
3: 截止到26年上半年，线上订单量、快递发货量达到50万单，上半年销售额平均每月300万。咱们的主品锦州干豆腐全网好评率达到98%以上。下一步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我们会持续迭代生产工艺，研发更多的低脂健康豆制品和休闲零食，依托互联网持续传播锦州美食文化，把父辈坚守的豆制品产业推向更广的市场。
2: 在园区的锦州新辉商贸有限公司，记者了解到，这家扎根临河11年的企业拥有完整进出口资质，主营 PLC 电机等工业自动化设备出口，产品远销俄罗斯、欧洲、中亚等10余个国家，拥有60余家稳定合作客户，年销售额达6000万元。
4: 我们公司下一步的发展计划是开展国外的这种自媒体平台的一些推广，包括 Facebook、Ins 还有 TikTok 等这些平台，然后争取做更多的市场。
2: 据了解，这座由老旧厂房改造的产业园是我市首家数字经济产业园，2023年8月正式投运，占地6700平方米，先后获评省级创业孵化器、市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荣誉。
5: 立足临河区电商产业发展大局，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依托宜高集团全链条孵化体系，紧凑15规划部署与辖区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刚需，扎根区域深耕本土电商培育，园区摒弃单一物业助力模式，以场景、资源、运营、渠道四维赋能，完善电商全链条配套，为园区内加工制造、数字科创企业打造低成本、低门槛的数字化转型载体。
2: 依托产业园平台赋能，下一步临河区将不断完善电商产业生态，推动传统产业与数字渠道深度融合，让本土特色走出辽宁，走向全国，连通世界，为区域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1: 8月25号，市政协召开15届71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完善综合查疑似、扫码入企制度，助力打造公正透明法治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
0: 会上听取并审议了关于完善综合查疑似、扫码入企制度，助力打造公平透明法治环境的调研报告讨论稿，市司法局、市场局、生态局、应急局、数政局、城管执法局、公安局先后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议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清完善综合查疑似和扫码入企改革的重要意义，这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

0: 是持续优化我市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现实需要。要聚焦重点任务，深刻把握完善综合查一次和扫码入企改革的实践路径，持续完善清单化管理机制，有效筑牢规范执法制度根基，迭代升级数字化监管平台，全面做实扫码入企闭环管理，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持续提升综合监管整体效能。要发挥政协职能，为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要深入调查研究，精准掌握改革实情，积极建言资政，贡献政协智慧力量，强化民主监督，助推改革落地落实，广泛凝聚共识，营造改革良好氛围。市政协将在认真吸纳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形成高质量协商情况报告，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市领导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周丽君、谢丽参加会议。为丰富广大市民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做实文化惠民工程，市群众艺术馆依托品牌活动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暑期持续开放，以夜间延时服务盘活文化资源，让高雅艺术与传统非遗走进百姓生活。墨伏开启，秋老虎持续发威，锦城气温连日保持高位，但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各个公益培训教室清爽宜人，学员学习热情依旧高涨。琵琶基础教学课堂内，专业授课老师手持琵琶，细致为学员示范基础技法，逐句讲解节拍韵律与演奏要领。针对零基础学员，老师一对一纠正手部姿势，耐心解答弹奏过程中遇到的疑问。满足剪纸课堂同样温馨热闹，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详细讲述牡丹花的描画技巧及背后的历史渊源与民俗文化内涵。学员紧跟老师节奏，认真做着笔记，生怕遗漏课程细节。
1: 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参加国家级非遗项目义乌吕山满族剪纸的公益学习。赵志国老师技艺精湛，教学通俗易懂，不仅手把手教学，还讲授作品的内涵和民俗故事。通过学习，我收获特别大，同时也感谢锦州市群众艺术馆为我们搭建这样良好的学习平台。我也将继续努力学习，为传承非遗文化尽自己的微薄力量。
0: 学员们手持彩纸和剪刀，在动手实践中体悟非遗之美，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转瞬而过，普通的彩纸也神奇地化作栩栩如生的民俗纹样、花鸟图案。
2: 非常感谢锦州市群众艺术馆给我们举办的这个剪纸的晚班，这个班我举双手赞成，非常好，因为通过这个班可以使非遗剪纸得到传承的同时，又能使我们锦州的市民业余生活得到丰富。最叫我感动就是这个班成立之后，大家的热情高涨，由于他们对剪纸的热爱，深深地感动了我。是他们的认可，他们的这么热情是给了我动力，所以我一定在今后把这个剪纸好好的传承下去，把这个班办好。
0: 群星大课堂暑期持续延时开放，不仅有效延伸了公共文化服务时长，拓宽了文化惠民覆盖面，更是极大丰富了市民的暑期夜间文化生活，持续激活城市夜间文化活力。
3: 近日，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暑期主题关爱活动，31名未成年人积极参与，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成长与温暖。本次活动紧扣未成年人暑期成长需求，融合红色教育、安全科普、趣味实践、暖心帮扶等多项内容，全方位多维度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活动开设红色讲堂，特邀锦州革命烈士马云飞外曾孙女现场宣讲，生动讲述烈士英勇报国的革命故事，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让鲜活的革命事迹浸润童心。活动针对性开展未成年人安全教育专题讲座，围绕夏季高发安全风险，生动通俗讲解防溺水、防火防电、出行避险等实用安全知识，为平安暑期健康成长筑牢坚实屏障，同时聚焦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情感陪伴需求，精心设计丰富有趣。

0: 具的文体实践活动，孩子们积极参与手工绘画趣味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锻炼动手能力，开拓创新思维。
1: 参加今天的活动，真切感受到了民政局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对孩子们的关心和爱护。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了我们锦州本地红色历史，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安全知识。非遗传承人呢，教授我们捏面人的环节，孩子们特别喜欢，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精彩的活动。
0: 此次暑期关爱活动不仅丰富了未成年人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也为孩子们搭建了学习成长、交流互动的良好平台，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提升安全素养，更精准对接未成年人关爱需求，切实为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2: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安全教育、心理关爱等系列活动，织密织牢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络，用心用情守护每一名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0: 近日，北镇市开展私设停车障碍物违停违建专项集中整治行动，重点针对小区周边、背街小巷私设地桩、地锁、隔离栏等违规停车障碍物，以及报废车辆占位、私搭乱建等突出问题开展清理整治。整治现场，各部门分工明确，协同发力，执法人员对区域内私自安装的地锁、地桩等障碍物逐一拆除清理，对长期占用公共车位、无人认领的报废车辆依法当场脱离，彻底盘活公共停车资源。同时，工作人员重拳整治占道违建行为，对小区周边违规搭建的建筑予以当场拆除，彻底清除公共空间安全隐患，恢复道路通行原貌。为巩固整治成果，北镇市建立群众举报快速处置长效机制，实行发现一起处置一起、清零一起的动态管理模式，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细化网格管理、强化源头治理，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日前，市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各县市区田间地头，提出系列田间实用技术指导意见，为当地做好下阶段农业生产提供有力技术支持。针对当前少雨干旱的田间现状，市农技专家组结合各地农田水利条件，分类制定科学灌溉方案。近日，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锦州市退役军人夏季专场招聘会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精准对接退役军人、军属及优抚对象就业需求，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活动共吸引44家优质企业参会，充分契合退役军人纪律严明、执行力强的优势，适配不同学历、技能水平人员求职需求，提供多元化就业选择。近日，黑山县司法局深入辖区食品加工、风力发电等企业，开展生态环境专项普法记一线活动，把精准法治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本次活动聚焦群众关切的生态环保问题，推行按需普法上门问诊服务模式，细致解读生态环保法律法规，明确生产经营法律红线，指导企业完善环保管理制度，从源头减少污染问题，切实守护周边居民生活环境。立秋过后，我市昼夜温差开始加大，清爽的海风取代盛夏燥热，舒适的滨海气候让市民出游热情高涨。恰逢辽宁沿海年度天文大潮窗口期，潮差增大，滩涂大面积裸露，笔架山等海域迎来最佳赶海时节，海边滩涂变身市民与游客的休闲寻宝乐园。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0: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息。

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明，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当然是为你好，要听医生的话。我得再去查查，看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私藏。
1: 哎，世兰啊，你不是说你妈病了吗？怎么脑筋还这么好啊？我藏了几瓶酒，她都知道。
2: 病了呢，是病了，但这病监督您还是够用的。只是他不监督您的时候啊，可能就不好说了。
3: 不过他这病啊，时好时坏的，指不定过段时间严重了，就不能来看你们了。
1: 是啊，我们都老了，哦，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啊？
2: 所以我们年轻人对您的关心和要求，您就听着，就别喝酒了。再说了，您儿子在外面，那怎么踏实啊？那您不得自己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他才能在外面安心呢？
1: 哎，我以后多注意啊。
4: 南县呢，地震仪，石兰来了。
0: 我们一家没有病人，穿着个白大褂，这晃得我眼晕。
3: 燕飞，哎，这我上回去省城给你们带点点心。
4: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呀？
0: 哎呦，吃不起啊，吃了还得交钱。
3: 下，什么都没带，你看。是不是来看看你干嘛呀？
0: 哎呀，我看见你这个白大褂我就晕，眼晕。
2: 姚伯前段时间病了，你知道吧？急性胰腺炎，我把他送去医院的，前后花了10000多，自己只掏了不到3000。所以他回来以后啊，一直说心能和好，一定要号召大家努力、积极配合、交钱。
3: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际上帮你减轻就诊的费用压力，如果住院的话，至少能报销70%呢。

0: 皮肤脱了，你偏拿我当医生呢？你说这年头挣钱都不容易，我知道你觉得这两年交了钱没用上，心里不舒坦。但你想想，这没用上才好呢，说明家里人健康呀。那健康不比什么都重要啊？但我们换个话说，石奶奶这个年纪，你敢保证什么时候没个病病痛痛？到时候你要真需要了，你又没有，你可怎么办？其实你想交，就舍不得那钱。兴农合的费用的确也提高了，但是咱们报销比例也提高了。你像糖尿病、高血压这种基础病，还有癌症这种大病，都纳入了报销范围。大病的报销额度也提高了。反正这该说的话我也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
1: 诊所还忙，我先回去了啊。
2: 哎，慢点儿，石兰。
0: 那点心挺好吃的，一会儿去试一试啊。
3: 要不，你给我说说这个新农合还有啥好处啊？
0: 嗯，

0: 菜快好了。
1: 跟你说了，
2: 不要让你再干这些事
1: 儿了。哎，干什么呀？你们还没傻到那个地步，连个菜都做不了了。
3: 那也得注意，你看这。
1: 你别把我刀收起来，真的做不了。我现在能给你做的就这些了，还有啥呀？
3: 你现在能踏踏实实的读个报、看个书、溜溜弯、陪我上个班，真的就已经够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去洗手，妈还有事跟你说呢。嗯，
3: 那你先把这个戴上。
1: 这什么呀？
3: 我新买的智能手环。
1: 什么智能手环？
3: 戴上它呢，就能监测你的血压和心率，我都已经调试好了。超出正常值范围，它就会警报的。
1: 咱家有血压计，又乱花钱。行，快去洗手吃饭吧，我把菜盛出来。嗯。

0: 我决定宣布一件事情，
1: 这还打草稿了，得多大事儿啊！
0: 速点杨慧妮同志计划表：第一，照顾好自己，替柳石兰减负，严格按照柳石兰的计划表执行；第二，协助柳石兰医生日常的诊所工作；第三，让柳石兰尽快恋爱、结婚、生子。哎呀，
1: 您这该歇就赶紧歇了啊！别瞎操心，哪有空恋爱？
0: 你着什么急呀？妈今天想了一个下午了。哎，你我都是医生，咱俩都知道，我这个病啊，它只能更快，不能好转了，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吧，我对你来当知医这件事情表示尊重。
1: 尊重就好，我表示很欣慰。
0: 那你是不是也替我考虑考虑啊？那我要是不工作了，我干什么呀？

0: 你看人家像我这个年龄的，不都抱着孙子共享天伦之乐？我要是没有事儿干，那对我的病情也不好啊。
1: 这是两码事儿，啊，结婚再说。
0: 哎呀，你这个孩子，妈妈不是怕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吗？万一有一天妈真把你忘了，你说，妈对不起你啊。之前妈妈太忙照顾不到你，现在又变成了你的累赘。
1: 妈，您说其实咱俩像现在这样能天天在一起，挺不容易的，真的。你就别老对不起来对不起去的了，有什么对不起的？听懂耳朵都快起茧了。
0: 好，那么妈就暂时不说了。
1: 嗯，
0: 柳医生，吃饭。

0: 妈，你在呢？
1: 啊，正想说问问你这堆资料。
0: 你说这个表，
2: 哎，那个，贾医生。
1: 哎呀，
2: 哎呀，那石兰，那，你上次说那个云上存疑的事儿，咱找时间商量商量呗。
0: 你等我把资料整理一下。
2: 行。我就是过来，深入跟你说一下。一会儿我还要走，那个蓝莓专家找我商量补救损失的事儿。
0: 去吧，人等你呢。
2: 嗯，你要有什么事儿，电话联系啊。
0: 啊。
2: 微信也行。
0: 我知道。
2: 嗯。行，那我走了。
1: 海洋，晚上大家来吃晚饭啊。
2: 行。

0: 就把刚才这几个啊放在刚才那个文件夹里。
1: 哦，好。
0: 行，没了。
1: 哎，可累死我了。
0: 辛苦海大书记啦。
1: 别，这还是多亏了杨医生这么多年努力工作。你说把那么复杂的病例记这么清楚，所以啊，电脑才没那么复杂。
0: 你说我这云上村医的试点能不能行？
1: 当然能行，不然咱们忙活什么呢？
0: 也是。我现在呀，就盼着这平台赶紧搭建起来，等系统再一运行，再把档案往上一传，就真的能解决我们村医任务重、村民看病难的问题了。
1: 嗯，没错。其实现在啊，还有很多人会记记忆，那很多小病拖着拖着就变成大病了。所以你现在啊，把你手头的医疗资源整合放到平台上，既方便了医生，又造福了患者，而且呢，保护了隐私。让大家看病再没那么难，所以这个办法你到底是怎么想到的？
0: 哎呦，还不是靠我们海大书记鼎力相助。
1: 所以你就放心啊，等着上线使用吧，啊。
2: 兰兰，哎呀，这都几点了，你俩谁也不接电话，该吃晚饭了。
0: 哎呦，都忘了，走，忘了，
2: 吃饭去。
1: 这个是用锦鸡的羽毛做的羽毛画，咱们新出的周边产品。
2: 你看多好看啊！从来没想到过变废为宝还能用这样的方法。哎呀，见过世面的年轻人就是不一样。我可以退休了，
1: 挂上啊！
2: 哎呀，厉害了！看来我真得退休了。来，坐。
1: 哎呀，真丰盛啊！
2: 啊。请海书记正式的吃一顿饭。
0: 坐呀妈。
2: 不，我要跟海书记汇报一下工作。
1: 坐着汇报。
2: 不，我站着，我这样正式一点。

0: 忘了就一会儿再会吧。
1: 不，柳石兰同志头脑聪颖，马上就要就读于贵州医科大学博士临床专业。

0: 人家海洋数字这么优秀，柳诗兰同志，你要向海洋同志看齐。
1: 我看齐，你先坐下吃饭。
0: 不，你们先别着急，要不然我又忘了。我是说我现在这个病，我时好时坏啊。我这个脑子现在不受自己的控制，这个思想我就是要刚才我们已经把那个诊所的事儿说完了，我还想跟你托付一下高药村的工作。这个高药村吧，你看也包括刘医生在内哈。
1: 刘备托孤啊。
0: 我们家石兰呢是这样，他出去的早，在村里没什么朋友。你们两个年纪相仿，又是工作上的搭档，还是海书记多照顾照顾他。哎，石兰，石兰，海洋也不容易，你也多关心关心他啊。你们两个就
2: 啊，行，白医生，你放心，高药村和柳诗兰交给我，我肯定站好最后一班岗，绝对不辜负你的期望。
1: 海洋，看来不饿呀，不吃饭回去？
0: 吃，当然吃了，来来吃吃吃吃。

0: 大哥媳妇儿吧，报警了吗？
1: 打电话了，还在路上呢。
0: 你给我安全了，还是在家里？
1: 好。来人啊，救火啊！
0: 你别进了，别进了。

0: 刚才怎么搞的？
1: 我们家着火了，喊出去来救火，晕倒在里边了。
0: 海洋，

0: 张嘴。张开。
1: 啊。就是烟太大了，然后我冲进去的时候憋气憋时间长，缺氧都晕了。
0: 我说你啊，是村里第一号带头人，但凡你要出点什么事儿呢，乡亲们欠你一屁股债，找谁要去啊？
1: 蓝莓基地新的育苗已经开始了，然后被烧坏的蓝莓，因为我弄了农作物保险，保险公司会赔一部分。然后剩下的那些，就我自己出钱赔给乡亲们。
0: 我就那么一说，还真跟我上纲上线。以后啊，再有这种事儿，别自己带头往里冲。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自己的人命最大，听到没？
1: 知道了，刘医生。

0: 今儿不吃晚饭吧？
1: 今天呢，妈妈这心情有点复杂。
0: 你哪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
1: 不是，不是因为这个，妈是想说，你看妈也挺着急的啊，你催着你解决个人问题，但是你也不能太激进了呀。
0: 我怎么激进了又？
1: 今天诊所里面都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0: 给乡亲们看病啊。嗯。
1: 还有呢？
0: 哦，今天海洋好像救火的时候熏着了，然后晕了，就送过来急救了。
1: 然后呢？
0: 我检查了一下，然后做了简单的急救。就没事了，
1: 不，后来又没别的了，
0: 嗯，
1: 真的没别的了。那人家柱哥过来跟我说，你们两个在诊所门口众目睽睽之下，你们接吻了，是不是？啊，
0: 妈，您也是医生，您应该知道什么叫。人工呼吸吧。
1: 哎呀，原来是人工呼吸呀、啊！妈还以为怎么了呢？但问题就是注意点场合，注意点影响就完了。
0: 你小女婿是不是想疯了？我告诉你，是谁都不可能是他海洋。我俩那就是叫纯洁的工作关系。
1: 海洋这孩子挺好的。哎哎，不是，海洋他真的挺好的，妈也挺喜欢他的。你们俩就注意点影响就行了。

0: 干嘛呀？
1: 我找你啊，然后还得找杨医生一趟。
0: 就穿成这样？
1: 啊？
0: 你是不是今天被火把脑子烧了？要不要去医院检查检查？
1: 谢谢你救了我，但是啊，婉儿对不起你了。
0: 有什么对不起的？我是医生，你是病人，我救你天经地义的。
1: 对不起，我会负责的。
0: 你想怎么负责呀？
1: 找杨医生说去啊，尽我该尽的义务，履行我该履行的承诺。
0: 哎呦，你是我的病人，我对你负责是应该的，你不需要对我负责。
1: 不是啊，你不懂吗？
0: 咱要说话就说话，上什么手啊？
1: 算了，我杨医生说。但是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也不要相信他。

0: 相信我就够了，好吗？
1: 海洋啊，其实石兰呢特别好心，很善良，她就是那个坏脾气，她的性格我包容，我接受。
2: 那就好，那就好。
1: 太好了。
3: 你俩到底在聊什么呀？已经聊得够久了。
1: 大人说话，你小孩儿先别插嘴啊！
0: 哎呀，行，我来聊点秘密。
1: 对，秘密。
3: 我说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能不能成熟一点？别这么幼稚啊！妈，您是个医生，虽然您退休了，但起码的职业素养还是有的吧？
1: 我有啊。
3: 海书记，我妈这是病了，怎么的？你也病了？跟我妈还聊这事儿，您觉得聊得明白吗？啊！
1: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你看我说对了吧？
0: 包容。
3: 妈，我不吃药了，走。
1: 你干什么？
2: 吃药了？
1: 干什么呀？
2: 到点了。
1: 灯下的母亲是想望中崛起的大山，春去秋来，一半太阳一半月亮，农事年年茂盛，日子季季醇香，那铺满阳光的山。
3: 是啦，杨医生。
1: 哎，
3: 石兰，有个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我婆婆最近身体状况好像不太好，整个人瘦了很多。
4: 知道什么原因吗？
3: 好像和我一样，也是有个肿块。
4: 是不是上回让你们去医院检查，你们都没去？
3: 这大家邻里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怕传出去不好听啊。
4: 这是看病，又不是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5: 丽珍，忙着呢。
4: 来啦。
1: 哟，哎呀，你小宝贝儿在这儿。
4: 哎，坐。
1: 好。给奶奶看看。哇、
4: 哦。叫奶奶。
1: 哎，叫奶奶。
5: 早着呢。
1: 我怎么觉得你最近又有点瘦了？
4: 哎，这段时间吃的少，省粮食了。
1: 到了这把子岁数啊，身体啊毛病也有不少了。
4: 哎呦，杨医生，你上次来啊，我说的那个话，我真不是故意的。我这个人啊，这个嘴啊，它就是直，你别放心上啊。你是好人，你肯定长命百岁。
1: 不会放在心上的，我还不知道你。你这性格就是这，什么都藏不住，刀子嘴豆腐心，脾气急。我跟你说，少发脾气对身体不好，知道吗？我听石兰说了，你新农合的钱也交上了。
4: 上一回义诊，他们过来做乳腺筛查，做了吗？
6: 哎，来了个男的，那多不好意思啊。
1: 你呀，这老观念旧思想是不是该变变了啊？你看我，说不退休，这不也退了？不让石兰当村医，他这不也一直当着呢吗？要与时俱进，我们得改变观念。
6: 还是要早检查检查，对自己也是个保障啊。
4: 杨医生，我知道你是来劝我去医院检查的，放心吧，我会去的。

0: 洗剪了。哎呀，水文怎么样？
1: 好着呢。那你小时候吧，特别喜欢洗澡，每次一跟你洗澡，你就不能来不能去，把盆里的水弄得满哪都是。那时候你爸还说，我每次出诊的时候，你都拿着个小板凳，就坐在平台上等着我，困的呀，小脑袋都滴里当啷的，就是不肯回去睡觉。
0: 那时候你忙啊，要是晚上不等你回来，一天都见不到你。我爸也想你啊，他呀就在家把所有的事儿都包了，不给你添一点麻烦。
1: 真的，你爸真是个好人。妈妈十岁的时候才上学，上完了卫校啊，我想到城里面继续去读书。你外公外婆就不让，他们说一个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呀，你还不就嫁人吧。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想上学，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委屈。那天下着大雨，我就跑到村口自己躲在长廊里面嗷嗷的哭。后来是你爸拿着一把伞过来，他跟我说，我娶你，我会对你好的。后来我们很快就结婚了，也没办婚礼，就是两家人在一起吃了个饭，两床被子放在一起，就这么过了一辈子。所以啊，兰兰，妈妈其实特别希望你能找到一个像你爸爸那样疼你、爱你、懂你的人。海洋倒是有股子傻劲儿，还跟你爸挺像的。
0: 妈，这现在有我在，您就踏踏实实的享受现在的生活。您当了一辈子医生，一辈子能干好这一件事情已经很厉害了。您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退休，好好休息，好好养病，好好享受。让我伺候你。回头等我跟海洋的云上村医做好了，我就有空带你出去转转。
1: 妈妈这一辈子啊，真的很幸福。没什么遗憾了，
0: 所以你就别瞎操心了啊。

0: 是啊，你看我这咳嗽的毛病，一到这个季节，它就犯病。
1: 我先给你检查一下。吸，呼，吸，呼，吸。我估计啊，不是单纯的上呼吸道感染或咽炎。你拍过胸片吗？
0: 没有，因为我家是做鸟笼子的，吸了这半辈子的锯木灰，你说轻微的咳嗽吧也正常，可最近越咳越厉害，也不想吃东西，人也瘦了，也没精神。

0: 因为平时在家吃饭都分餐嘛，就是盘子、碗、杯子这些分开嘛。
1: 分着呢，因为我儿子在城里边做生意，也不知道打哪儿学来的养马械，在家里啊还要公筷、公勺、公盘的，可讲究了。那我小孙女她吃饭的用具呀、啊，都是她自己专门用。
0: 那就好，这样，下午我去医院接我妈，您啊跟我一块儿去，也做做检查。
1: 不行不行，不能再麻烦你们了。那还有小诺诺，没人看管呢。
2: 王奶奶，
1: 哦，施兰来了。
2: 我弄画画呢。哎，戴上口罩画好不好？爸爸。咱呐，在家还是把口罩戴上吧。
1: 没事的，时好时坏的，
2: 咱还不确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咳嗽呢。家里有孩子呀，还是注意点好。下午带你去医院里做一个 X 光的检查，确认一下，身上这些金属物品就不能带了。
1: X 光是什么东西呢？
2: X 光就是一个基本的肺部检查，确认一下咱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咳嗽，治好病了您才能照顾他，不是？家里这么大的产业离不开您这主心骨，还得保证自己健康。
1: 那诺诺咋办呢？
2: 交给我呗。
1: 那可就麻烦你了。
2: 应该的。
3: 志志。
4: 哎，对不起，
3: 马书记在吗？
4: 在呢。一起。你这怎么了？
3: 当一天男保姆呗。
4: 我这一堆事儿呢。
3: 闹闹闹，马书记说不行，他解决不了咱们问题，走吧。
4: 来，我什么时候说没办法了？
3: 我今天要带他奶奶去县里医院看病，还要接我妈。他奶奶估计是肺炎，怕传染，又不敢送幼儿园。你说送哪儿吧？
4: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3: 看病的事儿谁知道啊？
4: 诺诺，
3: 诺诺呀，今天叔叔心情不好，你要不要安慰安慰他？
5: 哟，
3: 那你要不要跟叔叔说点什么？
5: 全世界最好的叔叔
4: 啊，没想到我在你心里地位这么高啊。那姐姐还说什么？
3: 咱们说好的不能都告诉他，是不是？
5: 是，但是姐姐说如果你做了爸爸，一定是个特别暖的好爸爸，就像姐姐的爸爸那样好。
4: 好爸爸？那你这么说，叔叔就开心了。你跟叔叔在这上班，叔叔照顾你一天好不好？好啊。哎呀，真乖。
3: 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放这儿了。
4: 嗯。
3: 啊，还有这个。嗯，这个拿着，还一会儿吃完了再给他。
4: 嗯。我是真没想到，你这么关心我的未来。
3: 少嘚瑟，今天先把它带好了再说。
4: 那姐姐再见。
3: 拜拜。乖乖的。
6: 注意安全啊，给杨医生带个好。我跟姑娘等你回来。走吧，上班了。

0: 王奶奶，检查结果出来了，是非活动性的肺结核，问题呢不是很大，不太感染，您就是年纪大了，抵抗力下降，所以才会染上病，积极配合用药治疗，应该很快会好转。
1: 是是，
0: 我一会儿去接我妈，您呀在这等会儿我好不好？
2: 哦，好好，
0: 行。
3: 阿姨，你要注意身体，要保持愉快的心情。
2: 好，
3: 没事儿呢，多出来走一走，锻炼锻炼身体。

0: 哎，石兰，你来了，那你们先聊吧，我先走了，
1: 谢谢啊，
0: 不用谢，好。
1: 还记得我吗？
2: 记得，
1: 记得咱们就回家。
2: 回家，石兰和他爸还在我家等着我呢。
3: 他爸也在啊？
2: 在呀，他爸吹芦笙吹得可好听了，是一个特别好的人。我忙不在家，都是他照顾石兰。快回家，
3: 回家。

0: 王奶奶，吃药上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问我啊。
1: 啊，谢谢啊。
0: 妈，王奶奶，您先回去，我一会儿把农农给您送过来。
2: 啊，
3: 妈，
1: 钥匙呢？
3: 我这儿。
1: 啊。
4: 哎呦，我天，怎么了，夫人？
1: 怎么了？
4: 发烧了！
1: 石龙发烧了，怎么弄的这是？兰兰没事啊，妈妈来了，妈妈给你看。
4: 别糊涂了。
1: 妈妈在，你别怕啊，妈妈给你量一量。
5: 我来吧。
1: 医生，我女儿她青霉素过敏，
5: 我会注意的。
1: 兰兰，
4: 走。我们出去吧，啊，不打扰人家，走。
1: 哎，医生，他要是醒了想我了，你就给他块糖吃。我没带、啊。
5: 我有。
1: 他喜欢吃糖。
4: 人家有啊，他有。
6: 放心吧，石兰呢，一定会没事儿。来，坐。
7: 这孩子呀，从小身体就弱。我还记得我当初捡到他的那一天啊，他就是被包在一个小花被子里边，小脸通红的。
6: 啊？
7: 你忘了吗，石主任？
8: 你们的故事是我们创作的。
9: 很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
1: 嗯，
9: 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是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他们愿不愿意，他们能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讲给他，或者是做给他，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10: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那么一个方式，大家才会慢慢去理解你。
11: 我无所畏惧。
12: 我作为一个小小的职业，我也做不了大事，做不了大悲，最起码我可以给你晒柴和喂病。嗯，现在社会的尊重，社会的关心很多很多，改变了一切就改变了。
13: 我在卫生室生的他，
14: 生完三天就开始发病。那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开始？
13: 现在就三十几天。
12: 可是你不要哭，妈妈，我考上大学了，这是不容易，我感谢你。

不像从前，虽然是做了、没有什么经济问题的事，但是我们一个默默的在把自己的人生来这个亲情呢，这个。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1: 你不去，我去了啊。
2: 这算一算多少钱？
3: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4: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3: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5: 谁要去入刀山？
3: 爸，你要拔！
0: 拔哪个？我拔。
3: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1: 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3: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3: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4: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孩子呀，从小身体就弱。我还记得我当初捡到他的那一天啊，他就是被包在一个小花被子里边，小脸通红的。
1: 嗯？
0: 你忘了吗，石主任？那天是你开着拖拉机把我们娘俩接回来的。
1: 在哪儿啊？
0: 县医院呢。我带着咱们村的乡亲去县医院做检查，一出来的时候就看见他躺在长椅上，他太可爱了。我当时想，你说谁能这么狠心，把一个这么可爱的孩子就给扔了？他在那个长椅上，一直冲我挥着手。我走过去，就把手轻轻地放在他手上。他就把我的手紧紧地抓住了，那一刻我的心呢，就像被开水烫了一下，一下子就化了。老天对我好，在我最绝望的时候，送给了我一件最好的礼物。那一刻我就在想，我不管他的亲妈妈是谁，我一定要当这个孩子的妈妈，我要好好的爱他，我要倾尽全力的去爱他。

0: 医生，我女儿怎么样了？
1: 没什么大碍，睡着了。
0: 我可以看看她吗？谢谢啊。

0: 妈妈对不起你，妈妈又没有照顾好你，让你发烧了哈。妈妈看着你这么难受，其实心里也可难受了。这病要是病在妈妈身上就好了啊。妈妈照顾了全村的人，独独没有照顾好你。你不会怪妈妈吧？
1: 她不会怪你的。
0: 真的吗？可是我会怪我自己的，是我没做好。我太忙了，我总是要出诊，只能住在诊所里，因为随时会有病人来看病，妈妈还得晚上出诊，妈妈都没有接过你放学，也没有好好的给你做一顿饭吃。等你长大了，可能就能理解妈妈了。妈妈不好啊。
1: 其实，对于每个女儿来讲，自己的妈妈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她一定会跟你一样，成为一个好医生。
0: 她长大了也会当医生的。
1: 还记得，你举着火把，背着她走山路吗？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他告诉我的呀。他跟我说，从那以后，就是你照亮了他人生前进的道路。他不一定做得比你好，但他会努力。
0: 我做得不好，真的不好。我不是一个好妈妈。我觉得我这辈子做的最好最对的事儿，就是把她从医院的长椅上抱回来，让她成为我的女儿，我成为她的妈妈。
1: 我出去一下，你陪一下兰兰。

0: 你要想哭，就哭吧。我知道这事儿对你打击挺大的。
1: 你不用安慰我，这事我早就知道了。初中的时候，就偷偷听他们说了。
2: 他们又不是我害死的，为什么你们家里人到现在都瞧不起我？
3: 别管他们怎么想，反正在我心里，你和石兰就是世界上最好的。
2: 那他们说我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替我说话？当时我羊水破了，去医院已经来不及了，只能就地生产。那个时候你又在哪儿？结果孩子得了破伤风，死了，我也感染了。医生说我不可能再怀孕了，你知道我当时有多绝望吗？要不是我捡到了石兰，我就去跳河了。
3: 你不要再说了吗？
2: 石兰是老天爷给我的礼物，我不许你们家里人看不起她，我不许你们家里人看不起她。
4: 石兰。

0: 爸爸。
1: 你记得小时候爸爸给你讲过的故事吗？有一种彩色的锦鸡会飞到想要孩子的人家屋顶上筑巢，帮助这户人家实现愿望。
0: 只要这家人人善，做的好事多，锦鸡就会把最好的小孩给他带过来。
1: 所以我们有了你呀、啊、妈妈帮人看病，爸爸在田里种地，从来不做坏事。你就是锦鸡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0: 可是我觉得妈妈不喜欢我，她都不愿意回来看我，而且每次一回来就只会问我考了几几名，如果不是前三名的话，她就会板着脸训我。
1: 傻孩子，爱有很多种，有的爱是希望你快乐平安，还有一种爱，希望你飞得高，看得远。妈妈这么严的看你，是希望有机会你能上一所好的大学，走出大山，你知道吗？其实，这曾经是妈妈的愿望。
0: 走出大山吗？
1: 考大学。那时候妈妈家穷，人们观念又落后，她是个女孩子，她没机会念书的。我们现在拼了一切，就是希望你能够实现愿望。来，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那里有更多的选择。
0: 爸爸，山那边是什么样的？
1: 爸爸也没出去过，希望有一天你带我们去看看。
2: 所以从那时候起啊，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向那些看不起我和我妈的人证明，女孩怎么了？我比所有男孩都好，我一定要成为我爸妈的骄傲。所以我从来不在乎自己的身世，因为我已经有了世界上最好的爸妈了。其实我妈早就知道我知道了，只是她把一切都忘了，还每天念叨着要告诉我。你说她明明把所有东西都忘了，干嘛偏偏就非得记得我不是他亲生的呢？明明这个才是我最希望他忘掉的。走吧，该回去了。

0: 的是来，我女儿。
1: 你哥算记起我
0: 了。哎呀，傻孩子，妈妈怎么可能把女儿忘？

0: 哦，知道了，我现在去啊。
1: 你要去哪儿？
0: 夏云飞打电话来说，她婆婆病了，让我们过去看一下。
1: 黄历真假？
0: 对啊，走吧。
1: 我也去。
0: 当然啊。
1: 你不是不喜欢我指手画脚吗？
0: 我就希望你陪着我，能在我身边待着。这儿呢，袁飞，多久了？
2: 从昨天夜里开始就疼得不行。石兰，给我婆婆开些止疼药吧，她一直这么疼，看着太痛苦了。
0: 是不是上回体检完了以后，你俩没有听医生的话去复查？
2: 去了，我的没事儿。你看看我婆婆的，
0: 乳腺三期。但是只要你配合治疗的话，治愈的几率是很大的。
2: 我婆婆就是太能忍了，
0: 怕花钱。但是她现在的情况必须要做化疗。而且他必须马上办住院。
2: 县里的医生也说要化疗，可我婆婆不肯。开些止疼药吧。
0: 这要什么都不做的话，只会恶化，而且会有生命危险的。你把他所有的报告单给我，我想办法。
2: 石兰，不用了。我婆婆她就是不想治了。
0: 为什么呀？
2: 他说治一次要花很多钱，还不一定管用，他不想给我们背一身的债。
0: 你们不是交了新农合吗？这属于大病，是可报销的范围。
2: 我也是知道的，可我拗不过他呀。你也知道我在家里的情况，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他的心思。你看他平时脾气臭，说话冲，但对家里人的付出一点也不嫌少。
0: 袁飞，这种时候了，一定要配合治疗。别担心了，有我呢。
2: 谢谢你，石兰。
0: 师哥，我把病历都给你发过去了，你看一下啊。不是有一个导师去肿瘤医院了吗？你帮我问一下，他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或者好的建议？
3: 行，没问题，我一会儿就打电话。
1: 不用打电话了，我有办法。我治疗过好几个像黄丽珍这样的病人呢。
0: 你有什么办法吗？
1: 我有办法，这个病人心态好了才是最关键的。
0: 人都这样了，光安慰这好得了吗？
1: 我去找他谈呢，我陪他聊聊。
3: 阿姨。
4: 您说的是心理安慰法吧？这在我们临床上只能说是辅助，
3: 让病人接受最有效的医学治疗，
4: 这才是治病的关键。
5: 杨医生，石兰，
0: 我不跟你说了，来人了。
1: 嘿，丽珍，
6: 杨医生
1: 来了，快快快快快坐！哎，哎，让石兰去给你用药，咱们坐这打针。哎，呵呵呵。

0: 样啊？这两天，还好。哎呀，你呀，我跟你说，啥都别想啊，每天吃好喝好，准时到诊所来输个液，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 杨医生，你说是不是我脾气不好，总跟别人吵架，这报应在我身上？
0: 不是，你呀，你这话说对了一半儿，知道吧？这心情一不好啊，你就着急上火，然后这火就淤在这儿了，时间长了不就得病了吗？你有个好的心情，病就会好啊。
1: 我心情好了，我这病就能好啊。
0: 对呀，你要想想看，你丈夫还在外面打工。云飞的孩子还小呢，还有婆婆要你孝敬，你得打起精神来。相信我，一定会好的啊！
1: 心情好能好就好。
0: 对，
1: 我就怕去医院，我怕去了就回不来。
0: 在瞎说什么呢？现在咱们的医学那么发达了，你问问石兰，你这个病啊没啥，肯定能好。啊，没事，好了，
2: 不舒服再跟我说。
1: 可你真好。
2: 妈。我在干嘛？在读书吗？
0: 你不在高耀村当村医出诊的吗？你糊涂了。啊？
2: 还好你醒着。你帮我劝劝他吧，现在只有你说话他听了。
0: 他跟我说过，他不想化疗。
2: 他就是想省钱，但现在是省钱的事儿嘛，医保能解决一大部分，剩下那些。我和海洋想办法。
0: 米娅，你还不太懂，他跟我说过，他怕化疗掉头发。咱们苗族人最在乎自己的头发，
2: 治疗生命才能延续。我们是医生，
0: 咱们是医生，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病人的感受，尊重一下他们的意见？
2: 我尊重他的意见，但我更珍惜他的生命。
3: 你的别操心。
4: 谢谢海书记啊，这样以后一些小病啊、基础检查呀、相亲你就可以在这儿做了。
3: 哎，黄丽珍呢？还不肯化疗吗？
4: 我让我妈再劝劝她吧，你平时也关心关心。
3: 行，没问题。还有其他的任务交代吗？
4: 暂时没有了。谢谢海书记的鼎力支持。
3: 不客气，那电话联系。
0: 哎，
5: 海书记，
6: 小大夫
5: 啊，你说，
6: 王丽珍做化疗的费用，我们帮她凑上了。
5: 哦，太好了！啊，哎呀，这回她终于可以去看病了。谢谢你啊，海书记，帮她解决了最大的困难。啊，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正做饭呢，你一会儿过来吃饭吧。
6: 啊，不了，我有事儿。
5: 啊，那行，那我炒菜呢，啊，拜拜。
0: 盐、味精、

0: 哎，看，可以的吧？哎，哦，对了，刚才海洋来电话了，他说他去过黄丽珍家，把那部分钱给解决了。
1: 海书记挺厉害呀。
0: 啊，是，那明天我就去他们家劝劝他，赶紧的住院治疗。
1: 您也有。

0: 怎么了？
1: 你最少放了一整袋给袁阳医生。
0: 可能忘了，那么再去做。

0: 今天你吃的那道菜，我想了一个晚上，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到底放了几次盐，所以才做咸了。
1: 这不是后来又做了一遍，挺好的吗？别多想了。
0: 妈妈已经不会做饭了，妈妈再也做不出来你喜欢的味道了，我的记忆力消失了。这感觉你懂吗？
1: 没事，没事。
0: 要是妈妈有一天，你站在妈妈面前，妈妈都不认识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1: 没事儿，多大事儿啊？您不会做了以后我给您做，您不认识我了。以后每天早上起床，我就去跟您说，我是谁，我给您做个自我介绍，我们每天就当重新认识一遍，好不好？哎呦，没事啊，别哭了啊。
0: 妈妈再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了。
1: 我当
0: 时
1: 就是你的女儿就好了。
0: 对不起，兰兰，对不起，妈妈一直都对不起你。

0: 韩书记，韩书记，我想求你帮我个忙。行，你坐下说。韩书记，你也知道哈，我现在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的。我这件事情必须在我清醒的时候办好，还有。 你答应我，别告诉石兰。
1: 好啊，只要我能办到。

0: 我一定帮你。来，坐下说。你说吧。
1: 这样的，石兰呢？她不是我亲生的。
2: 哎，海书记，
3: 今天是周末，还要加班啊？
0: 我找个答案。哎，对了，叔叔，正好有一个事儿问你。
2: 什么事儿？

0: 吗？
1: 哎，老同学
0: 啊，
1: 是我。
0: 啊，有什么事吗？
1: 哎，你帮我查个人呗。
0: 啊，行，那你把资料发给我。
1: 行，马上拍给你啊，谢谢。
0: 没事。

0: 来了。
1: 你要的棉签，还有碘伏，哪伤着了？
0: 没伤，耳朵痒，找不着扣勺。
1: 你这海书记当的可以啊，这么会用人啊！没事，先走。
0: 哎，左右聊什么哈？
1: 你这忙的连下楼拿个棉签的时间都没有，还有时间聊天？你可以啊。
0: 这事儿应该怎么说呢？
1: 怎么还磨磨唧唧的呢？有话赶紧说呀！
0: 是这样，自从知道你和杨医生不是亲生母女之后，这心里一直挺感慨的。
1: 行了行了啊，我自己可从来没觉得我们跟其他母女有什么区别。你自己再让别多想了啊。
0: 那你就没想过去找你亲生母亲？
1: 找什么呀？我自己每天守着呢。
0: 也是，你确实跟杨医生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1: 你就要跟我说这个呀？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
0: 对，伤心事儿没什么提的必要也。
1: 你看我这像伤心的样子吗？我只是觉得自己很幸运。你说当时我要没有被人扔下，也就没有这个缘分跟我妈当母女，能体会这样一份特殊的亲情关系。
0: 那假如，我说的是假如啊，你又见到你的亲生母亲了，
1: 没有假如，没意义。
0: 你这不走心呢、啊？
1: 怎么走心？
0: 你不恨他呀？
1: 我恨他干嘛呀？我希望天下的母亲都能过得好，这也是应该的。我呢，就杨慧妮这一个妈，守好自己的妈就行了。哎，王福柳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啊，是非活性的肺结核。虽然传染度不高，但我还是想给村里所有人做一个初步的肺结核排查，你支持一下呗。
0: 也对，村里面老人小孩多，像这种传染病的防治排查，确实应该注意一下。
1: 那就谢谢海大书记了，你先忙着呢，下去了啊。
0: 那个。

0: 通知，明日开始，高耀村将开始为期一个月的肺结核筛查登记。如果有低热、咳嗽、咳痰持续两周以上，痰中带血或咳血、盗汗、胸痛、疲乏、食欲不振等症状的乡亲们，戴好防护口罩，来村广场登记资料。
1: 三。咳嗽吗？多久啦？
2: 有消息了。
3: 那个事儿还没消息，你再等一等，别着急。
2: 我不知道我还会清醒多长时间，我得在我清醒的时候找到他。
3: 我已经让史主任悄悄下去查了，我也拜托我同学，您呢就保重好身体，保持好状态，等我消息。其实我觉得这事你可以和石兰好好说，毕竟在他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他并不在乎自己亲生母亲是谁，他只在乎你。
2: 我知道石兰这个孩子吧，心很沉，他就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也会憋在心里。我不认识他那一天很快就会来，到那个时候谁替我等他，谁替我爱他，那个时候他就会很孤单。

0: 记得当年包裹石兰的是块瓦染布，我们可以啊把这个作为一条线索。我现在已经派人去找去了。
1: 谢谢叔叔，我也得去查一查其他的档案和资料，咱们双管齐下。
2: 给你打听一个事儿啊，家里面有没有做蜡染的？认识的县里面的？
3: 以前做，现在没有人做了。
2: 现在没人做了啊？那以前做，你能联系上吗？
3: 啊，联系呀。
2: 可以联系上啊。
3: 哦，要电话号码了。
2: 哎，好好好。
4: 哎，师傅，
2: 叫了。
4: 有志友现在都不干了。哎，我回头啊，把电话号码给你啊。
2: 哎，可以可以，好好好。问你们一下啊，对，你们有没有在县城里做蜡染的亲戚啊？
5: 没有没有没有。
2: 没有啊？哦，

哎，喂，你好，那你们那是不是有叫王娟的呀？对，差不多前年吧。他明天上班吗？

0: 海书记，
1: 哎，杨医生，那事儿有消息啊？
0: 你是说人找到了是吧？发烧吗？
2: 哇，
0: 晚上睡觉怎么样？
2: 做梦嘞。
0: 行，回头我再通知你。
2: 是是，
0: 来带上吧，去吧。嘿嘿，石兰，妈进趟城。
3: 不行。
0: 怎么不行啊？李老师让我给他去买东西给孩子们。
3: 今天普查最后一天，完了以后明天我去。
0: 不是他着急，说今天就得买。你这
3: 什么东西这么急啊？
0: 纸尿裤还有小孩吃的。
3: 那还不行，都丢几回了。
0: 哎，海书记，海书记，你进城啊？
4: 啊，对对，我开个会，你有事儿啊？
0: 有那个。李老师让我帮他捎点东西，这不我闺女不让我去呢。
4: 啊，走吧，我带你的，走。
0: 啊，
3: 海洋，你开会哪有空管我妈？
4: 这不是顺道的事儿吗？
3: 海洋，我妈挺长时间也没出门了，你看好点，带她出去转一转，买身新衣裳，回来给钱你。
4: 你这个，你放心吧，放我身上，我走了。
3: 看好了，你又丢了。
4: 知道。
3: 路上注意安全。
5: 你的故事是我们创作的。
6: 很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是个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钱当回家，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他们愿不愿意，他们能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讲给他，或者是做给他，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1: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这么一个方式，大家才会慢慢去理解你。
7: 我无所畏惧。
8: 我作为一个小小的职业，我就做不了大事，做不了大杯，最起码我可以给你晒柴，我未必嗯，其实在社会的尊重，社会的关心很多很多，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
9: 我在硬生生生的他，
10: 生完三天就开始犯病了。那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开始？
9: 走个三十几天。
8: 你不要哭妈妈，我考上大学了，这是不容易的，我感谢你。

小型的村，虽然是住的、没有什么经济问题，但是都是我们一个默默的在我自己的医生来这个坚持呢。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点啊，有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助数字产业沃土兴零和电商浪潮；
0: 市政协召开15届71次主席扩大会议；
1: 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打造市民家门口的艺术空间。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临河区依托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平台载体，一手培育本土特色食品直播电商，一手壮大工业品类跨境贸易，以全链条孵化服务助力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走出了一条内销拓市场、跨境通全球的电商高质量发展路径。
2: 锦州铁东豆制品有限公司是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进驻较早的企业之一。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封装、锁鲜设备有序作业，刚加工完成的干豆腐速堵经过无菌处理后，统一送入冷链仓储库房，与车间一墙之隔的直播间灯火通明，主播对着镜头细致展示豆制品古法制作工艺，实时与网友互动答疑，屏幕上线上订单不断弹窗，持续刷新，地道的东北市井美食正通过直播链路销往全国各地。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父辈靠着传统卤水手艺摆摊售卖豆制品，销路始终局限于本地线下市场。2025年，公司瞄准电商新赛道，组建专业直播运营团队，拍摄制作短视频，精准引流，店铺日订单从最初数百单飙升至如今的4000余单。
3: 截止到26年上半年，线上订单量、快递发货量达到50万单，上半年销售额平均每月300万。咱们的主品锦州干豆腐全网好评率达到98%以上。下一步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我们会持续迭代生产工艺，研发更多的低脂健康豆制品和休闲零食，依托互联网持续传播锦州美食文化，把父辈坚守的豆制品产业推向更广的市场。
2: 在园区的锦州新辉商贸有限公司，记者了解到，这家扎根临河11年的企业拥有完整进出口资质，主营 PLC 电机等工业自动化设备出口，产品远销俄罗斯、欧洲、中亚等10余个国家，拥有60余家稳定合作客户，年销售额达6000万元。
4: 我们公司下一步的发展计划是，开展国外。

0: 在的这种自媒体平台的一些推广啊，包括 Facebook、Ins 还有 TikTok 等这些平台，然后争取做更多的市场。
1: 据了解，这座由老旧厂房改造的产业园是我市首家数字经济产业园，2023年8月正式投运，占地6700平方米，先后获评省级创业孵化器、市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荣誉。
2: 立足临河区电商产业发展大局，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依托宜高集团全链条孵化体系，紧扣15规划部署与辖区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刚需，扎根区域深耕本土电商培育。园区摒弃单一物业助力模式，以场景、资源、运营、渠道四维赋能，完善电商全链条配套，为园区内加工制造、数字科创企业打造低成本、低门槛的数字化转型载体。
1: 依托产业园平台赋能，下一步临河区将不断完善电商产业生态，推动传统产业与数字渠道深度融合，让本土特色走出辽宁，走向全国，连通世界，为区域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3: 8月25号，市政协召开15届71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完善综合查疑似、扫码入企制度，助力打造公正透明法治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
4: 会上听取并审议了关于完善综合查疑似、扫码入企制度，助力打造公平透明法治环境的调研报告讨论稿，市司法局、市场局、生态局、应急局、数政局、城管执法局、公安局先后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议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清完善综合查疑似和扫码入企改革的重要意义，这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持续优化我市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现实需要。要聚焦重点任务，深刻把握完善综合查疑似和扫码入企改革的实践路径，持续完善清单化管理机制，有效筑牢规范执法制度根基，迭代升级数字化监管平台，全面落实扫码入企闭环管理，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持续提升综合监管整体效能。要发挥政协职能，为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要深入调查研究，精准掌握改革实情，积极建言资政，贡献政协智慧力量，强化民主监督，助推改革落地落实，广泛凝聚共识，营造改革良好氛围。市政协将在认真吸纳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形成高质量协商情况报告，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市领导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周丽君、谢丽参加会议。为丰富广大市民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坐实文化惠民工程，市群众艺术馆依托品牌活动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暑期持续开放，以夜间延时服务盘活文化资源，让高雅艺术与传统非遗走进百姓生活。莫伏开启，秋老虎持续发威，锦城气温连日保持高位，但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各个公益培训教室清爽宜人，学员学习热情依旧高涨。琵琶基础教学课堂内，专业授课老师手持琵琶，细致为学员示范基础技法，逐句讲解节拍韵律与演奏要领。针对零基础学员，老师一对一纠正手部姿势，耐心解答弹奏过程中遇到的疑问。满足减脂课堂同样温馨热闹，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详细讲述牡丹花的描画技巧及背后的历史渊源与民俗文化内涵。学员紧跟老师节奏，认真做着笔记，生怕遗漏课程细节。
5: 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参加国家级非遗项目义乌吕山满足减脂的公益学习。赵主国老师技艺精湛，教学通俗易懂，不仅手把手教学，还讲授作品的内涵和民俗故事。通过学习，我收获特别大，同时也感谢锦州市群众艺术馆为我们搭建这样良好的学习平台。我也将继续努力学习，为传承非遗文化尽自己的微薄力量。
4: 学员们手持彩纸和剪刀，在动手实践中体悟非遗之美，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

0: 特魅力。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转瞬而过，普通的彩纸也神奇地化作栩栩如生的民俗纹样、花鸟图案。
1: 非常感谢锦州市群众艺术馆给我们举办的这个剪纸的晚班。这个班我举双手赞成，非常好，因为通过这个班可以使非遗剪纸得到传承的同时，又能使我们锦州的市民业余生活得到丰富。最叫我感动就是这个班成立之后，大家的热情高涨，由于他们对剪纸的热爱，深深地感动了我，是他们的认可，他们的这么热情给了我动力，所以我一定在今后把这个剪纸好好的传承下去，把这个班办好。
0: 群星大课堂暑期持续延时开放，不仅有效延伸了公共文化服务时长，拓宽了文化惠民覆盖面，更是极大丰富了市民的暑期夜间文化生活，持续激活城市夜间文化活力。
2: 近日，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暑期主题关爱活动，31名未成年人积极参与，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成长与温暖。本次活动紧扣未成年人暑期成长需求，融合红色教育、安全科普、趣味实践、暖心帮扶等多项内容，全方位多维度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活动开设红色讲堂，特邀锦州革命烈士马云飞外曾孙女现场宣讲，生动讲述烈士英勇报国的革命故事，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让鲜活的革命事迹浸润童心。活动针对性开展未成年人安全教育专题讲座，围绕夏季高发安全风险，生动通俗讲解防溺水、防火防电、出行避险等实用安全知识，为平安暑期健康成长筑牢坚实屏障，同时聚焦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情感陪伴需求，精心设计丰富有趣的文体实践活动，孩子们积极参与手工绘画趣味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锻炼动手能力，开拓创新思维。
3: 参加今天的活动，真切感受到了民政局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对孩子们的关心和爱护。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了解了我们锦州本地红色历史，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安全知识。非遗传承人呢，教授我们捏面人的环节，孩子们特别喜欢，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精彩的活动。
2: 此次暑期关爱活动不仅丰富了未成年人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也为孩子们搭建了学习成长、交流互动的良好平台，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提升安全素养，更精准对接未成年人关爱需求，切实为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安全教育、心理关爱等系列活动，织密织牢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络，用心用情守护每一名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2: 近日，北镇市开展私设停车障碍物违停违建专项集中整治行动，重点针对小区周边、背街小巷、私设地桩、地锁、隔离栏等违规停车障碍物，以及报废车辆占位、私搭乱建等突出问题开展清理整治。整治现场，各部门分工明确，协同发力，执法人员对区域内私自安装的地锁、地桩等障碍物逐一拆除清理，对长期占用公共车位、无人认领的报废车辆依法当场脱离，彻底盘活公共停车资源。同时，工作人员重拳整治占道违建行为，对小区周边违规搭建的建筑予以当场拆除，彻底清除公共空间安全隐患，恢复道路通行原貌。为巩固整治成果，北镇市建立群众举报快速处置长效机制，实行发现一起处置一起、清零一起的动态管理模式，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细化网格管理、强化源头治理，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日前，市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专家深入各县市区田间地头，提出系列田间实用技术指导意见，为当地做好下阶段农业生产提供有力技术支持。针对当前少雨干旱的田间现状，市农技专家组结合各地农田水利条件，分类制定科学灌溉方案。近日，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锦州市退

0: 军人夏季专场招聘会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精准对接退役军人、军属及优抚对象就业需求，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活动共吸引44家优质企业参会，充分契合退役军人纪律严明、执行力强的优势，适配不同学历、技能水平人员求职需求，提供多元化就业选择。近日，黑山县司法局、深入辖区食品加工、风力发电等企业开展生态环境专项普法进一线活动，把精准法治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本次活动聚焦群众关切的生态环保问题，推行按需普法上门问诊服务模式，细致解读生态环保法律法规，明确生产经营法律红线，指导企业完善环保管理制度，从源头减少污染问题，切实守护周边居民生活环境。立秋过后，我市昼夜温差开始加大，清爽的海风取代盛夏燥热，舒适的滨海气候让市民出游热情高涨。恰逢辽宁沿海年度天文大潮窗口期，潮差增大，滩涂大面积裸露，笔架山等海域迎来最佳赶海时节，海边滩涂变身市民与游客的休闲寻宝乐园。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李老师让我帮他捎点东西，这不我闺女不让我去呢。
1: 啊，走吧，我带你的，走。
0: 啊，
2: 海洋，你开会哪有空管我妈？
1: 这不是顺道的事儿吗？

0: 哎，你好，
1: 你好，
0: 我问一下那个王娟老师在吗？
1: 在的，王老师有人找，
2: 来了来了，
1: 你们是？我们是来参观的，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来，
2: 你们看啊，
1: 这些包。还有这些围巾，都是非遗传承。来，你们跟我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蜡染馆手工做的衣服。这个是我们做的土布，这些服装都是我们蜡染馆。
0: 王老师。这样，这是我妈，我妹她想学蜡染，我妈不是担心她吗？不知道咱们这一行收入怎么样，稳不稳定？
1: 挺好的，你应该支持她。国家现在也很支持非遗文化这方面，这也是一门传得下去的手艺。我们蜡染馆啊，也一直都在招学徒的。哎，您把你女儿带来，我可以当她的师傅的。
3: 哎，王老师，来一下会客室。
1: 哦，好的，我就来啊。

0: 爸，你怎么才回来呀？你东西呢？你没买呀？
1: 买了，海洋给他们拿过去了。
0: 啊，那你歇会儿吧，我最后一点弄完了，我就送你回去。

0: 聊天回来聊，外面凉。
1: 不打扰你工作了啊，我们聊一会儿嘛就回去了。
0: 那你早点回。

0: 刘翔，啊，陪我去县里开个会。你看我这儿像走得开的样子吗？啊？是啊，哎，你去吧，我替你看着这些病人就行了。
1: 赶紧啊，紧急通知，不用发言，旁听就行。啊、哦，
0: 那就我妈去吧。
1: 我去啊。
0: 行。你不是老想出去转转吗？海洋在，我也放心。去吧。
1: 行，那我去，我替你开会去。
0: 走了，
1: 我俩啊。
0: 去吧。
1: 啊。
0: 哎，把手机带上啊。

0: 啊？
1: 还行。
0: 哎，精神呢？没见你穿过这衣服呀、啊？
1: 正式一点吧。
0: 我给你拿包，我给你穿。来，放松。

0: 哎呀，他叫王啊！
1: 王，
0: 他是蜡染馆的蜡染师。
1: 来一场，王，
0: 王娟。
1: 对，王娟，你怎么紧张了呀？昨天晚上不好好的吗？
0: 我就是在想，他要是不认识了，该怎么办呢？
1: 昨天打电话不是跟你说了吗？他情绪很激动，他也想让石兰。
0: 那他要是真认了石兰，把石兰带走了，我该怎么办
1: 放心吧，石兰是成年人，不是小孩了，让他自己决定。来，现在起，
2: 嘞，咱们出发了。

进。您坐。

0: 谢谢。我叫杨慧妮，是龙泉镇高耀村的村医。
1: 杨医生，你好。

0: 他现在叫柳石兰，我没给他改名字。孩子现在是
1: 贵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0: 急诊科的主治医生，孩子很优秀。

0: 这个是他一岁的时候，小脸红扑扑的，多可爱呀！这是他小时候，像个假小子，爬墙上树可淘气了。这是他小学毕业了，这个是他，哦，可能贴错了。这孩子是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他入党宣誓，他现在是党员。这是他现在，他长得跟你很像。
1: 当年生下他以后，我舍不得，但是我没办法。
0: 我知道，怀胎十月，血浓于水的，你肯定有什么苦衷，我都懂，我理解。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因为你给了我一个女儿，你让我知道当妈妈是多么幸福。咱们不说这个了，我没有多少时间了，你看看吧。现在应该已经是到中晚期了，我知道我的病情，我很快就会把什么都忘了，我忘了我是谁，我也会把石兰忘，所以我想你能替我好好的爱他，好好的陪伴他。他是你的亲生女儿，我知道你心里有他。
1: 石兰只有一个妈妈，
0: 那就是你。
1: 我不配。真的不配，
0: 我也不是个好妈妈。我是村医，村子里面特别忙，我真的没有时间。你看，这是他小的时候写的日记。你看，他说，我因为太忙，没能送他上学。这个是他，这是他爸爸，他爸爸是他看着天之呼吸的，我也不在，我知道孩子心里肯定会怨我，
1: 不会的，这些年你给了他这么多爱，
0: 石兰是个好孩子，他特别孝顺，特别懂事儿。他为了要照顾我，要回到村里面来当村医。本来他要读博士了，本来他可以有更大的发展，本来他可以去救更多的人，可是因为我，不想成为他的负担。在我清醒的时候，海书记帮我找到了你，那石兰以后就不孤单了，有一个妈妈还爱你。

0: 不是你关门干啥呀？
1: 今天干嘛去了？
0: 去线上开会，你不知道吗？
1: 开到几点？
0: 3点，还是3点半？
1: 几点带我妈去逛街的？
0: 逛街？
1: 我妈说你带她去逛了蜡染馆，还买了一条围巾给她。
0: 啊，对，逛街，去了去了去，去蜡染馆。手环不是有定位吗？
1: 那你在蜡染馆干什么？
0: 不是，那围巾是什么？
1: 回答问题。
0: 好的，蜡染馆参观呀。
1: 海洋，你应该知道你最不擅长撒谎。我妈的手机定位从中午一直到下午3点，一直在蜡染馆。你们到底干嘛了？如果你再不说，我明天就去县城里找监控录像。
0: 我就说了，我就不能撒。主要告诉你们，我们什么也没干，就是去见一个人。

0: 你回来了，妈给你倒杯水。您不准备要我了？没有啊，傻孩子说什么呢？那您见他去干嘛呀？海洋都告诉你了，我就你这一个妈，谁我都不认。妈妈现在这样，我很害怕有一天我把你给忘了，我怕你在这个世界上太孤单了，没有人再疼你爱你。妈妈想找到他，让他接着疼你爱你。
1: 我不管你记不记得我，我也不管你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我就这一个妈。谁我也不认，我也没见过，我也不认识的，跟我也没关系。
0: 妈妈都知道，知道能不要我？
2: 你要真不要我，我赖都赖在家里，我打不走。
0: 妈妈没有不要你，还。妈妈没有，但是妈妈要告诉你，他也挺好的。你答应妈一件事，去见见他好吗？
3: 我不。

0: 兰兰，今天呀，市里下大雨，你好带好伞啊，千万别给人雨淋了感冒了啊。
1: 妈，
0: 你怎么在家呢？你不在这里上学呢吗？
1: 我不是要在家里做课题吗？我。

0: 在市里。
1: 等会儿，
0: 我不在家，你就这么对我吃饭啊？
2: 不是，那可以吃饭。我吃完了还得去诊所呢。哎，
1: 吃什么呀？青菜过夜，亚硝酸盐是过高的，不能吃。
0: 今天李院长啊来这边做送光明的活动，估计好多人去做白内障的手术。我中午就不回来吃饭了，我一会儿下面给你多下点啊，不许再吃这些东西了。
2: 李院长，李院长送光明，吃面条。
0: 那边呀，是咱们村的梯田。啊，
3: 景色真美啊！你们这还保留着传统的苗寨建筑风格，梯田也很美。
4: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3: 难怪你舍不得离开这。
0: 也是这两年咱们政府大力支持发展农村项目，所以啊咱们村的生活才越来越方便。
3: 你妈现在还吃着上回我给她开的药吗？
0: 吃着呢，谢谢院长。
3: 你的村医工作真不错，云上治疗啊，给村医减轻了工作负担。云面诊有好几个病患都在我们医院得到了及时治疗。
0: 现在的村医工作的确是减轻负担了，但由于年轻劳动力的流失，村里有很多孤寡老人，还有一些留守老人都没有人照顾，村委会的工作还是很难。
5: 所以我和村里商量了一下，想申请一个和咱们医科大定点合作的养老服务机构。
0: 你看咱们这儿空气也好，风景也好，我觉得很适合养老。
3: 说吧，需要什么支持？
0: 主要还是资源的支持，专业的医生团队、护理人员，还有营养学的专家。
3: 你这个想法很不错。
0: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先例。
3: 我回去以后就跟院领导商议此事。你的孩子肯动脑，还好学。从你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0: 谢谢院长。
3: 谢什么？我们都是为了更好的给人民服务，是吧？石兰，说实话我这次过来啊还真有点为你担心呢。
0: 担心什么呀？
3: 担心你学医八年从医三年，一身本领到这会没有用武之地。可现在一看，你留下来还真的留对了。我对你有信心，你一定能让这里越变越好。
0: 学生一定不辜负老师希望。
6: 哎，拿好了号啊，然后听到那边叫号你就过去，是不是啊？来，拿着。然后没叫到在这坐着好好等啊。好，
7: 哎，欢迎！
6: 好，哎，感谢你们来送温暖啊！这乡亲们都盼着呢。
7: 应该的。
8: 你怎么也来了？咋这么有缘分啊？
9: 我陪李院长来的，顺道来看看石兰。
6: 哦，这省城不忙啊？
9: 还行。
6: 走吧，那村委会广泛，大家请吧，来。
9: 我以后会常来。
10: 好，
11: 哎呀，啊，辛苦了，哎，
10: 好，怎么样，丰盛不丰盛？
12: 人家医生免费为咱们看病，咱们也没有什么好招待的，还不让人吃饱呢。
13: 这事儿啊，多亏了柳医生，听说主刀的还是他的恩师呢。
12: 这之前呀，我总觉得他没有养大夫，现在看来，这女儿啊，比妈妈更厉害。
14: 这就对了，一代更比一代强嘛。
12: 是啊。
11: 老远就听到你们在笑了，笑什么呢？这是我做的酸汤鱼啊，大家尝一尝，尝一尝。
15: 你们笑什么呢？这是啊？
16: 哎呀，大家都在夸你女儿呢。他们说，石兰的医术比你高明。
15: 石兰医术比我强？你别开玩笑了，石兰现在还上高中呢。他跟我说了，他要报考医学院，那等他毕业吧。等他当了医生，肯定就比我强了。你们坐着啊，好好吃，我去洗个手。
16: 来来来，好好好好好，哎，别客气啊，你们别客气。

0: 这两天注意饮食，别再吃辛辣的了啊！
1: 知道了，心里有数。走了，
2: 慢走。
0: 慢着点儿。你说这一眼客户的，一妇科大夫来凑合啥？
2: 哎，你在这儿还适应吗？
3: 挺适应的呀，就是有点累，不过挺有成就感的。
2: 等一下，女院长他们就走了。阿姨在这挺忙的，我留下来帮帮你，明天再走。我去看一下阿姨。
3: 好啊，给你做酸汤鱼。
2: 好，那么巧，我也去。
3: 你下午相亲去了吧？
2: 不好看吗？
3: 衣裳倒是挺好看，这就是……
2: 那像你喜欢喜欢就好。这么点时间就换了身衣服？啊，
4: 这刚刚锻炼身体，湿透了。那个，帮我拿点胃药去。
3: 你胃不舒服啊？
4: 对，胃不舒服。
3: 我跟你讲，就平时你那有一顿没一顿饿的，胃不舒服就是要注意饮食规律，平时要吃点清淡的，忌辛辣，忌生冷，忌刺激。
4: 别担心了，啊？就胃口有点反酸了。
2: 反酸就别吃酸汤鱼了吧。
4: 吕院长在里面那么忙，你在这这么闲好吗？
2: 我又不是来帮忙的，我是专门来看石兰和杨阿姨的。
4: 杨阿姨，对，我也专门去看看杨阿姨。

0: 主任，他是谁呀？阿姨，我是您女儿的同学。我女儿的同学？
1: 对，
0: 石兰的同学啊。
1: 是。
0: 哦，我想起来了，你姓张。
1: 对对对对，我姓张，
0: 叫张挺，是吧？
2: 哦，你看，我是张。哦，对，
0: 我女儿经常回来说你呢。<笑>
1: 你们仨干嘛呢？
0: 不知道啊。
2: 你们就不饿吗？妈，你饿吗？
0: 我饿呀。
2: 那师哥，你陪一下我妈，出来干活。
0: 起来
1: 活了啊。

0: 是。
1: 你吃。
0: 哎呀。
2: 一直就想吃这酸汤鱼呢。
1: 好吃，那再来一块儿。
2: 哎，我刚那个还没吃完呢。
1: 要不然谁给我？
2: 阿姨以后经常来你家玩。
0: 嗯，来。
2: 那你还记得我是谁吧？
0: 当听。
3: 你看，这是给你新买的，就这儿。嗯，好听吧？你嗯。

0: 我按。只要听到这个声音啊，我立马就过来了，给你放床头了，好不好？
1: 好，
0: 来，睡觉吧。

0: 怎么啦？
1: 晚安。
0: 晚安。

0: 认识了。
1: 海洋，我妈不见了。
0: 不见了？
1: 我找不着她了。
0: 行，你别着急啊，我马上派人去找。我马上过去。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
1: 杨大夫，
2: 杨医生，
1: 杨大夫，
3: 杨医生，
1: 杨大夫，
4: 安娜。晚了啊，
5: 杨大夫，杨大夫，
2: 杨医生，杨医生，
4: 妈妈跟小熊一块儿等你啊。
0: 有吗？村会也没有。那还有什么落掉的地方吗？你想一想。
1: 韩书记。
0: 啊，
1: 俺说在哪儿吗？
0: 这
1: 哪
0: 儿？
6: 找见了，
0: 在哪儿啊？
6: 石兰，在幼儿园。
7: 妈，妈，妈。
8: 哪儿去了，兰兰？妈妈等你半天了，妈妈来接你回家了，来呀。

0: 妈妈这次终于没忘，下雨了，天太黑了，妈妈来接你了。嗯，好孩子，好孩子，好孩子，妈妈来了。啊，好了，妈妈已经等你了，姐，好了，他们回家好不好啊？
1: 嗯，兰兰，回家了，嗯，回家了，大家辛苦了，
2: 谢谢大家，怎么这么多人啊？
1: 是来接您回家的，
0: 接兰兰回家，
1: 谢谢医生，
0: 哎，接兰兰回家，
2: 大家回去休息吧，
1: 谢谢了，
2: 辛苦了啊。

0: 海书记。
1: 哎，来了。
0: 咱们的云上医疗服务主要针对于边远地区和一般的社区民众。
2: 刘先
3: 生，辛苦您二位了，真跑那么远过来给小朋友做个疫苗，
0: 真心的
2: 诚
0: 心。
2: 好的，好的。
0: 病人在自己家里就可以接受远地专家的会诊，并且在他的指导下呢进行治疗和护理。

0: 好，把金海送进
1: 来。黄丽珍。
2: 哎，老板，我来了来了。
0: 来了。多少钱？
1: 1269.99。
0: 这个1270。
2: 谢谢海书记。
0: 查一下，1000。好，点点对不对？
2: 不点，相信海书记。谢谢啊。
0: 不客气。
3: 人家都有，我咋没有？
4: 咱们村的纤毛、天冬还有蓝莓大丰收了，每个人都有啊！拍我队，拍我队，
0: 大爷。
1: 国强了啊！
4: 哎，再见
0: 了。要多少？
1: 1070。
0: 1070。
3: 我的马呢？我这儿的马呢？老范，
5: 我怎么知道？
3: 肯定是你偷走了。看你手上的马，
5: 这边的马我吃了，你忘了啊？
3: 你放
5: 着。哎，别！这不是有个马吗？
6: 你们的故事是我们创作的。
7: 很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是个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他们愿不愿意，他们能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讲给他，或者是做给他，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8: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这么一个方式，大家才会慢慢去理解你。
9: 我无所畏惧。
10: 我作为一个小小的职员，我就做不了大事，做不了大悲，最起码我可以给你筛查个胃病。记得四个人的尊重，四个人的关心，很多很多。

0: 变了，一切都改变了。
1: 我在卫生室生的他，
2: 生完三天就开始犯病。那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开始？
0: 我说三十几天。
3: 你不要哭妈妈，我告诉那些了，这是不容易，我感谢你。

像是以前，虽然是做了、没有什么经济工具的时候，但是我们一个默默的在拿自己的人生来这个经济呢。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

0: 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沈战役纪念馆红色严雪点亮别样假期，我市社区书屋、城市书店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尤其受到暑期孩子们的青睐。照片里的故事，李欣怡格桑花下的朗诵逐梦录，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
0: 暑期以来，我市红色文旅热度持续升温，辽沈战役纪念馆成为亲子出游、研学打卡的热门目的地。纪念馆通过延时开放、周一不闭馆、优化讲解服务等暖心举措，全力提升参观体验，让广大游客在沉浸式参观中感悟红色历史，传承红色精神。
1: 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展厅内人流有序，氛围浓厚，除本地游客外，还有众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文物展区，聆听革命故事，在实地研学中接受红色教育，厚植家国情怀。
2: 利用暑假期间，今天跟着爸爸妈妈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看完展览，我内心很受触动。革命先辈们不怕牺牲，才换来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要记住这些英雄故事，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做对国家有用的人。
1: 为适配暑期参观高峰，辽沈战役纪念馆创新开展多样化主题活动，全力激活红色教育资源价值。
3: 暑期文旅市场火爆，辽沈馆游客热度持续走高，大量家庭亲子游、研学团队前来参观。那今年暑期呢，我们充分发挥红色第二课堂作用，推出了暑期小讲解员培训、返乡大学生实践活动、夜游辽沈沉浸式研学等20余场主题活动，面向青少年呢开展实景体验、讲解实训，推动暑期红色教育走深走实。
1: 这个夏天，辽沈战役纪念馆以实景课让广大游客在行走中感悟历史，汲取力量，让红色心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立秋之后，暑热依旧未消，我市社区书屋、城市书店凭借清爽舒适的环境、丰富优质的读物，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尤其受到暑期孩子们的青睐。走进位于临川路的锦州樊登书店，凉爽气息扑面而来，阅读氛围安静浓厚，免费阅读区域指引标志醒目，为市民阅读提供便利。记者在现场看到，宽敞的阅览区内座无虚席，不少学生结伴伏案学习，也有家长带孩子一同品读书籍，大家手捧书本，在清凉环境中尽享阅读乐趣。据介绍，每天中午至下午时段为人流高峰期，正值暑期，许多孩子乐于来这里沉浸式品味书香。
4: 正值暑假，我带着孩子来到家附近的书店看书，这里既有免费的图书可以阅读，又可以享受舒适纳凉的环境，孩子非常喜欢来到这里看书，提高孩子的阅读兴趣。
0: 在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屋，这里人气满满，书香氛围浓郁，孩子们在社区书屋自由挑选心仪的图书自主阅读，社区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贴心值守，为孩子们免费提供清凉饮水，细致做好后勤保障服务。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传承红色基因，社区依托阅读阵地开展红色宣讲活动，老师结合锦州红色资源，生动讲解锦州红色遗址、锦州解放历史等内容，大家认真聆听，全神贯注。宣讲结束后，老师带领孩子们开展红色诵读活动，让大家在朗朗诵读声中触摸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据了解，盛世新城社区持续深耕便民文化服务，常态化开设老年学堂、青少年公益课堂，配备充足的少儿读物、红色书籍、文史养生类图书，社区书屋长期对外开放。
3: 我们社区

0: 打造便民纳凉休闲阵地，免费为居民提供充电、饮水、就餐服务，开放社区读书角，依托常态化志愿服务，持续开展惠民行动，让居民在清凉环境中浸润书香，真切感受社区的暖心关怀。
1: 一处处阅读阵地，把避暑纳凉与文化服务融为一体，让市民在盛夏寻得一方静心之所，也为暑期生活增添浓浓的书香底色。
2: 时光流影，成长有声，每一张定格瞬间的照片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坚持与努力。舞台上的从容绽放、闪闪发光，从来都不是偶然，而是日复一日的打磨与沉淀。一次朗诵经历，一场自我突破，一段向阳成长的旅程。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一张珍贵的舞台照片，聆听静三小学李欣怡同学背后的追梦故事，感受坚持的力量，遇见成长的美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月。一张照片定格瞬间，藏着一段努力成长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李欣怡。一张舞台朗诵照片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啊。现在让我们共同欢迎小欣怡。欣怡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静三小学5年1班的李欣怡。
0: 嗯，特别漂亮的一个小姑娘，而且还带着漂亮的小酒窝来到我们的演播间啊。那欣怡，咱们背后有很多照片哈，这个照片呢记录了很多的美好。当时是什么样的场景还记得吗？是在你比赛的时候还是日常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这张照片拍摄于去年花语行赛事的现场，紫色的舞台灯光洒在身上，我穿着一身藏族服饰，正在从容地朗诵永远的格桑花。这场比赛我一举斩获了华语行赛事的一等奖，而这一刻也记录了我长久努力换来的结果。
0: 嗯，不愧是这个口才了得的孩子哈，也不愧是获得一等奖了，听起来呢是熠熠生辉发光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一个一等奖的背后，一定没有看上去那么轻松很自如的就得到它，或者是很容易的就得到它。那么在备赛阶段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哪些难题呢？
1: 确实遇到了不小的难题。刚开始朗诵时，我的肢体动作不到位，不能将情感完全融入到肢体动作当中，不能完美的将进藏女兵的赤诚表现出来。为了突破瓶颈，在老师的指导和妈妈的陪伴下，我开启了日复一日的练习，逐字琢磨语气，反复调整抬手、站姿等每一处细节。每当我想要松懈的时候，妈妈就会鼓励我，并帮助我理解故事背景，让我读懂了格桑花所承载的坚守与奉献，慢慢走进人物内心。
0: 嗯，那也就是说在整个备赛的过程当中，你也会觉得自己很用心，或者自己没有调整好的时候呢，也要尽心尽力的再一次的调整，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是吧？
1: 是。
0: 嗯，那比赛当天的时候，我们在登台之前哈，你的心态是怎样的？哎呀，是很激动，有点小紧张，还是忐忑，还是我能行，什么样的状态呢？
1: 后场的时候特别忐忑。看着每一位选手依次走上舞台，紧张感扑面而来，手心一直在冒汗。我只能在内心默念稿件，心想排练要点，努力平复慌乱的心情。
0: 嗯，那这是在登台之前的一种状态。那当你真正的站在这个舞台中央的时候，握着话筒，那一刻你心里在想什么？慌不慌？
1: 站上舞台，我深吸一口气，试着不去纠结名次的好坏，全身心投入到故事当中。舞台灯光亮起，我舒展排练许久的动作，完整演绎永远的格桑花，尽力呈现出作品动人的意境。
0: 嗯，那你想过吗？自己是否能够达到最理想的那个成绩？比如说一等奖啊，还是说我不行，我得个二等奖、三等奖，我已经很知足了。你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
1: 奖项对我来说虽然是珍贵的嘉奖，但成长远比奖杯更加重要。一次次打磨表演的细节，让我学会了精益求精，努力克服登台的紧张，让我收获了满满的自信。语言艺术这条路对我来说才刚刚启程。

0: 未来我会带着这次比赛的收获继续向前，用心诵读，把更多温暖动人的故事传递给大家。
1: 嗯，看得出来孩子是非常自信的哈。你看我们在这个现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就体现出孩子的这个口才了啊，看来你也非常喜欢这个主持口才，对不对？
0: 对。
1: 嗯，平时呢是不是也会参加一些类似这样的活动呢？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比赛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活动参加吗？
0: 当然会有，比如说我们学校的主持活动，还有我们班级的联欢晚会，都是我及一些同学们来主持。
1: 嗯，
0: 这也让我收获了特别多的自信，也让我能踏上更高的舞台。
1: 嗯，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升旗仪式之类的哈，也都会看到你的身影吧。
0: 是的。
1: 嗯，好，希望你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优秀。嗯，
0: 谢谢。
1: 不客气，那说的是特别好哈。我们也知道是星光不负赶路人，所有从容绽放的瞬间都是源自于台下默默的坚持。感谢我们的小心仪和我们共同分享了照片背后的成长故事。观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全部的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守候，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2: 白衣指甲行，热血护战友，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于硝烟之中穿梭，以医者仁心拯救生命，用责任与担当诠释初心。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锦州市实验学校关美轩将为我们讲述这位救护英雄的动人故事。
0: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关美轩，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5年13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的故事。有这样一位青年，用热血青春铸就了永恒的精神坐标。他以卫生员的身份走向战场，却用生命丈量出信仰的高度。他以超越常人的勇气与信念，在战火中完成了对英雄二字的终极诠释。他就是红色救护英雄乔恒志。1929年，乔恒志出生在辽阳地区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给地主放猪，13岁被日军强征为劳工，饱尝旧社会的压迫。日本投降后，16岁的乔恒志加入东北人民自治军，成为一名通讯员，因表现突出，1946年他被选派至一训班学习。次年结业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3纵队9师25团2营6连卫生员，并于同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秋，锦州攻坚战打响，3纵队主攻锦州西北方向，6连在夺取火车站后继续向南推进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密集的火力封锁，伤亡急剧增加，眼见战友接连负伤，乔恒志毅然展开战场救护，背着伤员在炮火中往返穿梭。当他抢救至第25名伤员朱春福排长时，中间体力透支晕厥，朱排长轻轻地用手把他摇醒，他见排长被他摔在一旁，非常自责。他说：“朱排长，我太对不起你了，摔疼了吧？”朱排长见苏醒过来的小乔，刚睁开眼想到的却是自己，非常感动地摇摇头说：“小乔，我不要紧，你太累了，应该歇歇了。”乔恒志却坚定地说：“不能歇，这是我的职责，还有伤员未救下来呢。”说完他再次艰难地站起身来，背起排长就向营地走去。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这个单薄的身影始终在弹影中奔驰，累计救护56名伤员，相当于全连半数兵力。数字背后则是他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的冲锋陷阵，当连排指挥员相继伤亡，他主动切地指挥。

率领余部击退国民党军三次反复。通讯员负伤后，他凭借过往经验穿越火线传递战况，从白衣天使到战场指挥，这个19岁的卫生员创造了战场奇迹。战后乔恒志荣记两大功，并被授予红色救护英雄光荣称号。1950年，乔恒志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会后他就立即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10月6日，在朝鲜平洞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最终不幸牺牲，时年仅21岁。乔恒志用21载短暂年华，在战火中淬炼出永恒的精神火种，从烽火硝烟到岁月静好，变的是历史场景，不变的是刻进民族基因的担当品格。真正的英雄主义从不囿于特定时空，而是每个平凡岗位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精神。当14人的坚守汇聚成海，便是对英雄精神最壮阔的传承。

0: 为扎实推进2026年暑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严格落实应贷尽贷、应助尽助惠民原则，持续筑牢教育公平底线，全力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安心求学、顺利入学。近日，市教育局深入易县、临海市一线，实地调研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工作。调研组先后走进两地学生资助服务大厅，实地查看窗口运行秩序、业务办理流程及便民服务保障落实情况，详细听取属地助学贷款办理进度、政策宣传覆盖、问题线索处置、风险防控管理等工作汇报，认真查阅相关工作台账。同时，与现场办理业务的学生家长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诉求，了解办事体验，精准掌握基层工作实情。下一步，锦州市教育局将持续下沉调研，动态跟进各县市区助学贷款推进情况，持续优化惠民服务，夯实民生保障，用心用情办好教育惠民实事，全力护航每一名困难学子逐梦前行，圆梦校园。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青年工作重要思想，扎实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走深走实，引导辖区青年学子扎根基层、锤炼作风、实干担当、服务家乡，西门外社区联合古城街道团委、古塔修远志愿服务队举办大学生返家乡党团课暨实践总结大会。活动伊始，社区开设专题党团课，围绕新时代青年使命担当、基层工作履职规范、实干作风培育养成等重点内容开展系统化宣讲。授课强调，新时代青年生逢盛世，肩负重任，是基层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核心生力军，号召全体返乡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摒弃浮躁功利心态，锤炼严谨细致、求真务实的过硬作风，在基层工作中主动靠前、积极作为、狠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下一步，西门外社区将持续联动古城街道团委、各类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搭建集理论学习、实践锻炼、青年交流、志愿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成长平台，持续做优做实，做强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特色品牌，不断凝聚青年合力，激活青年动力，引导更多辖区青年学子扎根基层、深耕故土、勇毅奋进，以实干笃行，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精彩答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的。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2: 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4: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你。
2: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2: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6: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

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确实有肿块，多久了？哎呀，
1: 结婚前就有，这哺乳期反复胀奶喂奶的，一下就更严重了。但这只是初步诊查，进一步的检查还是要去医院里做 B 超的。啊，
0: 那你这儿看看多不容易，县里去不了啊。你跟你婆婆好好说说呀。我倒是和她说过，但她说每个女人都有这毛病，她也有。
1: 是真的吗？怎么可能啊！健康的乳房里是不会有肿块的。反正这个病吧，就是不能生闷气。你要有什么不开心，也没人说，就来跟我说说，我帮你想想办法。
2: 在这村里啊，也都习惯了。我今天到排到村义诊站了一整天。
1: 你不管怎么晒，都是个肤白貌美、大长腿。你看看我，我连义诊都没顾上去。这几天都在义诊啊，明天就到你们村了。他们还说呢，通知你妈没通知上，让我告诉你。我来安排你们。
3: 得嘞，那你那儿有什么能用的设备吗？
1: 一穷二白，我跟你讲，你就把你能想象到的、能搬动的全给我弄来。
4: 哎呀，养殖基地那边反映啊，说最近有一部分颈肌进食情况不理想，明天吧，明天咱俩看一下。
5: 好，然后另外，幼儿园新到那个桌椅怎么样了？装的啊，
4: 正在装呢，辛苦了。
5: 哎，
4: 你注意休息啊，别工作太晚了。
5: 哎，放心吧，
4: 好，慢点啊。
5: 哎，施主任。
4: 刘畅，刘医生，
5: 都是爱岗敬业，这么晚还加班。应该的。我刚上来，看见幼儿园正在搬新的桌椅板凳。我听他们说了，你来村里第一件事就是建了幼儿园。
4: 是啊。
5: 那咱一碗水得端平吧？
4: 啊。说吧，你想要什么？
5: 便携 B 超机。 村里留下来的都是。

0: 一些老弱病如，你应该知道，这些基础的检查都是必不可少的。
1: 刘医生，首先你这个提议呢非常好，但是没钱。村里正在搞长效经济项，现在资金特别特别紧张。
0: 不然，他们会不停的往返县里或者城里。
1: 等一下，我看一下预算。按照现在的预算，明年 B 超机可以安排上。
0: 虽然只是一台 B 超机，但是对咱们村里来说，那是卫生医疗条件向前迈进一大步。
1: 行，让我想想办法，啊。你回来这么多天，还没去村里转过吧？等明天起来了，我带着你去村里转转。
0: 好。
2: 这就是咱们村的蓝莓基地，有600亩。
3: 这片都是龙奶奶家的，王福刘奶奶就是那片。
4: 变化这么大，都快看不出来了。我们家的呢？
3: 那儿呢？一会儿带你过去看看。
4: 啊。
3: 2年前我刚来高耀村的时候，村里面剩下的都是年龄大的，几乎没什么劳动力的，
5: 这田间根本没人打理，
3: 零零散散种着土豆啊、红薯啊、花生什么。
6: 我和村干部们就想把他们整合一下，
3: 然后就做了一个综合林下经济基地。
4: 那片林子呢？
3: 走，带你看看去。这一面是天东，然后这面是仙毛，再往前就是杨锦锦的地方。这就是咱们高耀村长效经济发展规划迈出的第一步。
4: 可以啊，我一直以为你就是来下乡体验一下生活，然后走个过场，没想到还真的干了点实事。
3: 我刚开始种蓝莓的时候啊，没人相信我，大家都说这个穷乡僻壤还能种出蓝莓来。那个时候就只有龙奶奶和杨医生把自家的地借给我当试验田，可结果呢，我还失败了。那时候真的一点信心都没有，还是杨医生，他一直鼓励我，一直支持我。他跟我说：“海洋，你是年轻人，要敢想敢做。”
2: 我们第一次动员大会的时候，也是杨医生陪着我，一家一家的
3: 介绍情况，要土地，同时还肩负着村医的工作。以后每次遇到困难，我就想，他们那么支持我，所以我一定要咬着牙往前冲。你现在看到的一切，就是咱们高耀村的未来了。
4: 我呢，算是听明白了，你这么大的产业，我的 B 超机是有希望了。
2: 其实村里面的每一笔钱，我都会斟酌再三的花出去，因为哪都需要投入，哪都需要花钱。
3: 你看这些药，得卖出去，资金才能回来。
1: 但我觉得你说的对，村民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你的 B 超机，我答应你，我一定想办法。
4: 好。
1: 怎么样？这个最佳冠军奖，咱们村会前有什么变化吗？
0: 天上的星星还是一样多，就是村里的灯多。以前上学放学老路过这儿，我爸每次接我到这儿的时候，他就说：“你看红旗那儿，你妈就在那儿。”
1: 村里刚脱贫，通了电，还装了灯，可是舍得用电的人家还是不多。
0: 我们家那时候就没灯，我爸每天晚上都给我吹芦笙，可好听了。
1: 你们家的情况我也了解，蓝医生和我说了，说你爸走得早，他也没什么事。

0: 时间管你，就把你丢在龙奶奶家。你就这么小一只，然后天天搬着板凳坐在门口，等你妈回来。后来你去了省城上学工作，你们母女俩聚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少了。蒋医生好几次都想去省城看你，但后来都因为来了病人误了车。他现在的手机屏保都是你的照片，总拿出来跟我们炫耀，说你长得漂亮。
1: 我跟我妈待的时间，可能还没你跟她在一起的时间多呢。
0: 但是杨医生一直说你懂事儿，说你体谅他，从来没跟他生过气。
1: 那是因为生气没用，我都习惯了。别说我了，说说你吧。
0: 我从北京来的，乡亲们觉得我来自大城市。根本不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总怕我待两天就跑了，所以我来的第一件事儿就筹建了幼儿园。扶贫先扶志，我得从娃娃抓起。那村里一个月专项资金补贴完才30块钱，这他们都不愿意把孩子送过来。来我们村支教的李老师，不知道挨家挨户跑了多少趟，这孩子才慢慢多了起来。我知道，让大家相信我还需要一点时间，但我相信，只要我坚持做下去，就像杨医生一样，早晚有一天，大家会明白我的。陈医生，陈医生，
2: 来啊！
0: 啊，来。
2: 这个是我们医院妇科主治医师张振宁，这是我们高坳村的第一书记海洋。
0: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各位辛苦了啊！这样，我代表高坳村向各位白衣天使到来表示感谢。我们村委会呢，一定全力配合好各位医生的工作，服务好这次义诊活动。
2: 那咱们医生先准备一下，一会儿我统一安排村民来面诊。
4: 好。
0: 哎，别放那儿，我过去去啊。
3: 好。我听李院长说，你要休年假，去哪玩？
2: 玩什么呀？在家陪我妈。
4: 那蓝宝贝，
5: 我跟你说，我可想死你了！你不在，除了工作，连个陪我说话的人都没有。
2: 你呀，就是想人分担你的工作。
5: 嗯，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跟你说，最近李院长忙那个论坛都忙疯了。
2: 我也想回去，只是我们村找不到新的村医。我妈不肯跟我走。
5: 接杨阿姨回去是大事。这样，这几天你有什么我需要帮忙的，尽管说。
2: 那先帮我把传单发了。
5: 得嘞。
0: 是啦，我放这儿了啊。
2: 你见我妈没？
0: 杨医生，杨医生挨家挨户组织通知去了。
2: 这两天他腰又不好，又不跟我说，我去啊。
0: 这么多年了。交给别人，他也不放心呢。
6: 哎，阿排，阿排，广场上义诊呢，你把这东西送回家，一会儿去看看呗。广场上啊，现在做义诊呢。嗯，省城来的医生，嗯，去检查检查呗，去检查检查吧。
7: 广场上在做义诊，
8: 我婆婆在那边呢，她不让我去。
6: 要钱？义诊还要钱呢？不要钱，你不管他，他有什么事儿让他来找我。
9: 好的，好的，
6: 快去吧，去吧啊！正好你们俩在一起，王学义、李嗯良，
10: 不留嫂子，房哥呢？
11: 啊，杨大夫，你吃过饭了？
10: 吃了。儿子不在家
11: 啊？哦，没有。
10: 我来是跟你说呀，到广场上去呗。广场上现在从大医院来了医生做义诊，去查查。
11: 我不去，又给我查出一身病来。
10: 我不去，这不冤枉人家医生吗？医生好心来做义诊呢，去看看吧。
11: 那我也不敢去，我看着那个检查单呢，心里就害怕。
10: 那这样啊，检查完了以后，单子我给你拿着，小毛病呢，我给你配点药。
11: 那要查出大毛病来呢？

0: 毛病让石来陪你上大医院啊？
1: 大医院我更不敢去了。
0: 行了，我就看你这精神头啊，就不像有什么大毛病的人。去吧啊，一会儿带着挪挪一起。挪挪啊，一会儿跟着奶奶到广场上去玩啊。长长啊，王府柳，来。
2: 今天都是免费的体检，我们一会儿都去看看啊。哎，李神医，今天有免费的义诊，您可以看一下，都是省城大医院来的医生，免费的。
3: 这个都有什么检查呀？
2: 全科，眼科、耳鼻喉科、内科、外科什么都有，包括针对咱们女性的乳腺外科都有。
1: 乳腺检查？那多不好意思呀。
2: 就是，咱们要到时候病了去医院，都是得检查的。
1: 石来，你盼着我们生病呢。
2: 其实你们这些观念啊，可能还是偏保守一些。但事实上呢，70%-80%的女性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乳腺问题，比如说小结呀、增生啊。但是，你们要拖成大病了再去看，那就为时已晚了。
1: 你个没结婚的姑娘，天天把这些东西挂嘴边。
3: 就是，走走走走，
1: 走吧走吧，
3: 走走走。
4: 哎，石兰，是不是在这儿做检查呀？
2: 是，咱们这儿都可以检查，您随便从哪个科室、从哪儿看都可以。
5: 真好，这要不是杨医生告诉咱，咱哪知道这好事儿去？哎，
4: 是啊，走，咱们到那边去。哎，
2: 整了半天，这都是我妈叫来的。你说我这磨破了嘴皮子，一个也没来。嗯。
6: 你说你跟你哪点比他什么呢？
2: 说来话长了。那你说，这一个都不来查，可怎么办呀？
6: 在农村，做妇女专科义诊本来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7: 累死。
6: 慢点儿。
7: 慢点儿。我说石来啊。你们村这些婆婆阿姨、小姑娘们怎么没有一个愿意做检查的？我这腿都酸了，嘴也干了的，一张都没发出去。
2: 昨天还有个小姑娘跑来找我查乳腺增生，说是万一被家里知道了会挨骂。
7: 哎，还是我们城里的新时代女性比较幸福。
2: 那这义诊也不能没有啊，要不然这些女性们一辈子都不会被检查一次，所以基础的医疗科普不能少。如果他们实在不愿意让咱查呀，咱就教他们如何自己查。
8: 哎，各位阿姨婆婆们、姐姐妹妹们，大家都先听我说一下，下面有请我们省城医院的妇科主治医师张振宁大夫，给咱们科普一下咱们妇科检查的基本流程。首先说乳腺吧，乳腺分为触诊还有彩超检查。那触诊呢，就是从腋下环绕胸部一周，去摸一下，看有没有结节、硬块。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硬块啊，其实大部分的乳腺疾病都是由硬块引起的，就是我们俗称的乳腺癌、肿瘤。
9: 一旦发现肿块等症状，一定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10: 哎呦，我还不信就那么巧，我那里就能长个东西，有什么必要非得检查？
11: 就是，医生都是吓唬人，哪有那么严重，对吧，丽珍？对啊，
12: 婶婶们，就算你们不找医生，也要在家里学会按照这种方式自我检查。
1: 啊，走吧走吧，
10: 羞死，
1: 走。

0: 又怎么了？
1: 韩书记，卢奶奶现在情况不太好，杨医生也不在，你过来看看吧。
0: 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卢奶奶家看着呢。
0: 行，你先看着，我现在马上过去。
2: 你怎么不早说？
0: 我也刚知道，你快点吧。
2: 卢奶奶。卢奶奶，说话听得见吗？卢奶奶，海洋，赶紧联系车。
0: 好。
3: 卢奶奶一直是杨医生照顾的，送西安医院合不合适？
2: 她需要做的检查太多了，情况不是很好。我们村又没那个条件，我们必须相信医院。是石兰，听得见吗？卢奶奶，
3: 我跟他们去。

0: 今儿这一天快累死我了。我想当爸爸的崔姨，辛苦了啊！哦，今天我把龙奶奶送到医院去了。
1: 说什么？你把龙奶奶送哪儿？送医院了？
0: 啊，她的情况已经不能再拖了，而且家里条件根本不利于她的病。
2: 我已经跟县里医院打过招呼了，一定是最好的医疗。
3: 你胡闹，你这孩子！
2: 我怎么胡闹了？他的情况刻不容缓，必须立刻送医院，已经开始出现衰竭症状了。你为什么不打电话问问我？啊，你知道我什么意见吗？你擅自做决定。
0: 难道我要看他等死啊？
2: 他家里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再说了，你自己身体什么情况，你能再累吗？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3: 我是医生，龙奶奶是我的病人。 我得把他接出来。
0: 他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处理。
3: 你给我闭嘴！你就在这待着，哪儿都别去。龙奶奶也不想见你。

0: 来了，我来了，你是接我回家的吧？是不是？是，我来接你回家。我回家就好了，你不用担心害怕。等我打完针了，咱俩就走。 我想回家，吃海洋中的蓝莓。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回你。
1: 明天我就来接你回家。好，你睡一会儿吧。
0: 好，
1: 我在这儿陪着。
0: 啊，好。

0: 妈，你药还没吃？
1: 这不用你操心，我现在到医院去接龙奶奶回家，你在诊所待着吧。
0: 喂，

0: 跟你说了，我不吃药，我不是个病人。
1: 龙奶奶走了。
0: 你再说一遍。给我拿着，这是我给他熬的鸡汤。

0: 佘主任
1: 啊，
0: 没什么大问题，
1: 嗯，
0: 就是咽喉发炎了，一会儿我给你拿一点消炎药，你按时吃，明天再过来打一针啊。
1: 好的，好的。荣奶奶走了，是失安送医院的。啊，我听朱哥说了。

0: 龙奶奶这段时间一直吃不下饭，我看还是大限已经到了。小时候啊，天天带着你，把你抱在怀里，就像自己的亲孙女一样。
1: 是啊，那会儿我妈哪有空管我呀？都是龙奶奶帮忙照顾着我。遇上赶集啊，她就拿个布兜把我背着，陪她去卖绣花布。一路上我睡了醒，醒了睡，他也一直没把我放下过，就这么一直背着。
0: 说起来，龙奶奶也是你妈的大恩人。你妈妈想上卫校，村里人都说，女孩子上那个学校干什么？还不是得结婚生孩子守在家里。是龙奶奶说服了你家里人。他说，你妈妈照样能够走出大山去。那个时候，你外公手里没什么钱，是龙奶奶带头让全村的人啊，给你妈妈捐了上卫校的那些钱，咱们村这才有了像你妈妈这样的好医生。
2: 主任。这是消炎药啊，您拿好，上面都写好了，用量。
0: 好，我这可以了吧？
2: 可以了，可以了。
0: 好，谢谢了。
2: 不客气。
0: 谢谢。
2: 慢点啊！
0: 啊。

0: 送龙奶奶去医院，我真的错了吗？
1: 你没错，可结果呢？
0: 结果是因为你不早送她去，你但凡早几年送她去，一直在做维持治疗的话，不会是今天这个结果。
1: 你不懂。
0: 好，那如果你不送她去，但凡在家里有个三长两短，你负责吗？
1: 是，我负不了这个责。你是大医院的医生啊，你可以负这个责啊。
0: 你不用阴阳怪气的，我是医生，我有我专业的判断。龙奶奶病成那样，我只是想治病救人，我有错吗？
2: 你没错。
0: 那你这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是我害死龙奶奶的是吧？我告诉你。龙奶奶待我的时间比你待我的时间多得多。她是你的病人，但她也是我奶奶。她给我做饭，给我缝衣服，给我剪指甲，为了教我写作业，她学会了一整本的字。没有龙奶奶就没有今天的我，我比全村任何人都希望她健康。
1: 你走吧，龙奶奶我没有照顾得好。我得留下来，趁我还有能力的时候，我要在村里照顾更多的人。
0: 你照顾人家什么呀？你自己现在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你不觉得只有你好了，你才有能力照顾别人吗？你明天就跟我回去，龙奶奶的事情我不希望在你身上重蹈覆辙。
1: 我不回去。人总有一死的，总有一天我会跟龙奶奶一模一样的。你讲的是你的道理。我说的是我的人情。你走，明天你就走，你回你的大医院去，你把你的大道理都带走。你不了解这个村，你不了解我。
0: 好，我走，我现在就走。但我希望你想想，龙奶奶这件事情我到底错在哪儿。

0: 他怎么了？
1: 李老师晕倒了，刚才到我诊所去，我发现他发烧很厉害，我让他叫倩倩，他就是不去，他说太忙，拿了一包退烧药，走到这儿就晕倒了。
2: 那现在怎么办啊？
1: 你去叫几个人来，我现在到诊所去给他配药，打一针退烧药就好了。
2: 石兰呢？
1: 石兰回城了。
2: 哦，行行行。
3: 哎呀，你帮我看看这是多少度？我没戴眼镜。
2: 38.3度。
3: 哦，那还好，比刚才好一点了。他这个情况啊，就是有点高烧脱水，他只要退了烧，就应该没什么事，回去休息休息就好了。
2: 我当初办这游园的时候，就考虑到是一个人撑着，是我把他累倒了。所以杨医生，你和石兰回去吧。我特希望你能好好保养身子，别再这么辛苦了。你跟他回省城，条件好，你的病才能好。
3: 我这病好不了了，我自己心里很清楚。我是想，我能多干一天就是一天。
2: 你这大半辈子都献给这个村了，也是时候想想你自己，想想石兰了。

0: 哎，石兰，你在哪儿呢？
1: 在家。
0: 出来，我有话跟你说。我刚才和杨医生聊了一下，他因为龙奶奶的事儿情绪很不稳定。不过你放心，我一定帮你，啊，让他跟你回省城。
2: 龙奶奶的事儿我没错，打我记事起，我妈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我只希望她现在对自己好一点。我也是个医生，我不会对病人去做那么感性的判断，我有自己的专业判断，有最理性、最客观的判断。
0: 对，杨医生也是医生，但你说这些他不理解啊？就是这么多年，龙奶奶也只有杨医生一个人在照顾。之前杨医生把龙奶奶送去医院好几次，龙奶奶非要回来，因为龙奶奶的愿望，最后的愿望，就是在家里走。
3: 你不懂。
0: 所以杨医生他才这么坚持，这么在意的。
3: 你讲的是你的道理，我说的是我的人情。你不了解这个村，你不了解我。
2: 喂，好，我妈出事了。
0: 啊！
4: 杨医生，
2: 妈，
0: 杨医生，
2: 先打幺二零，开车去。
0: 好。

0: 从目前的检查结果来看，你母亲的病情已经是中期了，她的海马区神经元机能发生了障碍，脑内剩余的神经递质反应性也在降低，这就会造成短时的记忆障碍，日常自理能力下降。我会在她原来用药的基础上再给她加一些治疗的。随着这个病情的进展啊，大脑受到的损害可能会让她很难表达自己的想法，你们作为家人要多陪她。一定要保证病人不要磕碰，远离戾气，一定要在熟悉的、有安全感的地方生活。
1: 明白。

0: 妈，
1: 哎，
0: 我呢给你制定了详细的日程表，都给你写下来了。
1: 可以好好的制定一下每天的生活计划，尽量丰富他的日常生活。
0: 每天早上8点起床，然后吃饭，10点钟左右就要开始读书、读报纸，要大声朗读出来的读啊。
2: 好好。
0: 然后中午12点吃午饭，吃完饭以后睡觉，睡到下午3点起来做游戏。你看，就是这些东西都给你放在桌上了。5点吃晚饭，我下班回来以后呢，会带你出去遛个弯儿，回来收拾一下，大概9点了，10点钟呢就不需要睡着了。
2: 好，
0: 另外啊，我在医院期间，必须每隔1个小时给我发条消息，或者拍张照片儿，总之要让我知道你没事儿。还有这个，这是我专门为你做的紧急联系卡，
2: 兰兰，这
0: 来。除非我允许，不能摘下来，好吗？
2: 其实妈妈不用这样。
0: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啊！这个都是我该做的，你也就当为了换我放心，信不信？
2: 不是，妈是怕打乱了你的生活节奏。你说，
0: 妈，你要知道，现在你就是我所有的生活节奏。看一眼，该读书了。读书吧，读完书以后你还可以做下游戏。医院那边还有点事儿，我赶紧去了。
2: 你慢点啊，
0: 千万不要到处跑啊！
2: 啊，
0: 有事给我打电话。
2: 啊，知道知道。
0: 一定要不乱跑啊，乖乖的啊！
2: 知道啦。
3: 你们的故事是我们创作的一个核心。
4: 很多的事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看。如果比方说站在你的角度啊，我是个医生，你们来看病就好了，对不对？不是说我非得要怎样怎样，但是呢，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他们愿不愿意，他们能不能接受，他们能接受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讲给他们，或者是做给他们。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5: 得将心比心，然后以心换心的一个方式，大家才会慢慢去理解你。
6: 我做一个小小的职业，我就做不了大事，做不了大杯，最起码我可以给你筛查个胃病。其实四个人的坚持，四个人的关心，很多很多，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我在未知时生的他，
0: 生完3天就开始看病了。那您背着他出门是什么时候开始？
6: 这个31天。
4: 你不要哭妈妈，我考上大学了，这是不容易。我感谢你，真的不要哭。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来归港啦？
1: 就是回来看看你们。
0: 看我们，我怎么这么不信呢？阿姨回来了吗？
1: 好不容易给带回来了，但你也知道，她这病嘛，只能吃吃药，再做做锻炼呐、啊，亲人陪一陪啊。
0: 最近可真是有的你忙了。
1: 我这不是应该的吗？
0: 行，中国好女儿，我们急诊科的劳模先锋，好吧？哎，我不跟你说了，我先去值班了，要不等会又说我了。走了，拜拜，
1: 拜拜。

0: 项目。
1: 哎，
2: 妈，
1: 哎，
2: 你在家干嘛呢？
1: 我按照你说的，我做游戏呢。啊，
2: 行，那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千万别乱跑，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1: 哦，好吧，放心吧。

0: 注意伤口的保护啊！
1: 哎，好的。
0: 这几天不要沾水，7天以后过来换药。
1: 嗯，好，谢谢医生。

0: 请问
1: 干什么呀？
0: 对不起啊，
2: 哎，还没走呢，
3: 我在等李院长下手术，一会儿跟他聊个事儿。

0: 妈妈听史兰的话，妈妈没有乱跑，妈妈就是找不到家了。
1: 起来，起来，起来！孩子，给我打电话。

0: 妈，之前你和海洋送过来的姚子清伯伯可以出院了，我呀接他和咱一块儿回去。
1: 您在这歇一会儿，啊，在我回来之前哪儿都不要去，好不好？我马上就回来。

0: 小范，我妈在那，你帮我稍微看一下啊，哪儿都别让她去。谢谢。
1: 其实这个病啊，对患者的折磨还比较小，倒是对你们这些照顾他的人来说，确实挺难熬的，是一个非常艰难而且漫长的过程。
0: 哎，院长，你下手术啦？他情况现在不是很好，我觉得他可能不太适应这边的生活。他这个病吧，也需要待在熟悉的环境里。我想带他回去。
2: 那你呢？
0: 我的计划可能也有一些调整了。我准备好了，放心吧。
3: 这回到山里啊，呼吸都顺畅了。小大哥啊，这回啊，你是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以后啊得多注意身体啊。
4: 好好好，你们先回吧，谢谢了啊。
5: 哎呀，还客气啥呀？以后有事您就说话啊。
3: 哎，慢点，我送您回去、哎、啊。
4: 不用了，你们先回吧。
6: 你要拜拜，慢点。
4: 哎。
3: 可算回来了，哎，我一会儿收拾收拾就去诊所了啊。
0: 哎，妈，歇会儿吧，一会儿我跟您一块儿去。
7: 梁医生，哎，回来了，我一直在杨明基地弄化肥的事儿，没去接你们。
0: 可以呀、啊，消息挺灵通的，你真是体察民情，关心入户啊。
7: 梁医生，
3: 韩书记，韩书记，
7: 哎，是啦，你这次什么时候走啊？给你整点土特产啊？
0: 不用，我不走了。我现在是咱们这儿的正式村医。
3: 我过来，你刚说什么呢？你要当村医？你赶紧回去上班去，我现在好得很。
0: 我不就是想跟您待一块儿吗？您又不愿意跟我一起去省城，那就只有我跟您一块儿来这儿了。再说了，这医生在哪儿看病不是看，看谁不是看？
3: 你费劲巴力费那么大辛苦都读到博士了，你还当村医啊？
0: 啊，
3: 我跟你说啊，我不用你照顾，我现在真的特别好。我现在回到村里了，村子里我熟悉，所有的人我都熟悉。你看那韩书记还能照顾我呢，我去上班去。
0: 这能一样吗？
7: 哎，行行行行，别整了，整什么整，都为对方好嘛。到饭点儿，你该吃饭了。
0: 吃饭，
7: 走走走，吃饭去。
3: 跟我商量一下。
0: 回来吧，我是深思熟虑过的。
8: 那你就这么回来当村医，多委屈啊。
0: 妈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好在我现在明白这点还不晚。反正我觉得现在这样也挺好的，不算打破我的人生规划。
8: 好啊，那我能帮你什么？
0: 还真是有事儿跟你商量商量。我想做一个云上村医的高药村试点，把村民的资料统一建档，然后上传云端，跟州里的医院呢建立医疗援助的定点帮扶，实现小病初诊、线上面诊。如果这个能解决的话，就能大大的解决咱们村里医疗资源匮乏和医生工作压力太大的问题了。
8: 你说这个问题，以前我还真想过。杨医生病的时候，我就在想怎么减轻他的压力，让他安心养病。而且刚好我有个同学，他就是搞这个线上线下服务程序的。我们最缺的就是你的技术和资源，村里面压力现在确实比较大，我吧就只能尽力的去做了。不过这次你回来了，我又多了一个帮手。
0: 那我还挺荣幸的啊，这。

0: 一回来就能跟你搭档，行。以后你管经济，我管健康。
1: 那合作愉快吧。
0: 合作愉快。

0: 老板，这个呀，一天两次，
1: 一次两片儿。你要是不记得怎么吃啊，就看看，我都写上面了。你喝酒吗？
2: 记住了，石兰啊，白白的你句话，有对象了吗？
1: 哪有空啊？马上要读博了。
3: 姚大哥，
2: 哎，
3: 我记得好像儿子应该是明年才退伍吧？
2: 啊，
3: 他有对象了吗？
2: 没有。
3: 啊，
1: 拜拜，我跟你讲啊，
2: 石兰也还没对象吧？
3: 没有。
2: 石兰优秀啊，都读上博了。我生病的时候，他是忙前忙后的，真是个好孩子。
3: 等儿子回来的时候，咱们一块儿聚一下，让两个孩子也认识认识啊。
2: 哎。
3: 听他的话，不能再喝酒了啊。
2: 放心吧。
1: 妈，你说你这刚清醒会儿就开始操心我的事儿，你能不能歇会儿？
3: 怎么了我？
1: 老白，我妈，您知道，所以啊，她老说糊涂话，别往心里去。但那酒啊，真不能喝了。
2: 我可不敢喝了，这回啊，幸亏有了新农合，政府又替我出了那么多钱，要不然呢，我可不敢到省医院去看病了。
1: 行，那就拜托您啊，好好在村里帮我宣传宣传，特别是黄丽珍他们家，到现在新农合的钱还没交呢。
2: 放心吧，我回去以后啊，一定好好给你们宣传宣传。啊，
3: 那姚大哥，我送你呗。
2: 啊，不
3: 我
2: 用，
3: 脑子没
2: 不用。
3: 事儿，你别听他的。这边。

0: 这今儿星期几？星期，
1: 对呀，星期几啊？
0: 就是星期几，这是
1: 星期三，考我是吧？以为我又糊涂？吃药了，吃药了，吃药！天天看着我吃药吧，你呀！
2: 杨医生，
1: 哎，海书记，
2: 你怎么又坐诊了？柳医生不在这儿吗？
1: 柳医生啊，过两天人家就回城了。哎呦，谢谢。
2: 柳医生已经说了要申请执业，咱们村儿啊是真不能没有医生。
1: 是，
2: 当然了，我也知道，这柳医生回来受委屈，咱们真缺人。
3: 这个呢是我的正式调任书，章已经盖好了。
2: 这正式文件啊。
3: 当然了。我这是要回来跟你一起为咱们村的公共卫生做出努力和贡献的。
2: 杨医生，这……
3: 哎呀，反正当初你刚来膏药村是怎么想的呢？我现在就是怎么想的。
2: 行，那我知道了。什么？我现在去那个临夏基地去，你们慢慢聊啊。
1: 好。60万。
3: 哎，
1: 我不同意你回来当村医。
3: 哦，但组织决定呢？

0: 别试飞了，石主任，你马上过来一下，蓝莓出问题了，你看看，好多这样了。
1: 我问过专家了，他说应该是之前试飞的肥料浓度有问题，可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肥料的剂量调配错了。
2: 南地基地出事了，你们知道吗？我们的地和钱可能什么都没有了。
3: 那个海书记跟那个石主任不是过去了吗？那个受损情况你知不知道？
2: 我怎么知道？
4: 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损失也太严重了吧？是啊，你这，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啊。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啊。
2: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4: 是。刘石兰。
5: 妈妈不同意你回来当村医，我就奇了怪了，怎么这你当村医就行，我当村医就不行了？我有专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我来干这个事儿最合适不过了。
4: 你的那些经验跟村里比起来没有任何参考价值，你回去啊，回你的大医院去。
5: 不是杨大夫，您这个话我就不爱听了。
4: 你说在急诊一线这么多年吧，大小疾病我也都见过了，各种急诊经验我也都有了，而且我也有绝对的专业能力去胜任这份工作。
6: 石兰，妈妈送你出去上学，不是为了让你回来当村医，是想让你走出这片大山，能实现自己更大的价值，出去帮助更多的人，能救治更多的病人。
5: 你的经验，你的知识，能够让你拥有更多更好的人生啊！那什么是更好的人生啊，妈？你问过我吗？这是我的人生吧。小时候呢，你24小时都在岗，白天坐诊，晚上还有突发状况。我跟我爹经常一连好几天都见不着。 你说别的小孩那时候都有家里人陪着，陪着上学、放学、吃饭、写作业、出去玩，就我没有。后来我爸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就一个人在家吃饭、写作业、出去玩。反正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慢慢的也就不需要了。 那时候我不理解为什么呀？为什么我妈老这样啊？现在我干医生了，我明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自己的选择和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情。那作为家人，就应该全力以赴的去支持、去帮助。我爸就是这么做的，他一直在无条件的奉献，在支持。那现在换我。 你作为我的家人，你是不是也应该支持我呢？让我去做我觉得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我知道你对我有很大的希望。你放心，作为您的女儿，一定不辜负你的希望，一定完成你的愿望。也希望您能原谅之前女儿小、不懂事儿。 说的一些气话，不理解。我回来就是希望把之前丢掉的时间都能补回来，陪着你，让我再有一次机会，重新做一次您的女儿。
7: 哎呀，这有风声的。

0: 今天晚上呀，就算是为我正式当村医接风药。你说你这个孩子啊，你主意太大了，你像谁呀？你这是像娘儿，能像谁呀？又亲我又亲。<笑>好，有亲我必有亲你，来啊，一水太久呗。
1: 欢迎刘医生。嗯，这个是你拿手的呢。
2: 这个。
1: 嗯。看来以后厨师的岗位我也干不了了。真的好吃。
3: 这次蓝莓的烂根问题是人为问题，我们要吸取这次教训，加强培训和管理，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以后这种情况真的不能再发生了。韩书记，韩书记，你今天得给我们一个交代。我们高药村实实在在就是种水稻、土豆、红薯，你来了让我们种长效经济作物，我们不懂是洋意思。
4: 让我们信任你，相信你，我们把地给你了，钱我们也投了，两年了，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对不对？就是。
5: 大家别吵，好吧？都不要着急，村里面是跟你们签了合同的，分红也会有的，要有点耐心。
6: 两年了没有收入，
5: 解释，对不对？你这样。 我来咱们高小村呢，近两年半了。我是带着任务来的。那我的任务就是希望大家越过越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再给我一点时间，马上就要看到成果了。
4: 你甭给我们花时间，
5: 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我们有
0: 被他们送走的，蓝莓也没有了。
1: 这事儿我都知道，你们冷静冷静。我就是想问问你们，咱们举着火把照明，家家只有一口火塘，得到这儿来担水做饭的日子才过去几年。现在都有电了，家里都有电磁炉了，对不对？也有了自来水，谁来帮的我们呀？是海书记，是海书记啊！你们记得吗？人家是个北京来的年轻人。他在北京过日子不好吗？他为什么要来？他来帮我们呀！你们怎么还这样？
2: 可这都两年了，
1: 你不知道吗？当初你没签合约吗？当初不是说得很清楚的吗？两年育苗，一年挂果。我们还有一年，我们还有一年就挂果了。你们不是没有看到啊？海洋为了咱们这个项目都跑成什么样了？到北京去请专家，到州里面去立项，
2: 那可现在蓝莓根都烂了。
1: 现在是出问题了，出了一点点小问题，你们就不能给他们一点时间，给海洋和市中人一点时间，让他们解决问题吗？理想经济你们都看见了，那十几万只锦鸡是白养的，你们都有工资了，我们人人都有活干了，你们还想怎么样？
2: 我们就想吃饭。
1: 你们吃不上饭了对吧？谁吃不上饭，到我杨慧妮家。我管饭。
3: 朱哥，龙奶奶是我女儿做送去县医院的，跟海洋书记没关系。再说她这个情况必须得送医院，你们有什么冲着我来？我们应该是感恩的呀，
1: 我们真的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么美好的时代，我们要感恩像海书记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是有魄力有文化，他们来帮我们呀。
3: 我不管你们，反正我相信，我相信他们。

0: 这个问题能解决得了，我相信到了明年，咱们能吃上咱们自己种出来的最甜的蓝莓。
1: 孩子，你们啊，
2: 你呀、啊，杨医生的话你们都听见了吧？在理不在理，摸着心问一问。
0: 海洋，海洋，你干什么呀？你这是，还有一年就挂果了，你这是干什么？你不心疼啊？
3: 不种了，
0: 不种了，你为什么呀？还有一年就挂果了，还有一年啊！
3: 让大家失望了。
0: 我们没失望，海洋，我们没失望，是你自己对你自己失望了。你记得你来的时候说的是什么吗？你来的时候说，你要把所有的荒山我都给它种上果树，我都种上蓝莓，我都种上哈密瓜，你忘了吗？你说你要让我们全村的人跟着你一块儿致富的。哎呀，你这么做，你说你对得起谁啊？你最对不起的是你自己。这片地是龙奶奶第一个拿出来给你种蓝莓的。

0: 哎呀，你是我们的希望。
1: 不用了，没这么伤。

可以啊，不疼啊，别往心里去了。相信你又没有恶意，要知道，都是种了一辈子土豆啊、红薯啊、水稻的人，你说你突然要种个蓝莓，人家没有点担心，你信吗？

0: 是这样，村里呢还有几户新农合款没交，我想请二位呢帮我去黄丽珍那么几户，把钱收上来。你说这钱不交，他们万一有个什么头疼脑热，舍不得花钱，我这儿呢太忙了，走不开。
1: 海洋这孩子啊，是真好，这股犟劲儿啊，跟你一样，不达目的誓不。
2: 谢谢杨医生，这呀找我好着呢，你们快走吧。
3: 丽珍，还有个事儿，金龙河的事儿，全村都交了你，就你没交了。
2: 海书记刚催完，你们又来催，好不容易赚点钱都给你们了，哎，快走吧，走吧。
4: 这金龙河是为咱们好，但凡生了病，国家能报销一大半，咱们就掏一点。
3: 对呀，
2: 你说啥呢？
4: 啊，金龙河的资料。
2: 有完没完呐？我没钱，我们家是贫困户，你不知道吗？
4: 就因为是贫困户，才更应该交。多少因病返贫的例子呀！啊，再说了，也没几个钱。
2: 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1: 这些
3: 全是咱们村里65岁以上老人的健康管理登记，他们的病史、他们现在病情的发展情况，全都在上面。
5: 跟你刚才又来喝酒的，
6: 是是是，
5: 你看
3: 就说嘛，
5: 不能喝了。
6: 哎，那是朱哥拿来的。哎呦，真可惜老了，你看你，
5: 以后不能喝了啊！我非常严厉的跟你，
2: 这是不容易，我感谢你。

0: 像是一串梦，虽然是突然。
1: 目的地，纪念馆通过延时开放、周一不闭馆、优化讲解服务等暖心举措，全力提升参观体验，让广大游客在
2: 确实遇到了不小的难题。刚开始朗诵时，我的肢体动作不到位，不能将情感完全融入到肢体动作当中，不能完美的将进藏女兵的赤诚表现出来。为了突破瓶颈，在老师的指导和
3: 哪种状态呢？
2: 奖项对我来说虽然是珍贵的嘉奖，但成长远比奖杯更加重要。一次次打磨表演的细节，让我学会了精益求精，努力克服登
1: 初心。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锦州市实验学校关美轩将为我们讲述这位救护英雄的动人故事。
2: 突然遭到国民党军密集的火力封锁，伤亡急剧增加，眼见战友接连负伤，乔恒志毅然展开战场救护，背着战场奇迹。战后，乔恒志荣记两大功，并被授予“红色救护英雄”光荣称号。1950年，乔恒志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会后，他就立即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
4: 与现场办理业务的学生家长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诉求，了解办事体验，精准掌握基层工作实情，夯实民生保障，用心用情办好教育惠民实事，全力护航每一名困难学子逐梦前行，圆梦校园。作为狠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下一步，西门外社区将持续联动古城街道团委各类志愿，
1: 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5: 海疆，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这里，共享尊崇荣。